0: 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感受独属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蜜娜：
1: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
0: 湖南游客杨勇：
2: 大兴安岭这边感觉气候非常适合旅游，很凉爽，感觉这边人文都很好，每个人都很热情，下次还要来。
0: 游客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根河鳌鲁固亚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3: 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鳌鲁固亚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路文化魅力。
0: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的强劲势头。某酒店前台程玉江：
4: 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5: 走进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圣木草叶有机芦笋种植示范园区，一眼望去，成片芦笋绿意盎然，嫩茎挺拔，长势繁茂。昔日风沙肆虐、寸草难生的沙化土地，如今已然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特色种植良田。圣木草叶四草一中心芦笋种植农艺园李成燕：
6: 我们立足乌兰布和沙漠，引进有机芦笋种植，种植亩数1050亩。一方面通过芦笋发达的根系固定沙土，增加地表植被覆盖，起到防风固沙、改良沙地的生态效果。
5: 圣木草叶乌兰布和沙漠有机芦笋种植示范园区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过去部分地块沙化严重，风沙危害突出。企业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开展土壤改良，选用适宜沙地生长的芦笋品种，采用节水滴灌模式开展标准化种植。芦笋为多年生作物，根系发达，既可以固土抑沙，提升地表植被覆盖度，减轻风沙侵蚀，同时一次栽种可多年采收，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真正实现治沙与增收两手抓。李成燕：
6: 另一方面，芦笋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一次种植可以多年采收，能够持续产生经济效益。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探索产销对接，把沙地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务农，让沙土地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聚宝盆。
5: 据了解，圣木草叶在发展芦笋种植过程中，把土地整治、土壤改良作为基础，通过有机肥还田、精细化管护，持续改善沙区土壤条件。
7: 乌兰察布市民张某在物业公司务工期间被拖欠劳务费，推送到吉宁区检察院后，依托检司协作机制进入执行程序，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主任王佳南：
8: 经过我们的多方努力呢，案件在一周之内顺利进入调解并进入执行程序，老兵也拿到了司法救助金，我们向人社部门和住建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类的检查建议，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7: 今年吉宁区检察院在桥东街道综治中心设立基层法律监督联系点，重点面向老年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搭建一体化维权通道。同时，检察官驻点办公，联动多方力量，分级处置劳务、家事、债务等常见矛盾。截至目前，累计接待群众161人次，协同化解基层矛盾70件。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曹艳清：
9: 设立检查信箱、检察官专线，联动网格员提前排查矛盾。

0: 联合终止司法现场听证调解，同步摸排司法救助线索。联系点含成单、社区矫正监督、订单式普法、中小微企业法治体检三项职能，把法律监督矛盾化解，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记者在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青柱收割现场看到，万亩青柱玉米长势喜人，大型青柱收割机穿梭田间，运输车辆紧随收割机同步进行，收割粉碎后的草料经由喷口直接装入网运车辆。鄂德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
2: 今年我们计划收储15000吨的玉米青柱，预计现在亩产的话在4.5吨左右。我们收割的离地流差高度呢在30公分，玉米的乳线呢我们要求是1/2。
1: 这套一体化作业模式既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又严格把控饲草切割标准，从源头上把好青柱饲草质量关口，标准化的青柱生产也让广大种植农牧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收割完成的青柱草料由运输车统一转运至肉牛养殖基地，车辆经由专业运输通道有序入场，依次完成过磅称重，牧场会同步开启大规模标准化压窖贮存工作，经过精细化规范化的窖藏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饲草营养，为后续肉牛科学饲养筑牢品质基础。规模化的青柱收储和肉牛养殖产业不仅稳住了本地饲草供给，更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吸纳能力，持续带动本地及周边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康新伟：
3: 收这个青柱离我们家很近，每天能拿个7-8套，能赚个7-6块钱，每天还能按时回家，我觉得很开心。
1: 从田间到牧场，青柱串联起种植和养殖两大产业，乌审旗持续完善种养循环产业链，把饲草料储备摆在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位置，构建起以种促养、以养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以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积蓄充沛力量。
4: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
5: 哎，
4: 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

0: 牧场里。
1: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2: 好。
0: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1: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0: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3: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4: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1: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0: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三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1: 回家。
0: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1: 走了。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0: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1: 大姐啊，这个能听。
0: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三四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1: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0: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1: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事长他是老大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0: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1: 好。
0: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1: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0: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2: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1: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0: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1: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0: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2: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0: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聪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她在医药行业做了15年，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人脉关系，她觉得只要产品质量足够好，销售就不成问题。然而这一次她却错估了市场。
1: 第一个就是当我说到牦牛奶的时候，我跟很多的经销商去讲的时候，他没有听过，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问题，当我给他讲完，他也认可了这个东西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

0: 跟普通的奶粉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至少要差出来2倍到3倍之间。那这么高的价格我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1: 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这个能卖出去多少啊，这个经销商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点。我去做你的产品可以，那你能给我保证能出多少货？
2: 牦牛奶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类，但是整个乳品行业近年来竞争激烈，要从其他品类的奶粉市场争取消费者，很多经销商一开始都没有信心。然而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很多经销商还提到了一个更尖锐的疑问。
0: 有一些经销商就直接就问我了，上来就问我，任总，石家庄养牦牛吗？石家庄有这个牦牛奶厂吗？啊，如果我想去做牦牛奶的话，我干嘛找你呢？我直接去找青藏的这个青海的企业、西藏的企业、甘南企业，我自己就找了，你不用找我。
2: 任慧娟创业之前设想过很多困难，但是经销商们的这个疑问是任慧娟万万没想到的，让她既尴尬又无奈。一个月过去了，她开会时给员工定下的招商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不过，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丁文学，在河南省郑州市经营一家商贸公司。任慧娟觉得丁文学会是一个突破点。
0: 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兜里头，而这个中间需要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先把我身边的朋友和认识的一些人，我就拉了一个清单。比如说他们中间谁有可能跟我合作，丁总就是我这个名单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
2: 就这样，任慧娟带着奶粉样品找到了丁文学。果然不出他所料，丁文学对牦牛奶粉很感兴趣，但是跟其他人一样，丁文学对牦牛奶了解很少，一开始也觉得风险比较大。
3: 然后呢，包括儿女们也，
4: 因为这个毕竟啊，因为关系归关系是吧，朋友归朋友，然后呢，一旦达成合作呀，是吧，然后呢，这个真金白银是要打出去的，那几十万的货款打出去之后，寄了那么多货，你说万一卖不出去该怎么办？
2: 怎么才能让丁文学这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放心呢？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任慧娟决定放手拼一把。
0: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丁总的货没有卖出去，在3个月之内把货他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钱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
4: 那这就给我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吧？那当然呢，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也足以说明任总对于做好牦牛奶粉是非常有信心的。
2: 就这样，丁文学成了任慧娟的第一个牦牛奶粉经销商，很快30万元的货款也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直到这时，任慧娟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0: 在公司成立之初，可以说每天都在往外出钱，而丁总的这笔30万到账，就意味着我收到了回头钱。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我有信心啊，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牦牛奶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做了。
2: 招商有了起色，任慧娟在销售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对于很多人质疑她的公司设立在河北石家庄，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经销商们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溯源。看着漫山遍野的牦牛，经销商们终于相信了任慧娟。
0: 我要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是公司虽然在石家庄，但是我的奶源地、我的生产，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甘南、存在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2: 通过这个办法，牦牛奶粉一年之后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不过任慧娟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紧接着又做了一件在行业里很少有人做的事儿。通过这件事儿，不仅牦牛奶粉的口感和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让奶粉销售额3年后就达到3000万元。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位消费者提出的一个疑问说起。
5: 他们说我们经常喝别的奶粉都是纯奶，你这个为什么是配方的？
0: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 也在想

0: 对呀，我卖牦牛奶粉，我不卖纯牦牛奶粉吗？
1: 原来他寻找代工厂时，工厂当时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而婴幼儿奶粉都是配方粉，所以任慧娟想都没想就卖起了配方奶粉。当听到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后，事业刚刚进入正轨的任慧娟面临了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选择题。
0: 那我到底选择配方粉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作为公司核心的产品，那我呢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卖配方粉还是要去做纯粉。
1: 更加重要的是，任慧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配方，这让她更有底气。
0: 我觉得首先解决了我们公司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我们配方粉的这个方向要持续性的发力啊。第二个，如果今天甲厂不给我生产，明天我立刻找到乙厂可以生产，也就是我的核心配方、核心专利都在自己的手里头，我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
1: 有了专利配方的任慧娟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创业仅仅三年，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万元，成为牦牛奶销售行业里的佼佼者。
0: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喝上我们好喝又优质的牦牛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我们的西部牧民能够增收致富，能够让我们的西部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1: 除了任慧娟，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的谢辉恒在牦牛奶粉销售行业也很有一套。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谢辉恒这天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了牧场。
2: 奶牛呢，它每年的产奶的时间呢是6到9月份。一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牧民呢，他们这个送奶的情况啊。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是吧？啊，了解一下我们后续的奶源，看看能不能持续的跟得上来。
3: 那前边就是，牧民在挤奶了，是吧？
2: 是的，是的，牧民正在挤奶啊。
3: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2: OK， 好的，
3: 行
2: 啊。大姐，我可以进来看看吗？可以是吧？好好好，来来来，嗯，这是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1: 谢辉恒性格活泼，这让他跟牧民们都是自来熟。他专注销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在整个牦牛奶粉销售行业里名气很大。可是刚开始，他的消费者们对他卖的牦牛奶反馈并不好。
2: 毕竟我们的牦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奶腥味还是要多那么厚重一点点的啊。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1: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优点，没想到却被不少消费者反馈不好喝。这让谢辉恒有点哭笑不得，他赶紧把问题反馈给了生产厂家，而厂家根据谢辉恒的建议，在奶粉的生产工艺上做了改进，在口感上已经跟刚开始大不一样。
2: 这款呢，就是咱们经过改良的牦牛奶粉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咱们除去了更多的膻味。
3: 就是以我以前喝奶粉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喝这个奶粉跟和以前普通的这种奶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2: 这是我们工艺改良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来来
1: 来来，根据消费者口味把奶粉改良之后，谢辉恒还通过试喝等手段，让消费者逐渐喜欢上牦牛奶的口感。如今谢辉恒也成了牦牛奶销售圈里的名人。在牦牛奶的产业链条上，像谢辉恒和任慧娟这样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牦牛奶行业的创新不仅让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了全国各地，也让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牧民提高了收入。
2: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西部大开发中，携手共进，共同富裕。

0: 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进入九月，鄂温克族自治区一望无际的草原开始由绿转黄，慢慢进入金色的世界。成群的羊在草原上奔跑，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活力。
5: 这羊都太能看着水了，是吧？
4: 他叫王红光，这个季节又到了他收获财富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草原上收一种与众不同的羊。
5: 你看，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短尾羊。这个我们草原上的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叫短尾羊呢？因为它的尾巴短，从大面上一看就好像没有尾巴一样。这种羊给牧户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高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尖尖的嘴巴，你看非常非常的美，肉质也非常的好。
4: 这种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短，更容易交配繁殖，耐寒耐粗饲，生长发育也快。最主要的是，尾部囤积的脂肪少，产肉率高。短尾羊肉质鲜美，口感细嫩，鲜而不膻。无论是清炖、烧烤还是涮肉，都让人口齿留香，过口难忘。在鄂温克族自治区，近年来短尾羊每年的存栏量都超过30万只，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肉羊品种。王红光收羊卖羊，并经营着一家羊的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收羊都是为了羊肉，像羊尾、羊皮、羊胎盘等副产品一律不要。而王红光不仅喜欢短尾羊的羊肉，就连没人愿意要的副产品也能通过他的手卖出好价钱。
5: 别人收羊的时候啊，他都是看羊个头长得大，脂肪烤不好，然后呢就是这羊肥不肥，今年能够得到多少肉。而我们呢，是这个连羊肉带羊皮都是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羊皮全都收割起来，它的经济价值呢是远远的要超过羊肉的经济价值的。而且它这个呢，就是给牧民呢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收入。
4: 过去牧民卖羊都是把羊拉到屠宰场，分割好的羊肉能卖出好价钱，而像羊尾、羊皮等很多副产品卖不上价，就只能扔掉。可这些到了王红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6: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7: 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5: 他这个蓝针草，
4: 王红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

0: 这么多短尾羊呢？它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1: 操场挺好的，对，适合牛羊。
0: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2: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0: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的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2: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0: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2: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他就是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生非常生，你惊怕人。
0: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2: 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羊群今天就开始游牧了，就转到下一个羊点儿，因为这一片草现在吃的差不多了，也该去下一个，在我们牧场这个草场的这个下一个点儿去吃这个新鲜草。这已经开始了，开始走了，就这么放牧游着走就行。
0: 这是夏季的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有1000多万亩天然牧场，在夏季经常能见到羊群大量迁徙的场景。游牧很常见，可善巴图在选择草场时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善巴图知道，虽然都是草原，但不同的区域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羊吃到的草料也就不一样，对羊的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可在善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食物。
2: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 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到这个树下，树下它吃饱了以后还可以乘凉，然后呢树下还有一些个菌类，而且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嫩草，整个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成长过程，这肉质非常松软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那就是大草原了。大草原尤其现在吃这个阔叶草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抓秋膘，味道就不一样。
3: 春天和夏天它抓的水膘更嫩稠，更好。这样的秋天呢，它就是那什么抓的是秋膘，所以说按老百姓的话说多油膘，所以说这种肉是更香，各种风味更美。
0: 山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2: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4: 哦，好呀，
2: 小心有台阶啊。
4: 好的，好的。嗯，
0: 这里是山巴图休息的地方。
4: 这里面
2: 有张床，有行李，
4: 嗯，
2: 然后这面呢，这是个小锅炉，
4: 嗯，
2: 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
4: 嗯，
2: 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
4: 哦，
2: 嗯，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乐车，
4: 嗯，
2: 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4: 那这样就很方便。
2: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到，再来，好好。
0: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2019年，山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者欢迎。看到山巴图养殖短尾羊产生的效益更高了，有5-6户牧民也跟着他开始养起了短尾羊。山巴图养短尾羊在当地逐渐有了名气，不用出门向外跑市场，就有客户主动来找他购买。2019年，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购买他的短尾羊。这个人就是王洪光。
1: 住那个地方是吧？
2: 对，那个这是。
0: 王洪光曾经做贸易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5: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牛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0: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5: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6: 300-400一捆儿，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7: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400-500捆草，一捆草是240，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0: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2-3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9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秋天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到处都可以看到。
5: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

0: 让他正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他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
1: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2: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3: 多养一年你得多超出去十多万块钱啊。
1: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短尾羊一般养殖两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0: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1: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两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六个月的羔羊，比卖两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2: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母羊了。
4: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1: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三四月出生养到八九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六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两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六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他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0: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没人要，而且他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5: 直接扔掉，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6: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牧民都没地方扔。
0: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倒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牧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1: 羊皮经过初级加工后，如果没有任何瑕疵，一张可以卖到30元左右，可以用来做皮衣、皮裤等。可这么好的皮子却美中不足，很多羊皮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羊皮上有很多这样的洞，羊皮一旦有了洞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只能扔掉，不但污染环境，牧民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了另一种样子。
0: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地把它往上一拉， 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刀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7: 扎手。
0: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而然后它是有刀枪刺，你看，它这种刀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

0: 人也称有了洞的皮为狼针皮，这种扎了洞的皮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正是这些卖不出去的羊皮，在王洪光的手上摇身一变，成了赚钱的宝贝。王洪光用了3年多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教授指导下，把羊皮再次利用了起来。王洪光对破损羊皮的回收利用被当地政府列为专项富民项目，引进到鄂温克产业园。2021年，王洪光专门建起了这个羊副产品的深加工工厂。这些有了洞的皮毛在他的工厂里经过去毛、清洗、高温杀菌、酶解提炼等10多道工序，最后提取出了这种可以食用的粉状物质。
1: 咱们就是收他那个羊皮以后，小户能就是收入能增加到1000到2000，大户的话就是4000到5000了。生活上最基本的一个加个油、柴油什么的，补助一些钱了，不是吗？这属于牧民的额外的收入了。
0: 当地的环境变好了，牧民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羊身上没有一处浪费的地方，因为效益提高了，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牧民增加养殖了这种尾巴短、产肉率高的短尾羊。牧民养羊的积极性更高了。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网络直播，这个直播帮忙服务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也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这样可以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的直播间把基础流量的数据做一下哈，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1: 哎，那位你好，那位主持人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还是

0: 上次那个8月31号，投诉那个补交社保的问题，这个社保中心我联系了，人家说是给我，一开始联系人家我说人家说给我9月8号那天转劳动检查了，我又给劳动检查问，劳动检查说没给转过来，然后我又给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打电话，刘科长说，那我再给你打电话，督促啊，督促看见，督促动，督促不动。又讲这了电，我又给刘科长打电话，那刘科长再也不接我电话了。
1: 这个事儿您参与过节目哈？
0: 嗯。
1: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的节目？我给您还三方通话来着，我记得是吧？
0: 8月31号。
1: 8月31号。
0: 嗯。
1: 那到现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一个月了。
1: 这一个月的时间，您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二次来参与节目呢？
0: 他说给我打电话督促呀，我就是当年给我督促的了，看了这督促的没影儿，我说再参与节目。
1: 我们上次打完电话之后，他告诉您他打电话给您督促。
0: 嗯，
1: 您把您这个问题说一下，是个什么事儿？
0: 劳动总裁判决下来，就单位给我交我这几年的社保了。
1: 是仲裁结果还是法院判决的？
0: 仲裁结果。
1: 嗯，您说什么时候出的仲裁结果？
0: 2024年4月份。
1: 2024年11月份。
0: 嗯，
1: 出的仲裁结果要求用人单位依法给您缴纳社保是吗？
0: 嗯。
1: 是缴纳社保还是补交？
0: 补交社保。
1: 补交哪一年到哪一年的？
0: 2023年3月29号到2024年3月20号的。
1: 嗯，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您又行使了怎样的权利？走了什么途径？
0: 那是仲裁结果，我这个2025年7月份找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就给补交社保。刘科长说，等你23结果出来给你交啊。我23结果，给2025年9月份出来的，我9月份又拿去叫刘科长，给陪刘科长，就是给对方打电话。
1: 什么叫二审结果？
0: 我不是那个用去法定假日，一审呢开仲裁没支持，二审呢给支持了。
1: 法定假日的那个说的是工资是吧？
0: 嗯。
1: 那你二审里面不涉及到补交社保的问题吧？
0: 不涉及，法院不管是补交社保，就仲裁管。
1: 所以你最后人家这个社保人社局为什么要等二审的判决结果？后来他受理你这个事儿的时候，跟二审的判决结果还有关系吗？
0: 没关系，他又叫我等二审结果的嘛。
1: 您2025年几月份到的这个地方？
0: 2025年7月份到的。
1: 这个单位的全称叫啥？
0: 嗯，就这个。社保中心吧。
1: 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吗？
0: 啊，就是。
1: 当时跟你说，你因为案子还没有完全了结，等完结之后再来找他们。然后您二审结果出来之后再去找，是什么时候？
0: 二审那个9月份出来的，9月份就又去找过了。
1: 嗯。
0: 找过了，他就是给对方打了些电话，打了些电话，你说那你回挂回个当我那个。电话跟你联系的吧，我这就当咱还是当不上。
1: 当着你当时2025年9月份当您的面给对方打电话了？
0: 嗯
1: 嗯，咋怎么对话的呢？
0: 当时呢那个联系不是那领导联系不是，人家说他我以后给联系呀。
1: 当时没能够正常通话，因为没有找到你用人单位的领导是吧？
0: 嗯，就找这些那些别的领导呢，不管谁作用。
1: 给您这个应该补交社保的用人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内蒙古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内蒙古浩斯物业
0: 管理有限公司。
1: 管理有限公司。那也就意味着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9月份，一年的时间了，还没能够给您补交。
0: 嗯，
1: 没能给您补交，您是一直在找这个呼号的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

0: 不是。
1: 他给您的说法有没有新的这个说法？
0: 新的说法也没有，就说是给我，转给你转劳动监察了。我就去问劳动监察，劳动监察说没转过来。我又问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了，刘科长说哦，那就给你安排人给你打电话，督促吧，督促看，督促动，督促不动。
1: 这什么时候说的？
0: 这前来十来天。这以后再我再打电话都再也不加我的了。
1: 好，您现在能提供这位负责您这个事儿推进工作的刘科长的电话吗？
0: 能。
1: 您说一下。
0: 153。153-549-1-6718。
1: 153-549-1-6718是吗？
0: 嗯。
1: 呼澳的社保中心的哪个科的科长？
0: 集合审计科。
1: 集合审计科。
0: 嗯。
1: 稍等，我们试着帮您问一问啊。
0: 哦，好。
1: 这个问题您打过12345没有啊？
0: 打过12345可多打了。
1: 嗯，分别于什么时候打的？怎么什么情况？您介绍一下。
0: 12345打的。就有一点多少起点作用，那12345给我转在市人社局，市人社局那叫这个刘科长给我回一个电话，我才知道那这个153-549-1-6718这个电话的。
1: 嗯，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
0: 哎呀，那就前那两个多月了。
1: 也就是您参与节目之前是吧？
0: 嗯。
1: 嗯，当时通过12345的投诉，这位刘科长给您回电，回电的时候怎么向您介绍的？
0: 回电意思是给你打电话督促啊。
1: 那12345回访您这个事情没有啊？
0: 没，这根本没回复。
1: 您也没再打12345是吧？
0: 嗯。
1: 你要继续联系12345，就说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你不满意啊。
0: 哦。
1: 这才是有效投诉，好吧？
2: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Please add zero。
1: 这位刘科长的电话还不是呼和浩特的号码。153-549-1。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
1: 在线的王女士，
2: 嗯，
1: 看来不仅是您打电话不接，我们刚刚用采访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显示，应该是啊，然后打刘科长的电话也没接。稍等一下，因为今天节目呢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呢，看看稍后是否能给我们回电。如果回电的话，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再帮助您沟通这个事情啊。
2: 哦，好，咱们要不要提供办公室电话呀？
1: 不用了，上次不是打过这个办公室电话，不是他本人接的吗？
2: 哦，
1: 我有印象，您也有印象吧？是吧？
2: 嗯
1: 啊，咱们来回传话的这个事情呢，不太精准，效果呢也不是很有效，咱们就今天不用提供这个办公室电话了。等他今天是否能回电，如果不能，那么国庆假期7天，有事您说节目是重播，不是直播态，届时呢，您这7天时间就不用联系我们了，等到8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啊。
2: 哦，好，
1: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2: 哦，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哦，谢谢列位老师。
1: 不客气啊，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2。

0: 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倪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啊。
0: 哎，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1: 周一那天个，咱们通过话。这次这不，上次你给那个镇政府的高主任，让他记录四条那个，我反馈的那个问题吗？
0: 哦，我记得咱们约定好了，今天9点再给他打电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好，这两天有人跟您联系吗？
1: 没有。
0: 他当时也记录您的电话了，是吧？
1: 记住了，记了。
0: 好的，您是什么问题？再大概向大家介绍一下。
1: 2010年，九万百线油柏路，占领我们村子不少那个基本农田和耕地，没有给任何补偿，李明老师，我今天我特别补充一下子。2010年占的地，我说成2021年给的青苗补偿了。周一那天，这个是2011年，就是给一年给的。我那个由于这个就紧张点说错了。另外第二次占地是在2016年，搞那个绿化工程，又占领我们村子不少地。就给就是以租代征的形式，给村民，一亩地1000块钱，最后又给了800块钱，就拖到了现在了。就是不这个时候我咨询的咱们这个节目，有点少。
0: 然后当时呢，高主任是说，因为以前呢曾经受理过信访啊也好，然后还是纪委监委介入也好，都是处理过的，只不过可能不是您本人去投诉的，是其他村民就同一个事情反映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认为呢是有一些这个记录的，可供你查询的。当时您是怎么提供给你自己的电话号码的？是我们给他留的，是吧？
1: 对，给他留的。
0: 那他的电话号码呢？后来他给你发短信了吗？还是你没有联系了吗？
1: 没给我发短信，
0: 就没有跟您联系。
1: 我就觉得今天，第二次要通完话，我明天或者后天等他们这个节假日过了，我去到他那，再找工作人员。
0: 行。来，那您今天意思就是这两天呢没有接到这个对方的联系，没有给您答复，我们也正好约定好了今天要再上线高主任，然后来回复一下我们上次的这几个问题。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帮着您联系一下高主任啊。我记得当时是查的一个办公室电话是吧？
1: 对。
0: 是4498322这部吗？
1: 对。
0: 是这部啊？
1: 是这部。
0: 因为当时一共2部电话嘛。4498322，电话不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哎，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四道湾子镇的综治中心是吗？
0: 啊，对。
1: 麻烦找一下高主任。
0: 我就是
1: 哦，
0: 主持人。
1: 高主任，您听出来我的声音了，我是内蒙
0: 你
1: 古广
0: 好。
1: 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李伟。咱们当时呢通话是周一通的话，约好了周三早上9点左右再给您打电话。那么正好呢，今天反映问题的群众啊也再次上线了，他现在依然还在，说这两天呢也没有接到咱们镇政府的回电，现在我们是就2天前给您打电话采访的这些问题啊，再次向您致电，看我们有什么了解的进展吗？
0: 就是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和您说过了嘛，因为他反映了许多问题吧，然后之前纪检监察也都核实过，对，他也反映过相关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自从收到您的电话之后，我们又重新，
1: 哦，同志您好，是自然资源局的人就不上线答复了，还是高主任您来答复是吗？
0: 对对对。
1: 现在在您身边的分别是哪些工作人员？
0: 在我身边的就是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
1: 是我们奥汉
0: 自然资源
1: 旗，
0: 所，自然资源所，
1: 是我们
0: 我
1: 四
0: 们
1: 道
0: 这边
1: 湾
0: 的，
1: 子镇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就相关情况，您已经跟他充分进行过了解了。现在此时
0: 对
1: 此刻他也
0: 对对，
1: 在，
0: 然
1: 但是接
0: 后
1: 下来还是
0: 现
1: 有
0: 在，
1: 请您来做解答，是吗？
0: 对，
1: 好，高主任，那
0: 就
1: 您
0: 是
1: 请讲。
0: 现在第一，现在解答第一个问题，
1: 好。
0: 就是关于外白线公路两侧以建设绿化带的名义。以租代征改变土地用途一事是否合法？然后，经查，2015年10月的时候，奥汉旗人民政府下发了《奥汉旗2015年秋冬季及2016年重点区域绿化实施方案》，文号是奥政办发2015/77号文件。然后呢，它这个文件里边明确要求说，各乡镇苏布人民政府对全旗适宜绿化的所有村庄，重点是在国、省、县。乡、干县、沿县实施10个全覆盖，全部行政村、自然村等，包括公路、城镇进行绿化，并要求乡镇苏木街道办事处、嘎沙村依据规划负责组织开展所造地块的租地或者土地置换工作。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上级文件，就是奥汉旗政府的文件，我刚才读的是旗政府文件的内容。然后呢，2016年的时候呢。四道湾子镇人民政府结合内蒙古小荷叶文化旅游总体规划，然后开始组织实施这项工作。当时万白线公路经过四道湾子镇白色冷洋子村境内，根据绿化总体要求，对公路两侧实施绿化工程。2016年6月，四道湾子镇人民政府与白色冷洋子村111户村民签订了造林绿化租地协议书，共租用。公路土地包括水浇地、村庄建设用地、林地147.72亩，期限为30年，补偿标准为每亩每年1000元。然后镇政府负责绿化，被租土地村负责管护，租地补偿资金由镇政府直接发放至村民一卡通账户内。2018年的时候呢，国土三调将那个上述土地调整为公路用地和林地，对。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以租代征的问题，这是。
1: 2023年的时候，经过三调，然后呢，已经把这片土地改变了这个土地性质确认的这问问题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改变成什么样的这个性质土地了？
0: 改变为林地了。
1: 改变为林地了。通过三调的时候，这是我们近期就这个问题呢，然后又去国土资源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去调取相关材料得出的答复，是吧？
0: 对对对，
1: 得出
0: 然
1: 的
0: 后呢，
1: 结
0: 我
1: 论，
0: 是。看了他们国土那个图版嘛，然后上面已经确认了，现在它是林地和耕地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它反映这块地现在的土地性质就是林地。
1: 怎么变成林地呢？就是因为三调航拍的时候，然后看上面全是树木，是吧？
0: 对，是根据现状来的。
1: 哦，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
2: 公务
0: 于
2: 员，
0: 万白线绿化带占
2: 公务
0: 用
2: 员，
0: 基本
2: 我
0: 地
2: 能
0: 权
2: 打
0: 是
2: 断
0: 否
2: 一下
0: 实
2: 吗？
0: 施？
1: 你稍等一下，我们在线的这位倪先生是吧？倪
0: 对，
1: 先生，咱们等高主任把这几个问题全都介绍完了，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来充分的沟通，好吗？
2: 好，大力哥。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万白线绿化带占用基本农田是否属实一事。然后这是根据2026年奥汉旗自然资源局发的文件《奥自然自治2026/95号文件》核查结果，就是2016年 根据绿化带总体根据绿化总体要求，四德湾的镇人民政府对白三岭子村境内万白县公路组织实施绿化工作。同年六月，四德湾的镇人民政府与白三岭子村111户签订绿化租地协议书，租用公路两侧147.7万亩土地30年，绿化实际使用面积123.36亩。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政府里边租地是租了147.7万亩，但是呢，绿化实际使用了123.36亩。
1: 嗯，
0: 其中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也就是国土二调的时候，
1: 嗯，
0: 显示，

0: 所占地是水浇地144.55亩，永久基本农田。也就是说征占土地里边确实包含了44.5亩基本农田，还包括村庄19.15亩林地2.8亿亩。租地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镇政府负责绿化，被租土地村负责管护，补偿资金由 镇政府统一发放至租地村民一卡通融。2018年10月，敖汉区农牧局根据国土二调数据，将上述租用的土地确权在被租地的村民名下。2022年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将上述土地使用现状调整为公路用地和林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0条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占补平衡制度。 非农田，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补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6条，占用单位应当按照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负责开垦与所占基本农田的数量 和质量相当的耕地的规定，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全国开展三区三县划定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4/7号文件要求，2022年敖汉区政府对敖汉区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重新划定。划定过程中，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10个全覆盖工程期间，将外白县公路绿化占用4万多镇白色梁子村的 44.5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撬除，在敖汉区范围内进行了补划。调整补划后，敖汉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由国土二调时的247.35万亩增加到398.82万亩。也就是说，敖汉区人民政府对44.5亩永久基本农田已经通过占补平衡的方式予以解决了。这是占用基本农田这件事。然后第三个是
1: 关于2016年合同为1000元，后来补偿的时候补偿了800元一事。然后这个是，经查当时这个租地协议约定补偿标准为每亩每年1000元，租用期限为30年，也就是从2016到2046年。2019年6月4日，区政府下发敖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敖汉区2019年政府性 债务化解实施方案的通知，敖政办2019-38号文件，按照化债指导意见和奖补办法和奖励办法第二条规定，10个全覆盖工程款由各乡镇、畜牧街道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与债权人谈判化解，降幅控制在20%左右，其财政部门按谈判确定价格付款。根据就是这个区政府化债文件要求，
0: 4万多镇与白色梁子村涉事村民谈判化解，约定按照80%给予各户占地补偿款，即按照每亩每年800元补偿，并与各户签订了租地补偿化解协议书。区政府于2020年一次性拨付占地绿化补偿款，就是12年的补偿款，占地12年补偿款至2027年年末，即按照每亩每年800元的标准， 共计拨付了113万5851.2元。该补偿款由镇财政直接拨付各户一卡通账户中。2023年4月，白色梁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以下方案：一是2028年到2045年末的占地补偿费由村拿出140，就是
1: 刚才咱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是，财政拨款到2027年嘛，也就是2027年以后，然后呢，村里边开始拿集体土地，就是把那个当时占地的部分补上了，也就是村拿出147亩集体土地，采取1:1置换方式，享受呢，坝里就是村里边的一块地，147亩土地的经营权，绿化占地及绿化成果由村委会集中经营管理。 根据敖汉区农牧局关于开展土地确权回头看整改工作的通知，敖农发2022-209号文件的通知，对绿化占地置换的土地重新确权发证。 二是

0: 绿化两侧占地145户农户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三是对邮路两侧绿化占用的147亩土地从各户土地经证经营证书上剔除，再办理集体土地重新确权。
1: 嗯，
0: 然后四是斯德班子镇人民政府与各户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废止，按照开展土地回头。 开展土地确权回头看整改工作通知文件规定，然后呢，这个是新农牧局批复了。白色两洋的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上述方案后，经村委会和镇工作组与115户沟通，然后统一化解该方该化解方案。因此呢，然后是就是从2027年以后，然后呢，按照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方案。
1: 将在白色两洋村办理呢，对他们进行一比一土地置换，并重新发放确权经营证书。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是什么时候开的通过的？
0: 村民们，2023年4月。2023年4月。对对。
1: 那为什么反映问题群众不知情呢？
0: 反映群众问题不知情，因为他这个是村民代表大会嘛，咱们，这种情况，这说白了，我这方面没有办法解答，一个是村里边。 就是说，他们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应该是由村民代表到场，对吧？也，村民代表到场，他不可能是这个，就是全体村民到场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至于就是村民代表他是怎样代表这个群众的意见，他们和这个就是群众之间沟通，这个的话，就是我这方面确实没办法解答。
1: 嗯，这个不需要您解答，但是斯大湾自治政府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情况，很显然反映问题的群众，您先生他作为本村村民来讲的话呢，并不了解。如果他了解，他也不会时至今日26年的9月份上线反映这个问题。那么他关注的重点其实呢，除了以前的让他觉得认为这个工作处理应该有瑕疵的地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27年土地原包了。他们不知道拥有确权手续，但是实际上在做绿化的这部分土地能不能够继续延包。那么根据您刚才在解答 我上一次提出的5个问题当中的第3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问题很显然，按照您的答案来看，我们镇政府和村委会已经于23年的时候把工作呢提前做到位了，对不对？于大家反映担心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处理了，因为要给大家置换同等面积的地块。那么您说这个决议是于23年的时候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么按照这个介绍来看， 它看上去是符合程序的，因为村级组织自治是不是符合程序的？可是有一个疑问，这个里面，那么召开了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之后，是您说的很对，这个逻辑通过您的这个语言表达是没有问题的。参会的人只是村民代表，不是全体村民，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村民代表参会召开了这个会议，是为了表决通过涉及到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问题，那么你通过以后，
0: 决议通过与否，生效与否，最后怎么处置的？为什么没能够通过村务公开的形式告知大家呢？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村务公开这方面，他会在这个村部公开栏，村务公开也是有时限的，因为他是可能是需要说是，几天，一般时候都是有的是5工作日或者说7个工作日呀，也就是说是共事期间，然后呢，如果说群众他去的话，
1: 应该是会看得到的，好，或者说这样，高主任，群众去那个，高主任，
0: 村里办，
1: 我们不替村委会去解释他们开展工作的这个程序，因为您在我提问题之前没有关注到过这一点，所以您现在的这个回答，我认为呢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逻辑推理或者说常态的推断，是吧？那我们就认为可以不用说了。 但是这个问题隐含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是在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在对公众和群众做答复。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些答复，自己是否去考究过？这是我隐含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先画上问号，不谈了。请您继续就我们上次采访留下的5个问题，然后给大家来做介绍。稍后我们再来探讨。
0: 第4个问题是 关于只给村民青苗补助，没给征调补偿款一事。这个是2015年10月敖汉旗人民政府印发的《敖汉旗2015年秋冬季及2016年重点区域绿化实施方案（敖政办法）2015-77号文件，上面明确规定呀，乡内苏木街道办事处、嘎沙村依据规划负责组织开展造林地块的租地或者土地置换工作。
1: 嗯，
0: 也就是根据启政府文件要求，

0: 造林地块啊，采取是租地还有土地置换的形式开展十个全覆盖绿化工作。当时呢，因为采取是租地的形式，镇政府已经向村民支付了土地租金，因此不涉及到征占土地。
1: 嗯，
0: 而且后来呢，咱们也是通过这个啥一比一土地置换的方式，对村民这不是土地给他们进行了置换，包括之后到其后重新确权。所以说，因为采取这个租地的形式，所以说无需支付这个征占地土地补偿款。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件事。
1: 嗯，
0: 还有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占地是否有审批手续一事。根据奥安旗2015秋冬季及2016年重点区域实施绿化方案奥政办法2015/77文件要求，就是乡内苏木嘎查村规划负责开展所有造林地块的租地或土地置换工作。根据这个文件精神，租地或者土地置换的目的是为了统筹推进十个全覆盖土地绿化工程，且所占土地呢多数为239县道两侧10米以内的公路用地。因此按照当时这个十个全覆盖期间的特定政策，然后呢这个当时土地征过来之后是用于绿化了，也没有说用于地表建筑了，包括建那些棚圈或者说是建筑物。所以说用来绿化，这个是按照当时特定政策无需审批手续。这个
1: 按照当时的特定政策，
0: 对，就是十个全覆盖期间，然后县政府发的这个文件嘛，
1: 77号文件是吧？
0: 对，乡内苏木。
1: 您所指的77号文件，县政府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2015年10月份发的，对吧？
0: 对。
1: 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就介绍过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以上就是您上次提出的五个问题。
1: 哎。高主任，辛苦您啊，辛苦您。无论怎么说呢，高主任对待工作、对待媒体采访、对待群众的问题，非常的尽心，也非常的费心。通过您刚才给我们做答复的这个详细程度，我们能看得出来您对待工作的这份责任心。所以我还是内心呢，是怀有一些这个感激的啊，也很感佩您这个工作的态度。可是有一些问题呢，我依然要问。问的话呢，不是在对您个人问，您依然可以做记录，我们可以先不答。但是如果有一些呢，您了解，可以直接答，也可以，好吗？
0: 啊，可以。
1: 啊，
0: 您说。
1: 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我刚才不确定我是不是没有听到，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还是咱们没有介绍到，就是2010年的时候修这个万白线，不是占用了部分土地吗？然后据村民反映说，第二年的时候，他上次说错了，他上次上线说的是2021年才给了青苗部分的损失补偿。那么他今天再次上线的时候自己纠正了一下，他说我上次说错了，因为我参与节目太紧张。那么其实当时是2010年修路占了一部分土地，2011年也就是第二年的时候给大家发了被占用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实际损失部分的补偿。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是否涉及到万白线修的时候占用了这个耕地，占用了有土地这个承包省经营权人的耕地，然后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我刚才是不是没听到？您的刚才的回答里面涉及到这个问题吗？
0: 涉及应该是，我看这个是吧？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占地这个问题，这不是啥吗？就是2015年的时候，县政府下发这个文件。
1: 可是这个文件明确的是公路两侧绿化呀，鼓励绿化，不是说这个修路呀。我们现在问的是修万白线占用了一部分土地，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呀？
0: 修万白线的时候，那个万白线。和那个村书记核实，他是在原路上，就是在原路修的呀，就是以前的万白线这条路呀。
1: 哦，就是原路上修的，没有在新增占用的土地是吗？
0: 对对对，在原路上修之后，然后是当时那会儿就是只修路了，没有绿化嘛，所以说后期按照十个全覆盖要求，对道路两侧绿化之后，然后又重新那个占的那部分土地，这个刚才我解答了，占的也确实包含基本农田。但是后来县政府采取占补平衡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统筹解决了，在这个全区范围内其他地区找地块把基本农田补上了。
1: 我听到了。您稍等一下啊，我来问一下群众。倪先生。
2: 哎，倪先生。
1: 哎，您听到刚才高主任的这

0: 也给介绍了，2010年的时候，修万白县占你们不占当地的地，没有新增的占用土地，是在以前的老路的基础之上修建的。事实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他占了。
0: 那是什么情况？您跟高主任充分的反映一下。
1: 我有点问题，我问问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您说。
1: 听见了吧？
2: 啊，听得见，您说。
1: 咱们国家这个土地管理法多的是啥呀？
0: 您不要问这样的问题，问你的事儿。你问我，我能马上。嗯。
1: 这个占地，2010年占的地，2011年，你说没占某地，为啥给某青苗补偿款一亩地给1000块钱呢？那这个钱就白送给某家。另外2016年，
2: 您说就是10%。
1: 2016年，玉化带这个不要拿那个政府澳门发了赤文发了几号77号的这个文件，它必定是地方性政府，它没有超越法律的权限吗？那个土地管理法在那个哪年实施的？这个土地基本能填这个红线，它能逾越吗？另外你说2023年土地什么二调三调拍航拍拍的书，如果说现在你得往我们耕地当间你再栽上100亩地，到2028年2029年你再航拍，那么我们那个地那又不是基本能填了呗。我们发那个确权本是为了啥呢？不就是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吗？我们确权本啊都说是基本能填，你为啥就说不是基本能填呢？以啥为准呢？请郭主任给我回答回答。
2: 第一个是，然后是咱们政府这边经过核查结果没有否认，它不是基本农田这件事，而且明确承认了里面当时占地是包含44.5亩基本农田，但是呢，土地法，刚才我就是提到那两个文件，包括土地法，就是已经规定了。基本农田它不是说是完全不能占，而是你占之后必须通过方式解决。咱们齐政府统筹解决的方式就是采取占补平衡的方式，就是在您这边占了基本农田之后，然后呢咱们会去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同样的采取1:1的比例和会开垦出来基本农田。然后呢，至于您的土地问题，
1: 我听见了。
2: 对，因
1: 为
2: 刚才
1: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说是在内蒙古自治区10个全覆盖。这个10个全覆盖是政府民生工程，老百姓也确实体验到了，确实得到了实惠。而四川政府的干部把这个监察土地红线、乱征乱占农民这个土地归于那个政府，这不是挑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吗？
0: 来，倪先生，倪先生，我有一点要提示你注意。不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主观想象和臆断，然后来这个发表一些这个说法，只针对你的个人个体问题，就事论事。
1: 周正壮和李威老师，
0: 哎，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1: 好。
0: 你在公众节目当中这个说任何话，包括高主任也好，包括您也好，包括我也好，包括任何人也好，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言论负责的。
1: 对。
0: 你就事论事就可以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跟高主任反映？
1: 就是有提这个文，就是这发下发占用老百姓200来亩地的耕地和这个农田，不用审批吗？这个土地承包法几年实行的？这个奥汉旗政府他就能够超越法律这个权限？
0: 可以了，你问到这里啊，先等一下，高主任。哎，其实刚才群众呢问的第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是要把它搞清楚的，至少是，因为您身边的这位国土资源所的工作人员呢一直在旁边呢跟您对话，其实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我们能听得到他在说话，是吧？在群中倪先生问出来说，2010年修万白县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出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新增的被占用的土地，是在以前旧路的基础之上修建的，对吧？修建的万白县，所以没有新增的这个占用土地的情况下呢，也就没有产生不了什么征占用的审批程序这个说法。 那么在倪先生问出来说，那为什么在第二年要对2010年修路施工，然后给我们这个占用的地的一些青苗的损失进行了补偿，如果没有新增的占用土地，为什么涉及到青苗损失的补偿的时候，我听到您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让您答复那是适用于2015年77号文件，敖汉旗人民政府出台77号文件鼓励公路两侧进行绿化的这件事儿，说是当时是绿化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啊，答复不能随便答，我们大家伙儿都记着呢，是2010年的时候，群众说的是2010年修路，是不是占用了大家的地，然后没有正占用审批手续？那么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说的是2015年敖汉旗政府出台的77号文件，然后呢，公路两化鼓励，公路两旁鼓励绿化，这个年份首先就对不上。咱们回答要谨慎呐、啊。要不国土资源所的这位工作人员您直接答呢？
2: 他那个2010年给的那个青苗补偿是绿化占地，
0: 他是2011年给的，咱们先把年份对清楚，否则的话我们的问题和您的答案就对不上了，说的是两码事儿了。
2: 2011年拓宽公路拓宽。
0: 哦，2011年确实公路拓宽了吗？
2: 就是在原公路上。
0: 拓宽了没有？
2: 因为原公路是，它是县道公路两侧有10米都是人公路用地。
0: 嗯。
2: 但也不需要办理征占。
0: 不需要办理征占。当时您就是我们四道湾子镇这个自然资源所的所长吗？当时应该叫国土资源是吧？
2: 对。
0: 啊、哦，您当时就在任吗？
2: 我不在，
0: 您当时不在。那我们现在是否确认您刚才的这个答案？
2: 对。
0: 您确认吗？
2: 县道公路，县道两侧有10米就属于公路范围内。
0: 嗯。
2: 不需要办理征占手续。
0: 不需要。那么，2010年修万白县的时候，在这个四道湾子镇白丝朗营子村，是否扩建了，还是就用了刚才我们的高主任说的，用了原路？用了原范围面积进行修建，
2: 有一段接近扩宽的，
0: 扩宽了。
2: 扩宽的，他那块是占的是原来的老村庄嘛，他们村庄就搬迁了嘛，搬迁到坎上去了，然后这块他占的是村庄用地。
0: 占的是村庄用地，什么性质的地呢？村
2: 庄
0: 用地，耕地。
2: 部分，他扩宽的。
0: 哦，是耕地啊，还是荒地啊，还是公路用地的性质呢？
2: 那是村庄用地。
0: 村庄用地。
2: 村庄建的。
0: 村庄建设用地，
2: 对，这老村的原村庄嘛。
0: 您确定不？
2: 确定。
0: 确定哈，我麻烦问一下，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2: 您不姓刘
0: 所？是刘所长是吗？
2: 刘一雄。
0: 是刘所长是吧？
2: 对。
0: 是我们敖汉旗四道湾子镇自然资源所的刘所长。
2: 对。
0: 好，刘所长您好，倪先生。
1: 哎，好的，李伟老师。
0: 我们没有任何主观判断的权利，因为我们不在当地，对吧？所以我们要三方通话。一来呢，不能只听您一面之词，这个话我必须要说，实话实说，对吧？您反映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不太掌握。比如说刚才人家高主任说了，23年的时候召开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就你们被占用的这部分土地做绿化的，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置换给大家？满足我们继续承包使用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是吧？然后应该怎么补偿等等。都已经决议通过了，可是你作为被占用土地的人，你居然不知道。所以一来我们节目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大家伙应该知道但不知道的事儿能够搞清楚，不要带着误会，是不是？二来可能我们这个因为不知道信息不对称，然后呢了解不到位的情况有一些误会了，咱们有效的去消除误会。三来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问题呢挑出来，把问题解决掉，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么这是我们三方通话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有请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上线，你们双方直接对话，就一些问题呢，我们能够信息对称一些啊。刚才我们的自然资源所的刘所长提到了，2010年修万白县的时候，确实有一节不是刚才高主任介绍的，没有这个新增占用土地，是扩建了一部分，新增了。跟刚才高主任的介绍有所区别了，那么承认新增了，新增但是没有占用大家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这是所长给的答复。那您主张的是说2010年修这个万白县占用了你的部分土地，没有这个征占用审批使用手续， 所以现在为止您跟所长直接来就你们之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说辞的这件事儿再来对话一下。
1: 刘所长，你对你这个答复你可得要负责任。在我们下边那段地是多宽？你现在占地啊？占36米，36米地有6对这个大圆田，那叫名叫大圆田，占6组的地多，占其他别的组的地少，占36米地有部分林地，就你刚说那个大概还一亩地的林地，剩下所有的都是耕地，究竟是不是你们所说的基本能填？你们能改啊？但是种地那个，我今年已经60多了，那个在我小的时候，我背着书包上学，那会儿就种地，36米，
2: 36米，
1: 哎，
2: 那个不是
1: 可以现在来交了。
2: 你
1: 是积累的多少也好，还是老多少也好，
2: 不是？后期绿化占的占地呢？
1: 管宽道要算上绿化，50米，值多不少。
2: 那当时那县道原有的路加公路两侧有公路用地有10米，那不就将近30来米了吗？
1: 刘主任，你是新来的是吧？
2: 对。
1: 你不知道内情吧？
2: 去看过。
1: 你不知道内情，但是你这个在解答的时候，你要慎用。
0: 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僵持不下了，因为呢这样的僵持没有任何意义。首先呢，刘所长是2010年修万白县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乡镇任职，对吧？虽然后期任职之后呢确实去现场看过，可能也没有听到过像您这样的声音，所以没有进一步就您的这个疑义的问题然后去进行核实过。那么我们还没，现在我们三方都不在现场，无法马上就核实，那你现在僵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刘所长，我来提议，您来斟酌，好吧？既然群众有所呼，我们要有所应。群众现在呢，就是在质疑2010年修万白县的时候呢，确实因为扩建，然后又新增占用了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当中呢，是有一些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那我们认为是没有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群众既然还有这样的质疑，并且呢，提出了刚才的一些这个论据，那我们能否再结合咱们自然资源这个部门的底部？因为都有图班嘛，是吧？底部，然后还有现场的情况，再来给出一个精准的答复。我的这个建议，您斟酌考虑，是否应该去落实？
2: 这是我们再去调查。
0: 咱们再去了解一下呗。一是去现场看现场丈量，二走访，三调取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底档。这些都是有迹可查的。那么我们除了调取之外，得出怎样的结论？我觉得应该是向大家来公开的，让大家也看得到。无论怎么样，咱们心里有颗定心丸，有笔明白账，这是应该的，对吧？这是一个基础问题。好了，倪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到这儿。咱们给乡镇政府时间。那您提出质疑了，以前没有这样一个质疑的声音，那么要求工作人员当场就给出答复。我觉得给出怎样的答复，可能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太负责任，所以我们不要僵持不下了。您觉得可以吗？
1: 行，
0: 您的其他的问题是什么？
1: 就说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我们村子这个村民代表是有个黑山后村，他是后来的，因为河湘并进，他原是四大厂的，和他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我们占地是我们原白色朗营村原村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这些个村民代表都是哪儿的？我就提出这个质疑。我们村子这些个户都说到115户被占地的户，怎么就没人知道这个事？
0: 哎，别，你别这么说。

0: 能干18米绿化吗？这个肯定国家有个规定，不能拿去说是基本农田呐、啊，或者是普通耕地啊，拿去地了就占，能干，说是你能干多些就能多些，肯定有个法律规定。我想问问这个高主任啊，是这个刘所长，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面积有多些。
1: 刘所长，有这样的一个范围规定吗？
2: 县级路公路两侧是有10米，是属于公路用地。
1: 嗯，绿化呢？允许绿化占用的范围呢？
0: 公路用地包括公路嘛？刚你不是解答说十米没有占，村民的地，这个绿化带，国家有这个明文规定的，占几米？
1: 刘所长是这个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们请刘所长作答。
2: 也就是当时你绿化，当时那不有那个道路绿化嘛？那那个绿化的要有总体要求，反正就是那么窄的处。
0: 我在这个事儿的问题上，我叫四大班子老五国原四大班子镇长冯云辉，他给我解释是，白四郎营村应该全四大班子镇都是占10米，到白四郎营村为什么？多占了8米，也就是一面占18米。当时他给原四大班子镇土地管理所的所长叫王洪杰调到办公室去，大声指责他：这个托你这合同上托你怎么扣上去的？为什么白方营子多占了8-9米地？王洪杰在那块被冯镇长训斥一顿，他走了，打电话说问问。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了，啥没给我解释。
2: 那不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不在的。
0: 我问问你们，这是一个你这个职责，对这个基本的郫县级公路的绿化带的宽度，和这个市一级、国家一级的这个宽这个道的绿化宽度，肯定是有标准的，不能是拿过来就占。
2: 对，那是交通部门的事。交通，
0: 我希望你能看看这个了解一下，因为你是政府官员，老百姓这些个地最终占了你
2: 的。交通部门给你再调查吧，因为这个是那是个属于交通部门的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0: 你说政府这个行为，你老说政府行为，难道说政府说是不让你们，去那个啥的，不用，审批手续啊。
1: 这样吧，稍等一下，倪先生，您基本上表达的很清楚了。如果呢还有问题没表达完，咱们一会儿再说。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完啊。
0: 好的，
1: 哎，刘所长。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刚才倪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真实，也很恳切。为什么呢？这里面饱含了农民朋友对土地的这份深情，对吧？所以倪先生会问到说，公路两侧，这个允许绿化的话，建绿化带的话，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范围啊？应该是有这个范围标准规定的。那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出于这个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还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职能职责，我们都应该去掌握。那我们今天呢，您不掌握，我也不掌握。我们呢，不掌握的事情呢，确实要对公众负责，我们就不多说。但是呢，我们带着这份职能职责去替老百姓了解清楚呗。按理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我们了解到前面，然后而不是说老百姓呢，就他们掌握的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的程度来讲的话，肯定也还是跟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大家出于对于土地的这份深情，可见做足了功课。那么为什么要做足这些功课？是大家渴盼从土地上要效益，这份感情我们是能理解的。您说呢，所长？
2: 对，
1: 哎，所以咱们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答复。
2: 在咨询他们交通部门。
1: 是在交通部门，但是今天呢，高主任作为综治中心的主任，您作为我们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咱们在线，咱们代表的是一级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形象。我觉得这些东西，别说咱们了，就老百姓还技多不压身呢。咱们就别说到底应不应该我们管，是不是我们管的范畴，老百姓问了咱去了解一下，给大家一个答复。如果需要沟通协调交通部门的话呢，咱们也让老百姓尽量的少跑路。
2: 我们是可以沟通。
1: 哎，谢谢您，您这句话让我心里很暖和，我相信听到的这个朋友们也都心里会很暖和。谢谢您啊，倪先生，这是你的第又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哎，

0: 我们抓紧。
1: 我就和这个镇政府的这两位领导，就是白色朗营子村民这些个地占了，他应该遵纪守法。你们如果真心的呢，给老百姓想办这个事儿，你们就尽快的给办这个事儿。如果一力的踢皮球啊或者啥，我觉得现在这个依法治国这个当下，越推越对自个没什么好处。我既然我参与这个节目了，我就有一定的准备，不给我解决好了肯定是不行的。
0: 好了，倪先生，哎，这样啊。我们呢反映问题也好怎样也好，现在途径都是非常畅通的，也不仅仅是节目的这一个渠道，节目呢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啊，我们不是说在开庭审理。所以呢我再次提醒您啊，但是您的这个心情啊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我都能理解，一是出于对土地的深情，二是出于对我们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所以您才会这么敞开心扉，把自己想到的想说的都说出来，对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这是一个公众媒体平台，
1: 对对
0: 啊，一我们对自己的言行要首先负责，二咱们也要充分的去考虑一下对方的一个压力好吗，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啊，
1: 哎哎，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这样您的个体问题呢可能基本上已经表达充分了是吧，
1: 对，
0: 我来大概梳理一下，您也听着把个关，有哪些遗漏下来的您再补充好吗，
1: 哎，好的，刘所长。
0: 哎，刘所长，高主任。
2: 哎，
0: 好。哎，有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点，高主任刚才的第一次的答复里面已经承认了，我们呢确实，公路两旁绿化也好，还是说2010年修路也好，但2010年修路是否扩占了，今天又画上了一个问号，因为我们不认同扩占了耕地。扩占了土地，那么村民反映的是当时呢是扩占了土地的，但是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村民的这个论点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增占用土地，为什么于第二年给我们补发了青苗损失部分？当然这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些原因啊，但是呢既然我们今天没有能够直接做答复，画上了问号，咱们就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去。出于对群众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也好，出于对我们工作职责职能的负责也好，出于对土地应有的这个保护红线也好，我们都应该去搞清楚。因为只要是修公路，把这个耕地变为建设用地了，修了公路了，改变它土地的性质了，我们就是要经过征占用审批手续的。所以我们很显然2010年修万白线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我们的这个利益是什么？当时没有新增的占用的土地，所以不必要。那么群众的主张是，就是新增占用的土地，其中包含了我家的。好，那我们谁主张谁举证嘛？群众，倪先生，你说占用了你家的，当时被占用的土地，你有没有手续？有没有左邻右居能够作证？咱们再跟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去沟通嘛，可以吧？
1: 可以。
0: 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先搞清楚呀。好吧，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高主任刚才介绍的。我们经过调查了解之后，确实是确认了2016年公路两旁建绿化带的时候，其中包含了44.5亩永久基本农田。对于这44.5亩永久基本农田，于2016年这个绿化工程公路两侧绿化带建设被占用了之后，我们熬旱期之后进行了调整补化，用占补平衡的原则，已经把这个基本农田的面积补回去了。不仅补回去了，而且呢总面积还比以前多了，这是高主任刚才表达的一个主要意思。高主任，我没有理解错吧？
2: 哦，对。
0: 哎，这是后续关于被占用了基本农田，然后如何把这个基本农田补上来，保证基本农田红线这个不受破坏的一个后续处理的一个情况。我们的问题其实您没有直接回答我，基本农田是可以被用作公路两侧绿化带的建设吗？那么您可能和刘所长又要说，您说过说的是2015年10月份敖汉旗人民政府出台的77号文件，是公路两侧绿化是包含在其中的，是吧？当时这个77号文件，我听的大概意思是，您表达大概意思就是鼓励我们敖汉旗范围之内应绿化，然后该绿化的这个范围呢进行这个全方位的绿化。但是这个文件里面是否明确了？可以依据77号文件占用基本农田做公路两侧的绿化，这个我没有听到，而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高主任，
2: 哎，主持人，
0: 哎，刘所长。

0: 两位是否听到了？
1: 听到。
0: 文件里面有这个话吗？可以占用基本农田做公路两侧绿化。
1: 他当时说的就是所有绿化占地，就是造林地块的租地和土地置换嘛。没说是基本农田，也没说是什么地。
0: 嗯，那我国的法律规定，上一次高主任您就明确答复过我，基本农田应该是不可以这个用作公路两侧绿化的。所以我们今天答复这件事情，似乎避开了这一点，不合适。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说到了占地补偿少了一部分钱，是因为后期我们经过跟村民的协商，然后呢这个协商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每亩地由1000调整成了800，这个数字我没记错吧，倪先生？
2: 对
0: 啊，没记错。那么这个协商我们去了解关注过吗？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是否真正的是协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倪先生反映说，在他没有同意从1000变为800的时候，那么长达几年的时间都没有给他发这笔钱。最后倪先生出于几年时间地被占了，但是钱一直拿不到手，这样的一份困难，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减少了，迫于这样一份实际困难才同意的。所以我们这个协商是真的在协商得出的一个结果吗？高主任，这一点您了解过吗？
1: 因为是旗里边他是有这个下发了这个就是下发了这个划债的文件。
0: 嗯，
1: 然后呢按照他这个按照划债的就是意见上面明确说了10个全覆盖工程款，然后是由这个校内或者说部门负责人与债权人进行谈判嘛，降幅在20%左右。然后因为是既然说划债，那肯定
0: 明白了。那这样说我就明白了，我们是按照划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原则进行的，然后下浮了20%。而这样说，那就我们不再挑语言上表述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这样说我们能理解，但按之前那样说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对，这是按照划债文件的要求，就是降幅控制在20%左右。
0: 哎，那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为了给大家呢能落实多少就落实多少。
1: 对，
0: 我们要看到这个初衷。哎，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表述，那么得出的这个结论和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高主任。嗯，好了，没关系，这三个问题我们说完了啊。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需要给大家夯实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于2023年的时候召开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然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是被占用的这部分土地呢要给大家置换同等面积的土地，并且予以新置换土地的这个权属确认，然后以保证2027年的时候我们的土地研包工作不至于落下这100多户的村民，对吧？
1: 对。
0: 嗯，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实施？是否已经给大家置换新的土地了？
1: 他这个是新的土地已经找好了，因为现在这个租地协议是到2027年嘛，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还没到呢。当时讨论通过就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就是从2028年开始，因为最开始的租地合同是政府和他们签的，是从16年到45年。
0: 嗯，
1: 对，也是16年到46年。
0: 嗯，
1: 这个是30年。然后呢，但是政府租这个土地实际上是用到27年，也就是今年，就是关于这部分租金，从16年到27年租金，然后呢，镇政府已经拨付至个人一卡通了。后续呢，就是从28年开始，然后呢，就是从白色岭子村8里，就会抽出147亩地，这个是集体土地，然后呢，重新按照他们当时对应的每户多少土地，然后再给他们就是统一确权发证，然后把这个地1:1置换给村民。对，
0: 挺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至少是在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之后呢，要保障大家的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向好的。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当时呢我们是签订的这个租用协议，2016年到2046年，一共是30年的租用期限，用作公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建设嘛，对吧？租大家的这个耕地。在2023年的时候呢，召开过村代表大会之后，通过这个决议置换土地，然后并且呢同时报其农牧局批复，然后呢我们当时签订的这份租地协议呢已经废止了。这个里面我不知道高主任和刘所长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从我们这个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为什么会要废止？那这里面是否包含了我们镇人民政府跟村民之间签土地的租用协议，能一次性签30年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村民当时对于这部分土地应该是二轮土地发包的，它的承包使用期限只到2026-2027年，那么我们居然能从2016年跟村民签到2046年，已经超出了它的合法承包使用期限了。那么这个2016年到2046年之间签订的这个租用协议，有法律效力吗？
1: 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我是信访嘛，然后这是第一个呢，是当时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我们也没参加工作，对，也没在四德湾的镇工作，所以说这个问题还需要后续再核实一下，和这个相关的部门是农经呀，或者说是之前的国土部门了，对，这个需要再核实一下。
0: 哎，好的，高主任。这些都是小问题了，因为他已经于2023年的时候经这个秦农牧局报批，然后已经批复通过废止了嘛，对吧？嗯，其实完全是不是需要走这么一个程序，因为它有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已经是这样一个程度了，可能202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考虑过相关的一些政策法律规定了，我们只是说当时的这个工作的情况是否严谨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吧，还是落点到2016年公路两侧绿化，虽然我们是建立在敖汉旗人民政府当年出台的77号文件的这个基础之上做的这项工作，但是我们确实是跟村民签订了租用合同，但是呢，实际改变了耕地用途。那么我还是要回到刚才基本农田是否在77号文件里面明确了可以改为公路两侧的绿化用地，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就是当时这个所谓的旗政府出台的77号文件，这是我们所有在面临这个事情然后展开的一些问题上做答复的一个根本嘛，根本依据嘛，是吧？所以我们把落点还回到这个77号文件上来，它这个里面是否明确了鼓励村镇然后做绿化，那么在做绿化的过程当中可以这个以租用协议的名义改变土地的用途。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叫以租代征，因为它改变了耕地的用途，按正常来讲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应该有征占用审批手续的，所以改变耕地用途，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签订了租用合同，那么我们用以租代征这四个字来形容，我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我们考量一下，应该吗？合理吗？合法吗？合规吗？好了，高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先暂时探讨到这儿吧，好吗？倪先生。
2: 哎，李平老师。
0: 您还有要补充的问题吗？
2: 我补充这一个问题、啊、
0: 抓紧时间说实际问题啊，不要说自己的这个。
2: 我们村在头半个来月已经给所有的确权本复印件都已经交上去了，这个土地二轮到期延保已经开始了，但是村子一次会也没开，关于某一个土地说是在哪补，这个刚刘所长所表达这个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就说是这个是昨天你们开会现研究的呀，还是以前就有这么大的事儿，100多户这个村民为什么这都好几年了也没听着一点信息呢，也没召开会议呢？
0: 倪先生刚才这个说过了，这是咱们村里面开展工作的一些相关情况，作为乡镇一级工作人员的话呢，只能是说去调查了解，然后给出这样的一个答复。那么最终说是你们村一级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遗漏和瑕疵，我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线呢没有办法直接给出答复。
2: 好的，
0: 这个其实刚才就已经说过了，请您留意一下这个事儿呢，该问问的话呢，是因为也要给村委会呢这个提个醒，以后呢涉及到大家这个利益的问题，应该大家伙都知情才对哈。更何况你还是这100多户当中被占用土地的这个当事人，那么关于这个事儿研究的时候出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措施，并且呢也通过了大家的这个表决通过了，并且也备案批复了。那您就作为当事人，居然几年之后还不知道，这个确实也是不应该的。但是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今天通过节目的沟通，咱们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上线介绍您都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该提的醒提醒啊、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把重点放在咱们这个土地置换上吧，因为你的重点就上一次您跟我沟通，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是为了保障2027年土地延包权利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过去了的事情，高主任和刘所长其实今天很为难，我也有一些不忍，因为当时呢，他们并不是开展那项工作当时的工作人员。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他们能够追根溯源，然后呢，结合各方面的一些信息，给出咱们相应的一些答复。我认为这份工作态度已经非常负责任了。那么至于当时，就是刚才包括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十几年前，那么也有十几年前的一些特殊情形，我们都是不可排除的。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现今时今日发挥想象可能也想象不出来的，您觉得呢？所以有一些问题我们只是说了法律规定是什么，实际情况又是什么，这个里面怎么会产生了一些这个不对称的这个东西，只是说了这个，但只是探讨而已。因为这个问题呢，高主任多次说过，您反映的问题其他村民也反映过，我们当地的纪委监委和信访部门都已经介入过，给出相应的一些答复了。我们只不过就一些答复当中，您可能涉及到个体问题的一些小的细节还不太到位的，今天又在把这个问题呢继续明确了一下而已，但是不涉及到任何性质上面的一些判断。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2: 对对，
0: 因为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特殊的这个情况，好吧？来，高主任、刘所长，两位，我们今天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吧。
1: 那就麻烦您了，主持人。
0: 给两位添麻烦了，给两位添麻烦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群众的重点就是下一步置换土地，2027年的这个土地延包权的问题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说当年有一些扩建的时候占用了是不是占用了，我们还不知道呢。如果有占用了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当年为啥没有审批手续，是不是占用了，咱们先去调查了解一下。接下来呢是国庆七天假期期间了，我不知道两位是否值班，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那么就抓紧时间给您先生一个回复。如果说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有些工作条件不太满足，那么就假期之后根据我们的工作进程，我们希望能够跟反映问题的群众你们之间直接取得联系，再来对接这个事儿，好吗？
1: 可以。
0: 哎，好嘞，感谢高主任，感谢刘所长，辛苦两位了。
1: 辛苦
0: 了。哎，那两位先忙，我们再会了。
1: 再会。
0: 来，在线的这位倪先生。
2: 哎，倪老师。
0: 今天就通话到这儿吧。
2: 哎，好的，倪老师。
0: 哎，好，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随时联系。不客气，我们再会。
2: 节日快乐啊！
0: 谢谢您，节日快乐。您是我史上通话最长的一位朋友啊，一小时了。好了，再会了，李先生。
2: 好的，李老师。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手机号码131，尾号是8769，拨打一线的这位刘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可能等待时间呢超过20分钟了，已经走开了。来，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大家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号码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3: 有用哎。
4: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5: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4: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0: 王女士，你好。
1: 哦，我是昨天我来给我接着那个就这个少女红那个那位嘛。
0: 嗯，包头，您在户口在乌兰察布，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吧？
1: 啊啊。
0: 嗯，我们昨天是给您拨打了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但是呢科长不在，请假了。
1: 啊，我说假期再到李伟老师给忙吧。
0: 好嘞，我们现在继续帮助您问一问啊。
1: 嗯，
0: 稍等一下，您的电话可保持通话，不要老掉线啊。
1: 哦，
0: 8189349。电话已经播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王女士，
1: 嗯，
0: 您听到了，咱们拨打吉林区卫健委这个办公室电话，今天没有人接听了。
1: 哦，那我呢？那个昨天呢？那个你不是给说给就好像张里头啊，张里头给村委会呢打了个电话，村委会那个副里又给我通了，又叫我呢说是开两家张面，往起咱们都那个一直的开不出来呀。
0: 从三级证明变成我们采访完之后可以开两级证明就行了。
1: 啊，那说可以出，可以上两级证明。但是我去年就养在这个岁数到了，到了以后那个我就那个开我开出那个社区开出一个，开出一个去年张里头开了，年就不该开，另外以后没办法，就是又拖到今年了。我刚才说了，头前呢说是。你去年开的过去了，后来啦有人说你那是这个呢，说再去张里头开一个，王姐我开不出来呀、啊，你说。
0: 就说让您去居委会开，然后再去哪儿开？
1: 张里头。
0: 镇里头啊。
1: 啊、
0: 就变成这两个就行了，少了一个卫健委的是吧？
1: 啊，少了一个卫健委的。
0: 那你又跟他沟通吗？你说我这两个都开不出来，我第一步就走不出去。
1: 啊，娘娘说是没办法。
0: 行吧，
1: 村委会那个女的说没办法，
0: 那咱们还是得联系吉宁区，因为上一次采访了你们乡镇了，乡镇呢也给你们村委会打电话了，意思就是从以前的要求你开三级，现在减少了一级。
1: 啊，减少一级，主要是多少钱呢？
0: 对，因为乡镇的那位妇联的工作人员。乡镇的那位工作人员也答复我了，这个事呢是吉宁区指示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找吉宁区。但是今天吉宁区这部办公电话没有人接，您节后吧，因为这个国庆假期七天，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大家就别参与节目了，八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好不？
1: 我跟老师说一声，你说我们家这个单吧，你还是开这个单面，就到早讲天的时候烧毁个，好像家那个就那个。以后你再吃的不知道呢，该白了。
0: 啥意思？我没听懂。
1: 你要就截止到今天，你就把这个账面必须将拿回来。
0: 谁告诉你截止到今天？
1: 同行家通知就截止到今天。
0: 那你得跟他沟通，你说我开不出来这个证明，能延期一下吧？为什么要截止到今天？
1: 俺家每年就是好像就是200多，一整年呢是好像20来天。
0: 哦，就是每年它有一个集中办理的时限，是吧？
1: 啊，人家意思是给你交涉，给你往那个吉林去送。
0: 你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我实在开不出来这个证明，你又截止到今天，所以我就要跟你说一声。这个事儿的话呢，得国庆假期之后了。
1: 啊，我人家昨天叫我开的，我说是我这没办法，我说一点不想我开，可以当年张他爹去吧，我就刚想说这个字。
0: 哦，你现在挂断我的电话去跟他说啊。
1: 哦，
0: 咱们先把招呼打到了，然后八号您再来找我啊。
1: 哦，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啊。
1: 哦，哎，好了，哦。

0: 来看看时间呢，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的播出时间大概只有2到3分钟哈，所以2到3分钟之后，我会继续通过接听直播热线的方式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的。在播出公益广告的这2到3分钟时间里面，大家伙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打电话，因为您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场外导播老师先来接。场外导播老师接到您的电话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记录、来了解、来把关、确认是否能把您的电话接到线上的啊，只有确认可以接进来了，第二个环节才是我能接到大家的电话。所以播出公益广告的时间正好用来您拨打电话跟场外导播老师来沟通您的问题，那么节目稍后一开始我就可以直接接到大家伙的电话了。来此时此刻直播热线空出2部，04716630351还有6630353。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再会。
1: 蔬菜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参与进来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来重复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6603535。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叶先生，
1: 哎、
0: 你
1: 好，
0: 哎，请讲。
1: 嗯，就是我中午来查不是疗程线黄某章小周大队聪明。
0: 嗯，
1: 不知道有这个疑问来我们这地方的有一群药来我们这放了，我们这不用这个群药，
0: 然后呢，
1: 然后他是4月15号来的药群，他在这个节目期来的，节目多次反应都现在拖得不出的。
0: 您反映到哪儿了？
1: 反映是我来查不是1345，1345返回地方黄某章至于大小队到现在不处理啥。
0: 1345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工单交给哪个单位了？
1: 这个工单只不过是返回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黄某章。
0: 返回到你们镇政府了是吧？
1: 对，
0: 镇政府什么时候跟您联系的，了解的这个事情？
1: 这个黄某章他是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0: 嗯，
1: 工单好可多了，好几个了。
0: 嗯，发了一个短信说啥了？
1: 我已经反映的，他说这个自来水要这个要是要您对这个自来水有影响，你一二个的七日个说是给我大夫说是这个经过相关部门核查，说这个指标水的指标正常，这么就是没问题，这个水就处理了，但是这个药群到现在不处理，药群继续还在我们这服务，我们这地区不用他这个外蒙药群，他是移民的药。
0: 是你们当地人养的羊吗？
1: 不是，移民的。
0: 现在叫鄂尔多斯市啊。
1: 哦，
0: 早就成了那
1: 的
0: 了，
1: 那的药是来我们这地方放了。
0: 你不是在乌兰察布呢吗？跟鄂尔多斯也不打交界呀、
1: 啊。我们这是乌兰察布市聊城县黄某章。
0: 聊城县啊。
1: 哦，小周大队。
0: 嗯。他在什么区域放的呀？
1: 小周大队聪明。
0: 对方是在什么区域放牧呢？
1: 就在我们这个北山上。
0: 北山上不属于禁牧区是吧？
1: 也属于禁牧区啊，这禁牧聊城县只有说禁牧那里不可能让放，不可能说是平地让禁牧的这个山子就不禁牧，对不对？
0: 我不知道，你推断不出来，我也推断不出来。
1: 不是，我就说，既然禁牧聊城县又正
0: 它属不属于禁牧区，不是你推断的，也不是我推断的，
1: 对，
0: 不是说你靠着说是什么平地禁牧了，山地就不禁牧，不可能吧？所以你就认为这是禁牧区，这不是靠这个推算出来的。
1: 对。我们这不用这个文盲要求，移民这个要求。
0: 那你们乡镇政府就这个事情给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1: 都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处理说这个水对这个药这个对这个水没有这污染，但是这个药群这个事都现在不
0: 是啊。针对你说我不想让他在我这个地方放羊，在我们村放羊，乡镇政府怎么给您答复的？
1: 都现在的这个事都现在不处理。
0: 怎么答复的？
1: 哎呀，咱们当时这个短信在这个手机上头了，你没有讲明确的答复呀。
0: 村委会怎么说？
1: 村委会一直没答复。

0: 村委会打对的头，只不过是可是就错了，他是说是要求累积的累的累就叫佛火，我说平常就佛了，他是为蒙的要求累夸蒙夸西的累再佛要了，打对话你说就叫佛了，
1: 村委会都同意了，然后觉得没啥意义，就您不想同意，然后您打了一二三四五之后呢，说他们在这儿放牧影响了您的这个水源的质量了，然后乡镇政府呢也去检测，这个找三方啊或者怎样，通过怎样一种途径您没说啊，但是呢去检测给出您答复了，说水源这个水质没有任何问题，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然后也没有去干涉对方在这儿放牧，只不过您还是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是吧？这位朋友叶先生您好，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如果您还是不接受这个处理结果的话，您需要看是否还对你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不良影响，有实际影响的情况下，你可以跟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充分的去反映啊。如果没有什么这个效果，你也可以继续拨打12345啊，因为您的这个电话突然没有声音了，所以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大家伙儿点点关注，然后加入一下粉丝团，这样我们在日常直播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不会轻易错过这档节目了。那么也向新朋友来做介绍，这档节目的名字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不仅如此，也是我们从2008年开播以来一直坚持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儿您说。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有事儿您说，也是我们的一颗初心是什么呢？就是但凡是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朋友，有事儿您说，有事儿您就尽管说，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而且呢，也会就您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不太清楚不了解，但是又应该去了解，心中有笔明白账的事儿，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给您去答疑解惑。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所以大家伙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哈。我们在给大家去解答问题的时候也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节目进行到这里，正好呢没有朋友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空出了一个小小的空余时间，利用这一小点空余时间跟大家呢来做一个预告啊。国庆假期的7天时间，咱们的有事儿您说节目安排的是重播，不开直播，不开直播。所以大家伙有啥事儿想要参与节目，想要听到我们的解答，想要求助节目来帮帮忙，那么一定要记好，今天是假期之前的一期有效的直播时间，所以要把握好时间了。节目还剩15分结束啊，在这15分时间当中，您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的去给您提供一些帮忙。那么在国庆假期7天之内，就不要再找节目参与节目，在8号9点节目恢复常态直播，8号早上9点我们的节目会恢复常态直播，届时您可以继续参与进来。

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现在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看到大家伙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了，说八号才能再见呢，感觉这时间好长啊。没关系，在一号到七号这个法定假日我们没有直播的这个期间，大家伙呢如果说想念节目，想念立伟，也可以随时打开快手立伟说的这个账号去翻看一下我们以往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进行的三方通话采访的这些这个短视频啊。一来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继续保持即便没有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互动，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再去回顾和重温一下我们以往进行三方通话采访然后去关注到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短视频观看的方式啊，来去学习和掌握一些相关的内容。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空出，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蓝天白云这位朋友留言说，我是陕西的，有一些钱要不回来，这个忙能帮不？我们可以来向您介绍咱们通过怎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够有效的保障这笔钱可能能要的回来，能往前推进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啊。如果你掌握对方的身份证号码，然后还有住址以及有效联系电话，并且呢有能够证明得了他欠我们这笔钱的相关的证据，我的建议是抓紧时间去当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呢把这笔钱要回来。因为如果您现在比如说觉得哎呦我有点抽不出来时间，或者觉得呢一听到要诉讼了就有点犯难，然后不愿意去这个通过这种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风险，就是会错过我们的诉讼时效期。如果错过了诉讼时效期，就相当于我们丧失了这个完全的胜诉权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加大了一些挽回要钱的难度和风险，所以请您慎重考虑。

0: 看到好多老朋友都在公屏上留言说，七天时间你要不播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我该去看什么呀，七天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太想念了。那这样，七天时间当中，如果我但凡能抽出来时间，我们在快手单独给大家开播啊，但是不太能够确定哪一天什么时间能播，呵呵，所以呢大家伙儿如果实在想念，那也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个采访的视频啊。我们总之呢要约定好8号早上9点，我们会准时开通直播的。来吧，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边看节目咱们再冲一波小红心，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一起冲一波小红心。我们抓紧时间再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单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1: 啊，我的问题就是那啥，我那个5-6年那个买了一个房子，是顶账房，就是说是那种顶账房，就是开发商顶给那个施工队的。
0: 嗯，
1: 就是我买了这个房子，但是我走的是那个按揭，就是公积金贷款。
0: 嗯，
1: 就是那个走的那个程序。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有个问题，这开发商他不给我办房产证，他就说他那个房子，卖房子钱他没收到。他不给我办房产证，我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能治他呀？
0: 那您从谁手里买来的这个房子？从开发商手里，还是从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买来的？
1: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走开的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那个售楼处给我开了，开发商那时候给开了，但是就是贷款也都是开发商那时候配合给弄的公积金贷款，但是那个我买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和那个施工队顶账方签了一个那个一个合同，就是意思就是我在他那个手里头买的房子，但是手续啥的都是走的开发商那个售楼处的手续。
0: 来，我再来直接有效的问一下，你也直接有效的回答我，你签订了购房合同了是吧？
1: 对，购房合同肯定是和开发商那儿买的。
0: 是开发商跟你签订的购房合同是吧？
1: 对，开发商签的。
0: 那你又跟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又签了一个，也就类似那种买卖合同似的。
0: 你们俩之间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1: 对，我跟这个人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0: 跟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在先，跟对方签订个人的这个买卖协议在后，是吧？
1: 对，因为这房子他没给没卖给这个施工队的，只是他有这么一个合同，那意思说是我给他这买的房子。
0: 你把钱交给谁了？
1: 钱最后交给这施工队了。
0: 那开发商给你出票了吗？
1: 出了，他要不出票我都没法办那个公积金贷款呢。
0: 给您出的什么票？发票是吧？
1: 对，购房发票，然后我拿着发票才去那个公积金那块。
0: 那你这个房屋现在网签了吗？
1: 网签了，都已经网签完了，都是我的名字。
0: 网签完了你自己就能办房本，你现在要依托开发商给你出什么手续吗？
1: 开发商不给我那个发票啊，当时那发票他收回去了，我当时也不懂，我就
0: 给了。兄弟，咱们这不白说了吗？我问你交钱、啊、
1: 开发商
0: 交了，
1: 现在开发商
0: 那你等一下，你不要忙着说话、
1: 就是、
0: 不要光忙着说话、我问
1: 你
0: 交钱了没？交了、说开发商给你开票没？开了，开的什么发票？哎，我说你能办房本啊，但是发票被开发商收回去了。
1: 对，现在就开发商我要去办房证不得有这些手续吗？什么那个房屋
0: 的什么，那怎
1: 么
0: 才能证明得了你把这个钱交给了开发商？请问
1: 发票啊，
0: 发票呢？
1: 发票在开发商那儿呢。
0: 稍微缓一缓。
1: 啊，
0: 开发商承认不？
1: 开发商他不承认，他现在耍赖，他说他没收到钱。
0: 来，所以咱俩再从头说一下，怎么能证明得了咱把钱交给开发商了？
1: 开发商那有发票啊。我买房子那个购房发票有那个发票啊，
0: 但是开发商不承认是不是？
1: 对，而且这
0: 发票还在手里
1: 没有开的。
0: 嗯，你当时通过什么形式交的钱吧？咱们说点认真的吧，不跟你开玩笑了。
1: 什么形式交的钱？
0: 嗯，交的现金还是咋？
1: 我是先交了点首付款，那个首付款我直接给那谁了，给就是那个顶账这个人了。之后那个给他之后。开发商就开始配合我办理那个公积金贷款，给我开那个购房发票，我拿着这个发票去办的那个公积金贷款，这个贷款下来之后我把钱又给到那个这个施工队这边了。
0: 哦，
1: 就这么回事。
0: 嗯
1: 嗯， 我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网签也网签完了。
0: 你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条款，就是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要把定金交了，截止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把房款的百分之多少交了，有这样的约定吗？
1: 有。
0: 哦，那不就得了吗？那这也能从侧面证明你当时是交了钱的，要不然开发商为啥给你签合同还给你网签呢，对吧？
1: 对，我要不交钱，他为啥要给我开那个发票？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1: 开发商能给我开发票？
0: 您稍等一下啊，网签的时候用发票不？我忘了。
1: 哦，好用，那个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得用发票。
0: 所以你思路清楚一点，你少说话，因为你容易把我带跑偏。
1: 行。
0: 啊、哦，我跟你对话挺为难的，你这个思维还挺强大，但是还不对。

0: 所以你容易把我带跑偏了啊。
1: 嗯，
0: 你耐心听我说，咱们现在重点就要掌握当时跟开发商交过钱的这个证据。但是咱现在手里没有，因为他当时虽然开发票，可是他多聪明呢，他仗着你不懂，他收回去了。他不仅收回去了，他现在还不承认了，对不对？那现在你看，就是因为差在这个发票上，他不给你，但你咱办不了房本嘛，咱就得证明得了当时有过这个发票。那刚才通过我跟你这一问一答，是不是梳理出来了一些思绪了？既然能办了网签，我忘了网签的时候有没有发票，你说是用过的，那么那个办网签的这个地方是有备案的，可以从这儿查呀。然后而且呢，还当时不是办的公积金贷款吗？然后公积金那边不是也有也收过发票，也有备案吗？
1: 对，有备案。
0: 哎，咱们通过这两种这个地方去查一下，把这个发票的备案查出来。查出来之后，然后据理力争。就是我记得办房本的时候，如果你的发票原票丢失了，你是可以先办一个登报声明，说这个原有的这个发票丢失了，然后拿复印件这个去办房本的。但是这个复印件上好像也得盖开发商的公章呢，只不过现在开发商不承认，咱们现在就主要是说打他的七寸，你不承认没用，我当时是有你开发商收过我钱的发票的，这个发票你不给我出原件了，但是我有复印件的，这个是可以作证，可以作为证据的，然后以此拨乱反正，让他配合你不就好了吗？
1: 他现在就是不配合我。
0: 你先去把发票的复印件找到去。
1: 不是那个啥，他现在他就是耍无赖，他就不给你盖章。
0: 你没有证据，你有发票的复印件啦？
1: 也不止我那个有跟我相同类似这种的。
0: 你不要说别人，你有没有？
1: 我没有，我啥也没有。
0: 那你得拿到证据，别人才能给你帮忙。你没证据，光靠红口白牙，咱们去给你打电话，开发商也不承认，你说咋办呢？
1: 行，我就是想问有没有啥更好的办法。我吧。我去那个信访过，找过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区的区长，区长都没有办法，他说他都没有办法弄这个事，我就有这个疑问，我说区长都不好使吗？还是他们懒政啊？
0: 好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办法我已经给您出了啊，你要探讨谁懒不懒政，我跟您探讨不了，
1: 啊，
0: 我对对方也不了解哦。
1: 啊，那好了，那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闲着没事别唠嗑，尤其别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唠嗑啊！咱们把思路集中在说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咱们应该怎么去做，是围绕在解决问题上。如果自个儿都跑题了，那你说那咋整，是吧？

来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什么样的预告呢？马上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十一黄金周假期了，那么在十一黄金周假期的七天时间当中，有事您说节目是录播，是重播态啊，重播的状态，不开通直播热线，不直播，大家伙有啥问题要等到八号的时候，十月八号早上九点钟以后来参与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在十月八号早上九点钟就恢复常态直播了。说到这点的时候，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立伟也要代表有事您说节目组的全体编播成员祝福我们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好，今天说再见的同时要跟大家来约定，十月八号早上九点钟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见不散，请各位记好，是十月八号早上九点钟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健康生活小贴士。
1: 915减盐粥，认清高盐危害，把减盐融入一日三餐。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9月15日前后集中开展915减盐粥主题宣传。很多居民只知道吃盐多容易升高血压，却不清楚高盐饮食带来的系列健康风险。过量钠离子进入人体，造成水钠潴留，加重心脏。

0: 点一滴的饮食调整，降低慢性病发病风险。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全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兴安盟等东部地区，以小雨、小雪或雨夹雪为主。目前呢，冷空气呀也是呼啸南下，冷暖交汇，而且呢，水汽充沛的呼伦贝尔西部和中部有小雪或雨夹雪，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大风当中也带有了寒凉的味道。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想要首先呢提醒的是我们的农牧民朋友，霜冻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给我们的农作物做好保温。同时呢，如果说有灌溉条件的，要及时的滴水防冻，减轻霜冻的危害。在霜冻灾害发生之后呢，冻害严重地块呢，要提早收获，减少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呀，马上就迎来了国庆小长假。那么在国庆假期当中呢，东部的雨水会比较频繁，这里一旦下雨呢，就会特别冷。所以呢，建议呢前往东部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降温、防感冒，同时呢，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这些不利的影响。如果驾车外出呢，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内蒙古中西部的朋友会感受到雨水不多，或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居多，但是呢，冷暖变化比较明显，所以呢，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我区的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五六级短时、九级以上的西北风；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局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地区气温下降四度到六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分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好的，气象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最近几天呢，很多的养羊的父老乡亲们能够感受到羊报价悄悄的上涨，但是行情上涨不等于闭眼赚钱，所以呢，羊肉市场供需格局、出栏节奏、风险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天气是越来越凉了，羊肉消费进入传统旺季，不少养羊户能够感受到市场上活羊收购报价有所变动。在这里提醒广大养殖户，市场行情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波动，不要单凭行情消息盲目安排生产，要立足自家羊群实际情况科学管理。随着气温逐步转冷，餐饮、家庭消费对羊肉的需求有所增加，屠宰收购端更加看重羊脂标情，标情好、体质健壮的活羊更受收购方欢迎，标情偏弱的羊只市场接受度相对有限。广大养殖户要认清这一现实，养好羊才是卖出好价钱的基础。秋季养羊有几方面风险需要大家多加留意。第一，切忌盲目长时间压栏吸售，看到市场行情向好，部分养殖户会选择压栏等待，短期合理饲养增标可以，但不宜无限期压栏，压栏会持续消耗饲草饲料，养殖成本不断增加，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多出的饲养成本就会压缩养殖收益。已经达到出栏体重、标情达标的育肥羊，建议结合自家实际分批次试试出栏，不要一味赌高价。第二，警惕秋季各类疫病风险，入秋以后昼夜温差大，羊群容易产生应激呼吸道疾病，体内外寄生虫进入高发阶段，秋季要做好驱虫工作，驱虫之后及时健胃，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保住羊群标情。怀孕母羊用药一定要谨慎，避免引发流产，圈舍注意做好防风防潮，勤清理粪污，定期开展圈舍消毒。羊群一旦发病会造成掉标，严重还会出现死亡，直接影响养殖收益。第三，谨慎看待补栏，不要跟风抢购羔羊，消费旺季阶段羔羊的市场价格也会随之变化，如果计划补栏扩群，要充分掂量自身资金条件、圈舍条件和养殖技术。羔羊饲养周期较长，中间要承担饲料、疫病多重风险，切忌跟风高价抢购羔羊，避免后期经营被动。第四，抓好秋季繁殖母羊饲养管理，眼下正是母羊秋季配种的关键时期，母羊标情直接关系发情和授育效果，标情较差的母羊要及时加强饲喂，补足矿物质、维生素，标情过肥的母羊要适当控制饲喂量，避免影响配种，把繁殖母羊管护到位，才能保障后续羔羊生产。下面给大家几条实操建议：一是分类管好自家羊群，育肥羊对照标情、体重，合理规划出栏节奏，既不要集中一次性全部出栏，也不要一味压栏。繁殖母羊重点做好秋季配种、驱虫防疫，保障来年羔羊产出。羔羊做好精细化饲喂，注意保温防应激，降低断奶损耗。二是严控饲养成本，提前储备好饲草，做好秸秆加工利用，合理搭配日粮，科学使用育混料，减少饲料浪费。行情再好，成本管控不到位，也很难拿到实在收益。三是多关注本地实际收购行情，各地活羊收购价格存在差异，大家要以本地屠宰场羊贩子的实际报价作为出栏参考，不要轻信网络上各类行情预判消息。总的来讲，秋冬是肉羊生产销售的重要阶段，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广大养殖户不必盲目跟风，踏踏实实把羊群饲养、防疫繁育工作做细做实，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安排出栏和补栏，才能稳稳守护好养殖收益。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通辽依托院地科技合作机制，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落地生根，为区域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请听通辽市融媒体记者高圆圆的报道。
4: 当前正值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中国农科院李少坤专家团队把科研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面向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基层农技人员， 讲解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要点。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
5: 蒸蜜以后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通过精准调控有效地破解这些制约我们增加密度它的这些瓶颈，为我们技术的推广啊提供科技的支撑。
4: 今年通辽先后遭遇低温、持续性高温等不利天气，对此农牧部门联合科研团队第一时间会商研判，推行滴灌降温增湿等田间应急管护举措，有效减轻高温热害带来的损失。李少坤，
5: 如果是及时的采用了这项技术的，那么玉米的这个耐高温的能力就大幅度提高，玉米的这个结实性啊、秃尖啊、花粒啊这些现象就不严重。
4: 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粮食增产，更让经营主体实现增收。内蒙古德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全面应用这套密植高产技术，产量大幅提升，多次斩获东北区玉米万亩片产量佳绩。内蒙古德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红，
6: 采用这种密植高产精准调控的技术，普遍增产是一亩地增产在300到400斤左右，每亩盈利大概在350块钱到400左右。
0: 临近国庆节，巴彦淖尔市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用最美中国红营造喜庆的国庆。

0: 氛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恩美的报道。
1: 国庆前夕，五原县在城区道路、广场、公园规范悬挂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喜庆氛围扑面而来。五原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策勒猛令，
2: 为喜迎国庆，我们对兴源路、建设路、龙兴昌大街、世纪大道等主次干道、重要公园广场进行全方位部署，通过悬挂1200面五星红旗，打造喜庆热烈的城市氛围。
1: 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市民编辑，
3: 我们这片的满街的五星红旗，大街小巷都装扮得特别漂亮，红彤彤的，看着特别温暖，特别振奋，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在临河农场，农户们巧用秋收农作物拼出巨型国徽图案，绘就秋日最美画卷。巴彦淖尔市垦兴红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崔丁涛，
4: 四千斤玉米，我们摆了一个85米宽9米的巨型国徽，站在这个瞭望台上下下观望，看看多壮观。
1: 杜英山英雄坡车友车队展开24米巨型五星红旗，为祖国送上祝福。
0: 乌海市持续深耕全民阅读工作，利用新华书店、城市书吧等阅读阵地，不断完善阅读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一刻钟全民阅读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5: 在新华书店，品类齐全的书籍，雅致舒适的阅读环境，浓郁醇厚的书香氛围，每天都吸引着大批市民前来阅读、学习、购书。学生陈若毅，
6: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最新的书籍，分类也很全面，然后可以有很多的阅读空间。我平时也很喜欢和同学一起来这里自习学习。
5: 乌海市新华书店打破传统单一售书经营模式，融合图书阅览、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亲子共读等多元服务功能，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名家讲座等特色文化活动。书店还主动联系学校、社区、机关单位、企业等多方主体，深度参与书香校园、书香社区建设。内蒙古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海波湾区门店店长赵斌，
7: 我们主动服务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深度参与全民阅读，构建起集图书文创、生活美学、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复合文化场景，为市民打造更加舒适便捷的阅读空间。
5: 在乌海市人民公园的实心共享图书馆，几位家长正带着孩子沉浸式阅读，游园休闲之余就近在图书馆品读好书，尽享亲子阅读的美好时光。实心共享图书馆公园馆店长樊永丽，
8: 目前我们馆每天接待50名群众，节假日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并通过举办一些读书会、亲子阅读推广活动等，就是为市民搭建了一个集学习、交流、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平台。
5: 近年来，乌海市通过整合大型书店、书屋、城市书吧、公园阅读点等各类阅读载体，推动公共阅读空间向校园、公园、商圈、社区全域延伸，全覆盖布局，全力推进一刻钟全民阅读圈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丰富便捷的阅读服务。目前乌海市已累计在社区、学校、交通场站等268个点位建设了阅读区域，并免费配送3.6万余种、5.3万册图书，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让全民阅读成为。
0: 国庆节临近，通辽市城市街道、景观区域等地国庆花卉布置工作陆续完工，以缤纷花海装点城市街巷，让节日氛围浓厚了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9: 在通辽城区各绿化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平整花池，栽种植株，覆土浇灌，精细养护，高标准高效率推进节日景观布置工作。北京仙宫养护集团通辽分公司绿环一所片区督导官崔红建，
10: 科尔沁区、开发区两区共计计划栽植各类节日花卉39.1万株，其中仅科尔沁区栽植量就达到27.8万株，布设范围覆盖城区主要干道、重点公园、广场、交通节点及桥梁出入口等关键点位。
9: 市民满双双，
11: 感觉明显城市特别漂亮了，道路两边、公园里都是5颜6色的鲜花，国旗一挂特别喜庆，过节的气氛一下拉满了。
9: 本次花卉美化工程覆盖全市12处核心景观区域，在人民公园、奥体广场。

0: 希拉穆伦公园等公共区域，姹紫嫣红、错落有致的各类花卉成为城市街头最亮丽的风景线。北京仙宫养护集团通辽分公司绿环一所片区督导员张英强：
1: 我们特意精选千头菊、国庆菊、羽衣甘蓝等耐寒抗霜冻花期持久的优质花卉品种，通过红黄紫多色撞色搭配、几何造型造景、高低层次组合的设计方式，打造错落有致、色彩鲜亮、美观大气的城市绿化景观。
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醉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4: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5: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霜霉病，霜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戴森猛锌、戴森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双尿晴、晴霜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汁、咪酰胺、恶霉灵、苯米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米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仙菌胺、蜜霉胺、乙酸素、辅酶粒、抑菌尿、咪酰胺、科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施防治。第四，青枯病，蔬菜感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终生菌素、塞菌酮、塞唑锌、绿锈疫情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蜜菌酯、苯米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蜜菌酯、迷菌汁、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米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雨前雨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 黛森辛、黛森锰辛、比唑醚菌酯、西酰曼林、擎霜唑、双尿擎。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液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微。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曼林瓜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铜、塞唑锌、中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锌加松脂酸铜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蜜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雨前雨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铜、塞菌铜、塞唑锌、中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病。菌合病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合，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雾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粒枯病、簇倒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倒伏。簇倒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倒伏枯死。防治用药：鄂霉灵、黛森锰辛、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醚菌酯搭配黛森锰辛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鄂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4: 朋友们，接下来是公益广告和歌曲的时间，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野草味苦不值钱，种成药材赚大钱。在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新农人马千海深挖本土野生连翘价值，遍地荒草变身增收产业。今天呢，在我们的沃土生金当中，就来和大家讲述一下当地依靠苦味连翘走出乡村共富路的故事。
10: 它长在大山里，入口极苦，但特别值钱。
12: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10: 它长在杉树下，看着就是野草，但特别珍贵。
13: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10: 它把荒山变药园，让果子、叶子、花儿全变现，
12: 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10: 他把林下变金库，让老树、仙草、乡亲共增收。
14: 他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营养化的先河。
10: 同样种中药材，两样创富剂，看他们如何把苦味野草做成甜蜜产业。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您知道吗？现在苦药还能利于致富呢。有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植物，一个扎根太行深山，一个

0: 向西林下。两种不起眼的苦东西愣是把当地人的日子熬成了甜生活，您敢信吗？从无人问津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景行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就来了很多游客。
1: 看这个树上这个籽儿，哎，看到这个籽儿了吧？这个瓣儿，这个柄，给它去掉叫乌柄的。来，你们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哎，
0: 大伙儿对眼前这种东西都十分好奇，可尝过之后，大家的表情都变成了这样。
2: 啥味儿啊？
3: 嗯，也苦。
1: 啊，那个前祖
2: 说这个。
0: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会带着果子来称重收钱。
4: 不多，我要三十八呢。
2: 啊，
4: 还要多了也是31。
0: 当地农户说，这小小的苦果很值钱，新鲜的青果一公斤能卖到60元，烘干之后价格更高。
1: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0: 这种又苦又值钱的东西叫连翘，连翘可不是普通野果，属于传统经典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感冒灵、双黄连里的核心原料，以前它全是野生，多长在野山悬崖边或乱石坡上，老百姓就算知道连翘能卖钱，也只能上山去摘。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地人都纷纷冒着危险爬山采摘，但野生连翘生长周期慢，依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就开始思考，能不能人工种植连翘呢？第一个敢把野生连翘请下山种成片的就是马千海。
1: 吃饱撑的，哎，钱多少的。他说你那个在外边有工作，你挣钱又不少，你回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0: 马千海是景行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他决定返乡种植连翘，但连翘回报期很长，一般3年才能结果，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放着城里安稳日子不过，跑回山里种这个，真能挣到钱吗？
5: 2年不挣钱，3年不挣钱没事，5、6年、7、8年都不挣钱，没有人跟他干啊，包括我也都没有人跟他干。
1: 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耗不起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
0: 可马千海铁了心要种连翘，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他选来选去，却偏偏看上了当地人都瞧不上的岩石山地。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石头岩体，叫片麻岩。片麻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易分化。那么这个连翘这个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特别适合这个片麻岩，因为片麻岩它通风，这个通气。连翘的特性呢，就是说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岩由于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连翘的生长。
2: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1: 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0: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岩，片麻岩山地疏松透气，雨水快渗，特别适合种植连翘。在专家指导下，他从育苗到栽种全部严格按照专业的技术要求去管理，经过3年多的细心照顾，山上的连翘终于开花结果了。
1: 我是非常开心的，除了赚钱以外，经费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嘛，哎，这个一份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0: 可还来不及高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成片的连翘被埋得干干净净，马千海崩溃了。

0: 哭的星都有，一看满目疮痍，心里边很痛心，真的，这家伙培养了多少年，那个树全没了，那个整个被那个他一发生这个泥石流滑坡，都把树埋到下边去了，
1: 沙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连串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2: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连桥了。
0: 人工修造这个叫积水平台和这个林间便道，这个一旦下了暴雨以后，它这个积水平台是像这个小型梯田一样，一台阶一台阶，它下了水以后，它逐步的这个水它缓流，不容易形成这个山洪。
2: 种植难关好不容易攻破，可野生连桥产量低，挂果少，难道人工种植也要困在这个死局里吗？于是马千海又琢磨出一把剪刀定高产的高招。
0: 这个连桥呢，要想高产，把它栽活以后，这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1: 发现连桥修建是提高连桥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连桥高产不高产，全凭一把剪。
0: 修剪这是一个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剪的没有枝子了不行，留的枝子太多了也不行，所以说让他那个不多不少正好。
2: 剪枝时间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剪枝是修剪过长的枝条和死枝，促进新梢生长，而秋季剪枝是清除枯枝叶，凋零花朵，保持连桥植株通风透光。
0: 这个是一级枝，这是二级枝，二级枝上出来这个就是三级枝，它挂果全在这个三级枝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这个三级枝上，你看，这都是果子。
2: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连桥亩产量很快有了提升，甚至还翻了好几倍。
0: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倒春寒，比如说极度的干旱，那么一亩地能产这个3到50斤干果。那么在这个水肥保证的这个油质的这个土地上呢，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2: 产量上去了，药材的品质也不能落后。7到9月采摘的连桥叫青桥，外壳饱满，油脂丰富，药性最好，药效最高。如果采摘晚了，果实就会开裂掉籽，重量大减，所以马千海要带着大量工人抓紧采摘。
0: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这么一揪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2: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3: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4: 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3: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它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它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2: 要想靠连桥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4: 为什么一定要蒸呢？
0: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连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干，那么长期的要不进行蒸煮，给它里边这个籽不给它蒸熟，通俗的讲容易发霉，那么进行这个蒸熟以后它就不容易发霉了。这个蒸过的和没有蒸过的看着颜色，
2: 别人摘下的青翘就晒，容易发霉，药效低，马千海则先蒸12分钟杀青杀菌，再进阳光房高温烘干，3天干透，药效足，卖相好，药厂抢着收。
5: 这个是非常好的，首先呢，从外观上来看，然后是个头比较均匀，长得比较饱满，并且呢，因为它是山区县，昼夜温差大，与热同济，从这方面来看，从环境和地理位置来看，特别适合于连桥的生长。
2: 看着马千海种植连桥赚钱了。

0: 围的农户纷纷提出想跟着他一起干，马千海毫无保留，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1: 他呢，只没有想到他这个小立亚桥做成这个大产业，带动咱们周边的农户，哎，都发展挺好啊。
2: 采摘立亚桥的季节，这家家户户都到这个山上采摘，靠这个立亚桥赚钱。
0: 靠连桥果致富还不够，有人竟要榨干连桥全身价值，一株小草还能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商机呢？
3: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哎，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4: 今天摘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1: 一压一叶。
4: 哦。
1: 你看这样。
4: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1: 少。
4: 它
1: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就是谷雨前，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穿山满山遍野都是。
0: 梁俊廷发现，连桥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缓解喉咙干痒的问题，于是就把连桥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1: 你尝尝我们景兴的，我们是中央的景兴的特产。你过来尝一尝，
5: 来，
1: 来尝一尝。对，是我们这采的那个嫩芽。开始是明天尝，明天
6: 有偏凉性，
1: 对，
6: 开始清热，
1: 对。
0: 除了卖连桥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1: 从天开放一份时候，可以来我们景兴
7: 去参观那个
1: 满山遍野的连桥花。
7: 那个连桥花是黄的吧？
1: 黄的，
7: 黄颜色的。
1: 对对。
7: 那个连桥花有点像迎春花，
1: 对，
7: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0: 现在景行县的连桥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3.2万亩，每年3到4月连桥花开，上千万的游客来此赏花拍照。从果子到叶片，从药材到茶饮，从乱石荒山到绿色银行，马千海带着350多户农户，把没人要的荒山坡变成了年年稳定增收的共富药谷。您以为太行山上把普通苦果全株利用，荒山变宝已经足够神奇了吗？那您一定想不到，还有一种更神秘更金贵的林下仙草，正藏在森林深处的大树底下。它不占一分良田，不用精心管护，只凭着越苦越值钱的独门本事，就为乡亲们闯出了一条零风险高收益的全新致富路。它到底是什么神奇植物？为什么越苦身价反而越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湖南会同，揭开这片林下黄金草的真正秘密。这里是湖南省会同县的大坡村，工人们正在除草的这一片地里长着一种其貌不扬的中草药，别看它不起眼，却是当地种植户赚钱的宝贝。
8: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9: 砍它一口损失就大了。
8: 尤其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0: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东，是会同县一家中草药种植企业的负责人。
10: 我也是半个会同人呢。我老婆子就是会同的。
11: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引进到了会同来，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实现了这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突破。
12: 在你之前，会同县是没有人大规模。
11: 没有。
0: 从无到有，如今戴龙东的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数千万元，带动上千农户共同致富。这不起眼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前没人种呢？这种草叫银阳货，在中药材市场上很紧俏，因为利润更高，被业内和农民朋友称为致富草。银阳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叶子，鲜叶能卖75元一斤，干叶子能卖到160元到200元一斤，亩产收益能达到20000元。可是因为种植技术门槛太高，从前会同县当地人都是上山挖野生的来卖。
11: 在野生采集的一个过程中，是都是采取这个连根拔起的方式，
10: 你拔了之后它就不长了。

0: 破坏环境，对，因为都是拔的嘛。
1: 但是对于学农业出身的戴隆东来说，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银洋货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0: 那个看到了没有
2: 啊？就这个叶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
0: 对对对对对。
2: 怎么过去？
0: 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来，
2: 哎，好了好了，
0: 来您。
2: 这个
0: 您看一下，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个烟货，还蛮大吧，是不是
2: 啊？
0: 您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的，这是我们基地所种植的烟货，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我们对比一下，您看一下，从外形上来说是不是差不多？
2: 啊、
0: 你看这个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2: 嗯。
0: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2: 嗯。
0: 从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2: 但是我看为什么咱们种植的这个叶子都是很小，人家这个叶子很大呢？
0: 因为什么？这个是长大了的，这个是还没有长大的。您可以尝一下
2: 啊，这个直接咬一下，
0: 直接嚼，对，啊、您尝一下。
2: 啊，这个好苦啊，
0: 好苦是吧？
2: 它为什么这么苦、啊？
0: 它是有药用成分
2: 啊，
0: 它本来就是苦的
2: 啊。
0: 嗯，您再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所种植的这个，
2: 就是也这样嚼一下哈。
0: 对对对，
2: 这是咱们种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个野生的这个已经很苦了，但是咱们种植的这个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嚼的那种感觉，更苦了。
0: 越苦的药用成分是越高。
2: 哦，它这个苦不是它里边这个药用成分的原因。
0: 对对对对。
1: 戴隆东不挖野生苗，而是优中选优，挑药效最高的单株驯化，种出来比野生的更苦，含量更高。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新的种植模式，阴阳货喜阴凉，偏爱温润疏朗的环境，不喜欢强光直射。为了适应阴阳货的这个生长特点，很多种植户都是采用搭建遮阴大棚的方式，但是他却直接创新林下种植，高大的杉树天然遮阴，不用网，不用棚，落叶变成天然有机肥，方便又省搭建大棚钱。这里就是戴隆东的银洋货种植基地。记者采访时，他正带着几十名工人给银洋货除草。除草很多人都干过，但是戴隆东告诉记者，在他的基地里给银洋货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0: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锄头来除草，对，像这个沟里面，啊，这些是可以的。
2: 嗯。
0: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2: 嗯。像这个就只能靠手工。
0: 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全部要清理掉，
2: 啊，这小的草也得给它除掉。
0: 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2: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0: 是。
1: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银洋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隆东的银洋货基地已经从最初的200亩发展到了600多亩，对于未来他还想继续做大银洋货的产业链条。
3: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努力了，能够实现有更多的人员，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把这个产业从布局、提取、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4: 戴隆东的这个作用来说，是我们银洋货产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贡献。在戴隆东它没有产业没有带动汇通之前，那么我们汇通的银洋货它都是以野生为主，它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银洋货的先河。
1: 汇通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正好和戴隆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原来银洋货天生娇贵，需要约80%的遮阴率， 且不耐积水，需要种在排水良好的坡地。盖隆冬想扩大面积，可种植基地不好找。正好当地发展林下经济，借着这股东风，他将山林变成了致富的宝地。这里是位于会同县地陵乡的一片国有林场，这天一大早，护林员唐自田就上山了。作为林场的一名老员工，他对这片3000多亩林场的树木非常熟悉。整个这
5: 个林场，就是看人进山带火种进山没有，还有就是看那个人为的破坏啊，砍树啊，乱砍乱伐的啊。
2: 像这棵树，眼前的这棵树
5: 啊，
2: 多长时间你能够看到它一次？
5: 这个这个就是给个3-4天啊，4-5天啊，
2: 那就是熟悉的很了
5: 啊。对对对。
2: 哇，这棵也很大呀。
5: 对啊。那肯定也是抱不倒嘞，
2: 这个一个人完全抱不过，
5: 抱不倒嘞。我开始以来建厂我就到这里来了。
1: 唐自田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这片林场，之后的40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守护在这里。当年只有筷子一样粗的杉树苗，如今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看护了一辈子树林的唐自田到了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他要离开这片树林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管理的这一片树林经过审批被用来种植淫羊藿，他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2: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淫羊藿
5: 啊。对啊，
2: 是吧？
5: 对对对对。
2: 像这个淫羊藿，这个算长得怎么样？
5: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2: 长得很好
5: 啊。
2: 但是林下种上这个淫羊藿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5: 没有，贼好吃，没有毛虫了
2: 啊。
5: 不用人专门砍掉。
2: 过去的时候这里长的全是毛
5: 草，还专门派人裹毛草
2: 啊。
5: 现在咱就这块子没有。你没草了，还有就每年它施肥，对这个杀树还有很大的好处。
1: 虽然工作比以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5: 肯定要高一点，他这个人工要的多了一点。
2: 那对你来说呢？
5: 对我来说，
2: 又管林又管理这个淫羊藿，你怎么样？
5: 那我也高兴。你增加我的收入。
6: 现在其实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反而能拿两份工资。
5: 啊，对对对。
1: 河北景行把石头荒山改成连桥药园，让300多户农户稳稳增收。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淫羊藿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敢想敢干。把最苦的草药做成最甜的产业。
7: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13:00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也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那么很多小伙伴可能今天就已经有点按捺不住想要冲出去的心了，开始规划我们的十一假期了。不少朋友呢也已经在这个准备出门的这个途中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旅行也好，出去探亲游玩也好，安全第一，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安全的准备啊。同时呢，这样天，内蒙古境内呢天气啊，这个气温起伏不定，而且大面积的降温，有雨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所目的地啊所有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么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了解的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当地的媒体以及当地的公众这个宣传的公众号。那在我们十一假期的前一天，我还是要和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十一出游的一些好的目的地。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确定好你十一到底该怎么游玩，该怎么放假，该怎么出行的话，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爱上内蒙古节目呢也会在十一期间继续为大家服务。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出行感受，或者是分享你看到的美景，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就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呢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来看一看十一假期期间的天气变化。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金秋九月末，一股冷空气的强势到访内蒙古。预计今天呢，我区西部偏西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雪。同时呢，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较大，短时的阵风可达九级。在强风影响下，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空气质量下降，建议外出呢要戴好口罩，避开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中西部偏南地区的气温呢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呢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多地冷暖转换十分强烈，早晚户外寒意十足，大家要及时的增添厚衣服，谨防着凉感冒。近期呢，冷暖气流在我区上空斗得非常的激烈，强对流依然频繁，不少地区呢出现了降雨伴雷电，像是呼和浩特市前几日还连续出现了冰雹天气。根据最新的监测，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10个盟市61个旗县，共有370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出现了中雨。那么进入10月呢，暖气团实力锐减，冷空气会逐渐的占据上风，尤其国庆长假前半段，我区呢还会经历一次较强冷空气的洗礼。预计10月2号到4号，全区大部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寒潮天气过程，东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预计阿拉善盟的东部至通辽市的西部气温下降8到10度，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中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气温下降12到14度，局地气温下降14度以上，上述地区呢伴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的天气。同时，中西部大部和东南部有5、6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阵风可达9到10级。正值国庆假日，雨雪天气呢容易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大家呢需要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等等带来的不利影响，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游的路线，来做好防寒保暖措施。那未来3天呢，我区多地雨雪轮番登场，气温跳水明显，昼夜温差拉大，多地迎来霜冻啊！建议大家呢合理安排假期出行与生产生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后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雪。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9级以上的西北风。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中西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呢，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了后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西部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西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北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13度到0度；包头晴，13度到0度；乌海多云转晴，16度到4度；吉宁晴转多云，9度到-4度；科尔沁晴，16度到4度；松山晴，14度到4度；康巴什晴，11度到1度；临河晴，14度到1度；锡林浩特晴，9度到-2度；海拉尔雨夹雪转晴，6度到-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3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15度到6度。
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13度到0度。

0: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爱上内蒙古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哈，还没想好去哪玩的，那就别纠结了啊，赶紧来呼和浩特吧！从9月30号到10月8号，烧麦美食大会、音乐杂技秀，还有无人机表演等等等等，都在呼和浩特一一为你呈现。白天逛吃逛玩，晚上看演出、赏夜空，超多活动等你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呼和浩特在十一假期的一些好玩的去处。首先，9月30号啊，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将举行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高校教授以及本土龙头餐饮企业代表围绕烧麦标准化生产、品牌塑造、产业延伸、市场化推广开展研讨交流，共同深挖烧麦历史溯源与传统工艺，以文化研究赋能烧麦产业，提质升级。这个呢，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9月30号到10月2号啊，每天的19点30到21点，在伊利智慧健康谷，一场大型舞台演绎加无人机秀将在伊利智慧健康谷上演。3000架无人机配合舞台表演，点亮呼和浩特的夜空，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震撼。还有我们的美好生活音乐杂技秀。白天逛完热闹的烧麦美食大会，晚上呢不妨把时间留给音乐杂技秀。9月30号到10月6号，大张广场上演我们的美好生活音乐杂技秀，乐队摇滚、流行音乐轮番登场，率先点燃现场气氛。套马杆、博客、踢碗、花盆，还有肩上芭蕾、绸吊、高杆、魔术、球技等等等等的杂技轮番登场，摇滚开场，杂技压轴，适合约上朋友或者是带上孩子慢慢逛慢慢看。那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呢，在10月1号的上午正式启动，大昭广场、西里图昭广场、阿拉坦汗广场同步举行，现场设置了文艺展演、精品杂技、互动抽奖、惠民券发放等等环节，还有 NPC 的演绎、蒙氏集市等等丰富的内容，带你感受属于青城的热闹与诚意。在10月1号的下午，振华广场呢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快闪》，在巨幅国旗背景之下，用情景剧的形式再现红色记忆，打造沉浸式《快闪》新场景。不妨在逛商场的间隙停下脚步，看一场专属于国庆的特别演出。这个呢是在10月1号的下午16点30到17点，振华广场。另外，10月1号到10月6号，每天的15点到16点，在敕勒川广场呢，将会上演欢腾的敕勒川实景演绎。如果想看一场不一样的演出，那就去敕勒川草原。演出呢以草原为天然的舞台，融合了长调、呼麦、马头琴、民族歌舞等艺术形式，打造沉浸式的观演空间，生动再现敕勒川草原的人文风貌。还有2026呼和浩特城市欢乐那达慕，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欢乐那达慕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区内外各地的朋友哈。如今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大海河军事文化乐园举行的2026呼和浩特城市欢乐那达慕将会欢乐回归。国庆特别活动呢新增了超多的玩法，白天的园区秋景正好看，露营帐篷、天幕随处可见，休息拍照都合适。打四角、冰壶、抓羊拐、草地拔河、沙包投壶、砸钉子挑战等等，超多趣味的小游戏也会精彩上线，还有 NPC 全程陪你玩，马头琴、民族舞蹈、杂耍、舞狮等沉浸式的表演也是不间断的。到了晚上呢，园区一键切换到了夜间狂欢模式，飞蚁火狐、打铁花等表演轮番登场，大型篝火晚会全场联动，还有潮流电音派对等等等你来玩，
清晨的夜晚，热闹的刚刚好。10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不停歇哈，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等着你来。怎么样，国庆假期在呼和浩特，烟火与诗意同在，热闹与仪式感兼备。那不管你喜欢哪一种的度假方式，都能在呼和浩特找到你的专属体验。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

刷牙。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在这个最适宜出发的季节呢，交通运输部报划了约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网，那么将祖国北疆的旷野与山河温柔地揽入了怀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呢，循着这一份国家级的路线图甄选，串联出了内蒙古多地的宝藏目的地的一个精华路段，为大家铺展了几条精品旅游线路。那么这些线路呢，将草原、森林、沙漠、湿地与火山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即日起，我们也将会一一的为大家这个揭开这些线路的面纱。无论你是想沿着阴山重走昭君出塞的古道，还是说想在呼包鄂乌的这个巷陌间呢寻觅烟火，这份来自祖国北疆的自驾行车指南都会伴你在这个假期把诗和远方装进后备箱，一路向北，遇见旷野，也遇见久违的自由。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个自驾线路哈，这也是很多自驾爱好者在我们内蒙古找寻到的久违的一条探险之路，就是黄金大外环杜阴山自驾之旅。这条自驾的越野线路呢，全长1600公里，沿着阴山山脉穿行于巴彦淖尔市全域，重走千年昭君出塞古道。沿途呢，汇聚了秦汉长城、阴山岩画、戈壁峡谷、沙漠绿洲、恐龙遗址等等景观，串联了农耕、游牧两大文明印记，兼具越野探险、历史探秘、生态观光与民俗体验。一路呢，饱览塞北雄奇的风光，品读源远流长的塞外文化。那么这条这个自驾线路的行程呢，规划了这么几个点位。首先呢，就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泰、秦长城，之后呢是乌梁宋海生态旅游区，然后是五原县核桃农耕文化博览园，临河区内蒙古核桃文化博物院，镜湖自驾车营地，之后呢到达邓口县哈尔嘎纳沟，也就是基路塞哈，之后呢是乌拉特后起英雄坡。然后还要去到呼和温都尔塞外驿站、红峡谷、马兰湖、保尔汉图旅游景区，这也是杜阴山的一号营地。之后呢，到达玛瑙湖、巴音满都呼恐龙化石保护区，再去乌拉特国际蒙古包文博园，这是杜阴山的二号营地。最后到达英雄路啊。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了。我们第一天呢，从乌拉特前期启程，正式开启黄金大外环杜阴山的自驾之旅。驱车呢，自驾前往此行的第一站就是小佘泰秦长城，始建于秦始皇28年，就是公元前219年，属于秦长城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之后呢，我们要前往乌梁宿海生态旅游区，乘船穿行于芦苇荡与水鸟群之间，感受塞外明珠的湿地生态盛景，远眺阴山山脉横亘在核桃平原北缘的雄浑轮廓。午后呢，驱车前往五原县打卡核桃农耕文化博览园，在这里呢，要系统的了解核桃平原2000多年的灌溉农耕史，一件件老农具，一幅幅农耕的场景，把黄河百骸为赋一套的复述画卷鲜活的铺开。来到临河区内蒙古核桃文化博物院，这是一座综合类的国家二级博物院，在这里呢可以了解核桃地区的前世今生。此处的天路遗珍展馆所收藏的清内府课本和满文古籍属于海内孤本，是百闻不如一见的稀世珍品。那伴着落日余晖呢，我们就可以抵达临河区镜湖自驾车房车营地了。这里提供烧烤装备和餐饮服务，游客可以自己动手或者是直接点餐，夜晚住宿可以自带帐篷，营地呢也提供帐篷租赁的服务。第二天，我们从临河城区出发，一路向北驶入阴山深处，真正完成从平原到山地的
度阴山跨越，首阵抵达基路塞啊，这也是汉代阴山南北的一个重要关隘。站在残破的石柱城垣之上，北望戈壁草原，南眺河套平原，2000多年的边塞风云仿佛扑面而来。我们继续向阴山腹地深入，依次探访红峡谷与英雄坡。赤红的丹霞峡谷在阴山山峦间蜿蜒穿行，岩壁被岁月风蚀出层层的纹理，在长期的干旱风沙吹蚀之下，形成了独特的红色砂岩地貌，色彩以橙红、赤红为主，在晚霞的映衬下，更像是一片熊熊火海，极具视觉冲击力。沿步道登临英雄坡，可以俯瞰整条红峡谷的壮阔丹霞地貌，感受阴山地质的磅礴气势。午后呢，行至马兰湖，一汪碧蓝湖水静默在阴山脚下，绿洲与戈壁交错分布。晚上呢，可以入住到乌拉特后旗保日寒图旅游景区，这里是都阴山一号营地了。景区呢，现有自驾车营地、马文化博物馆、知青馆、餐饮区等基础的设施。入夜之后，星空为幕，篝火为伴，乌拉特传统美食香气袭人，以食贵客啊。那么夜宿保日汗图旅游景区民宿，便可以仰望阴山深处的璀璨星空。第3天，从阴山深处的绿洲出发，继续向北探索阴山北麓的秘境奇观。首站呢，奔赴玛瑙湖。这片曾因为遍布戈壁玛瑙而闻名的神秘湖泊，如今呢，虽然湖水消退了，但是戈壁上仍然散落着各色的奇石。这里是体验戈壁探宝乐趣的绝佳去处，被誉为中国四大奇石之一的小鸡出壳小鸡出壳的家乡便是这里了。可以在此处呢探寻宝石，欣赏独特的景观。随后呢，我们要前往巴音满都呼恐龙化石保护区，在这里探访距今约8000万年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群，近距离的探寻10000年前的恐龙遗存，触摸远古的地质岁月印记，感受阴山南北10000年的地质变迁。下午伴着落日的余晖，要抵达乌拉特国际蒙古包文博园，这也是都阴山的二号营地。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地道风情，徜徉草原的腹地，静览阴山壮阔的景致。园区内特色的蒙古包住宿传统的蒙餐一应俱全，可以尽享悠然草原夜时光。在此整段的都阴山探奇之旅呢，也就圆满收官了。这条线路呢，会途经沙漠路段，所以如果要想自驾的话呢，最好是结伴而行哈。那么出来自驾有一些安全提示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因为内蒙古呢，这个秋季啊，昼夜温差相当大的，要备齐防风保暖的衣物和防晒用品。同时呢，不要随意驶入牧民私人的草场，途经墓道呢，要提前减速避让牲畜。部分景区国庆假期呢可能会关闭请及时关注景区的最新消息。自驾出行请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预防洪涝灾害。在这里呢，还是要预祝大家在国庆假期自驾快乐。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3: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马上呢迎来国庆假期哈，大家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娱乐餐饮宾馆住宿酒店景区景点还有市场商场等等呢也将迎来客流高峰，同时呢即日期间用火用气用电增多，火灾风险也是会随之增加的。此外部分地区有雨雪雾的天气，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所以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一份国庆假期安全提示，请大家时刻注意安全出行。首先呢就是安全生产不放松，做好节前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强化重大危险源管理和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要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抓实节后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工作。同时呢要警惕秋汛秋台风，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降雨期间避免前往河道山区河谷，驾车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同时呢居家消防也要记在心间哈，主动开展一次家庭消防安全自查，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家前谨记三清三关，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切勿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燃气安全千万也要不要大意哈，用气不离人，用臂关灶具和阀门，餐饮场所呢要加强燃气的安全检查，严禁违规使用问题瓶问题灶具，发现燃气泄漏要切断气源疏散人员。还有呢就是酒小场所除隐患，那么要严格管控明火作业临时用电，严禁经营住宿储存违规混用，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打开逃生窗，破除拦命网，严禁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那我们出门公共场所一定要懂得自救哈，留意安全出口、逃生通道以及消防设施的位置，遇到火灾保持冷静，要及时拨打119，火灾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紧急避险防踩踏，有序疏散撤离。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天气，避免恶劣天气出游，不前往未开发开放区域游玩，选择正规游船，规范穿戴救生衣，谨慎参与吊桥、飞天魔毯等游玩的项目，严禁在滩涂、河道等区域露营野炊。交通出行方面呢也要守规则哈，不要盲目的依赖智能功能，严禁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的客车。同时森林草原也要防止火患，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进入林区不吸烟不用火，不要在野外吸烟野炊生篝火，严禁烧荒烧秸秆烧草木灰。还是那句话哈，假期出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出游。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爱上内蒙古继续为大家服务。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这个提个醒吧。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国庆假期期间的安全出行哈，各种安全，不管你是居家还是外出，这个安全呢都不容小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啊，就

是我们的这个12306啊，12306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网上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一个说是什么候补功能啊，候补小妙招，传授所谓的这个候补小妙招啊，有的呢还声称说是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的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啊，有的呢引导旅客呢用第三方购票 APP 来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妙招背后啊，其实都是藏着很多陷阱的，各位准备买票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了。其实我们记者发现啊，部分视频呢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呢也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着做了，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你已经转去了第三方平台购买了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某网络投诉平台上的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麻烦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就反映说，他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呢，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啊。还有呢，就是说是有的网友呢同步这个订单信息的第三方平台没有取消候补，反而呢给他抢了票啊，因此呢损失了一笔退票费。记者呢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呢也看到，所谓的这个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来选择。有的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呢有托管等级的选项，显示高阶托管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还能监控加开车次。那么在这里呢，12306也是多次辟谣说从未与第三方合作。事实上，铁路12306呢已经多次辟谣了，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日，中国铁路公众号也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12306也特别提醒哈，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的渠道来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那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的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好了，既然如此哈，我们已经接到提醒，收到并执行吧。那么购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那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呢，也请大家多留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已经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也有点小雀跃啊，马上要放假了。那么在过节期间呢，我们的爱上内蒙古节目也会有特别的安排，会有一些这个之前的我们非常好的精彩的内容的一个整合编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更多的出行提示和相关的内容。那提前祝各位假期快乐吧，我们节后再见了，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黄克诚啊，在床底下弄出4颗手榴弹来，摆到这窗台上。他一想啊，你一周那箱子盖，我手榴弹就扔出去，干脆炸死你们这些走狗汉奸小日本就得了。萧飞能跑就跑，这剧团干脆我也不干了。老冯来劲儿了，这个卫兵把这锁砸开了，他拿这个枪，用那枪苗子，就那枪管儿，啪，一周这箱子盖，妈耶，嗖嗖嗖嗖，窜出去好几步远，他站在这儿，拿眼睛盯那箱子，啪，这么一周盖，寺外的人全都一哆嗦，这盖周开了，大概能有10来秒的时间。蹭蹭、怎么的，在里头窜出俩耗子，这耗子能有1斤半沉，尖嘴长尾巴，一公一母，嗖嗖就出来，又等了1分多钟，这个张云任用这盒子炮看了看那宋命，你哎，队长过去看看这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
2: 啊。哎呦，队长，
1: 咱这个边上日本人呢过来了，照准这宋命，啪啪就俩嘴巴，大哥

0: 丽丽，赶紧你过去利用，否则三兵得给八截路。
1: 哎，那好，哎哎哎，素面一想，我咋这么倒霉呢？啊，砸锁头的是我，周盖的是我，看还是我，我的妈呀！我要真要是趴那往里头一看，里边有一八路老爷，抬手一枪，哎哎，我就回老家喝肚粥去了，我呀。哎哎哎这个宋面一点点往前蹭，奔这箱子，屋里头的冯克成把手榴弹那盖拧下来了，弦儿都带到小拇手指头上。一想你往里头这么一看，肖飞啪往外这么一幽身飞出来，我就是手榴弹就扔过去，小日本我炸死你们！左六正事，我是八路军地下工作者，我不能让肖飞落在你们这些日本人的手中。瞪眼珠子看着，剧团这些人呢、也都撑个脖子看着，暗中捏了一把汗。这宋明这小子来到这箱子这儿，
2: 我说箱子里啊，箱子里头有没有人呢？啊，我跟你说吧，你要真要是八路老爷，你千万千万别开枪。我姓宋，我叫宋明，我今年28岁，腊月28的生日，属红眼耗子的。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家中有老母在堂啊，我还没有娶媳妇儿。原来娶个媳妇儿生了四个孩子，结果媳妇儿跟那张木匠跑了，就把我扔下了。我也是吃这碗饭是迫不得已的，我也是没办法的。老爷啊，八路老爷，您开枪啊，您别打我，你揍死那张玉瑞得了，是他让我来看的，看你来的。
0: 这小哆里哆嗦，后边刺刀顶子呢，不看不看，一枪当场击毙了。他扶这箱子，慢慢的眼睛给递进去了。就这么一下子，他就这么一嗓子不是要紧呢、边上连日本人带那些搜捕队的特务队的就一哆嗦、大伙全一愣、全都逞个脖子，这脑袋都往前递。单说这宋明俩眼珠盯着箱子能有一分多钟没说话。这张玉瑞在后边不耐烦了，妈的小子，你到底他妈看啥呢？队长，这里边有一双女人的袜子。说完了一哈腰，在里边拿出一双袜子出来。我那里头有没有八路？别说八路啊，连九路都没有。这回张玉瑞炸胆子来到箱子这儿，往里头一看，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妈的，我说冯老板，冯老板，这冯克成啊，这手榴弹都要拽响了，要扔出去了，怎么的？第一次穿出俩耗子，赶那宋明低着脖子往里头看，不大伙拿出一双袜子来说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张玉瑞过去，这队长趴着也往里看，大伙那些特务们都围过去往里头瞪眼珠子看了一眼，那呸，这个丧。哎，这冯克成就琢磨怎么事，这肖飞哪去了？邪了门了，他是百思不解。这个张队长一回头，我说冯老板，哎，你过来。哎，好。冯克成就往外跑，到门口这他又回来了，怎么的？手里头拎着两颗手榴弹呢，这受得了吗？赶紧把手榴弹藏起来，边跑还边说呢。哎，张队长，这钥匙啊，我始终没找。您把这柜给砸开了。我告诉你啊，这院前后我们都搜了，没有那八路，可能这小子是穿堂而过。如果这剧院有来陌生人的话，马上给我们宪兵队或者是特务队打电话。如果要是慢了，日后让我们知道，你小这脑袋可他妈长不住。哎，您放心吧，老总。我们这个剧团就是唱戏，欢迎大伙啊来到这儿听戏啊。走。这张玉瑞一挥手，哗，这些人走了。赶紧呢、冯克成告诉我大门关上。关上大门之后，冯克成也来到箱子这儿，瞪眼珠子往里头看，里边什么也没有。
1: 冯克成就纳闷啊，肖飞明明是在里边啊，我亲自把这锁头锁上的，怎么现在就没了呢？嗯，来啊，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伙计，
2: 过来几个人。
1: 掌柜的，怎么的？把这箱子抬起来，还放到那原处啊？又把那箱子抬起来，靠墙放好了。行了，你们都去吧。一挥手，这几个伙计走了。冯克成啊，趴在这箱子里头，拿这么一个木头棒，他来回敲，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哎，这两棒都是结实的，前脸也是实诚的。他就敲这箱子后边，棒，这一敲，嗯，这块板是松的。他拿手使劲摁了摁，一拉开，拉开一个门，嗯，冯克成的眼珠就一亮，他把这柜就挪开了，离开这墙了，他就蹲到这后墙这儿，拿着小棒，棒棒棒，敲两下子，空声，他拿手一摁，嘣，哗，拉开一道门，这个墙是砖墙砌的，唯有那么一个木板上边啊是用颜色画的，画的那砖的颜色，你要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拿这小棒这么一敲是木头声，他用手一推，哗，是一个抽屉的门，露出一个洞来。哎呦，冯克成明白，这是一道夹皮墙啊，说这肖飞哪儿去了？肖飞就藏在这夹皮墙里头。什么叫做夹皮墙呢？在战争年代啊，这个老百姓家呀可遭了罪，特别是八年抗战，在冀中一带老百姓修一种叫夹皮墙，就是在屋里头靠子或者大山或者是北墙，离个大概能有个三尺两尺的，重新的在屋里头筑起一道墙来，完了粉刷完毕，你这人到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非常窄小啊，你不注意，实际那墙是两层的。要想知道这夹壁墙啊，必须得在外头量，这房子你比如长下啪一量，这一量一丈或者三丈或者九尺，哎，这横下是九尺，到屋里头一量那实用面积，结果是七尺，那就是没了两尺，那就说明这屋里头有夹皮墙。肖飞被藏在这箱子里头，那是万分着急呀、啊。他蹲那儿，就在这光景啊，这外边的日本兵、卫兵已经来了，啪啪啪啪啪搜，搜来搜去，就奔这屋来了。肖飞呀、啊，把枪拔出来，子弹压上，随时准备战斗。他无形当中，他用手一推这后箱的板儿，啪，嘎嘣，唰，拉开个门，哎呦，这有一暗道。他用手摸着墙一推，又拉开一道门，刚把门拉开，里边蹭蹭钻出俩耗子来，把肖飞还吓一跳。肖飞一看，这是一道夹皮墙。那年抗战，老百姓一般的人家都有这个，里边藏点粮食，藏盐了，特别小李家庄这东西非常普遍，里边还藏了伤员。肖飞一猫腰把俩箱子先送进去，那箱子里装的是药，随后肖飞钻到夹皮墙里头，把箱子后盖依然掩好，把墙这个门也拉好，那俩耗子进到箱子里去了。肖飞想啊，行，咱是窝换窝，两不吃亏。肖飞就在夹壁墙里头藏上身了。赶这张云瑞这队长把这箱子抬出去，他万没成想到这儿有道夹壁墙，所以周开箱子，那俩耗子出去了，还把那宋命吓一跳。最后一看什么也没搜出来，这张队长带着人走了。这个冯克成呢，是这剧团的老板，他这个剧团成立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买这么一个剧场，所以冯克成没想到这儿有一道夹壁墙，这是老宅子，是原来主人修建的。 这把萧飞救了。

方可成拉住萧飞的手，老萧啊，太危险了，哎呀，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你都不知道啊，我险些把手榴弹扔出去。别说了，老冯，我得想办法出城，你呀，得到城门那儿看一看能不能出去。哎，好嘞，那这么的，那你是在这儿待着还是到屋里呀？没事，这个剧团呢，你放心，都咱们底把人的兄弟，个个对日本人呢都恨之入骨。你这么的吧，我就在这儿暂时待着，你骑了自行车啊，到城门那儿看看，伤员们急需用药。好嘞。这冯克成到外头借了一辆自行车，上车子，他先到南城门，一看坏了，怎么的？城门关闭，全是日本兵把守，而且要想出城得有特殊的令箭，也就是特别通行证，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哎呦，这南城门出不去，东城门看看吧，到东城也是如此，西城也是这样，北城门还是这样，四城门已经戒严，日本人下了狠心，一定要抓住萧飞。冯可成回来对萧飞一说，萧飞紧锁眉峰，不知如何办好。上文书咱们说到萧飞到县城去买药，说是买药啊，还不如说是抢药，在平民大药房把这药弄出来了。后边这日本人这特务队搜捕大队哗就追到了祥和剧院，萧飞就藏到了祥和剧院的影壁墙里，躲过了一劫，赶这些特务们走了。祥和剧院的老板叫冯克成，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现在萧飞呀心急如焚呢，那得出城啊，药现在在手里呢，不拿出县城，不拿出这个城市，这药到不了伤员的手中，那就不算完成任务。最主要伤员现在啊急需这一批药品呢、啊。我老冯啊，你呀、啊、到四城门看一看我能不能出去。好嘞。这冯可成骑着自行车可到南门这儿一看呢，城门关闭，东城城门关闭，西城城门关闭，北城城门关闭。为什么呢？萧飞在平民大药房这儿一出来，平民大药房那个掌柜的郎静仁就给宪兵队打了电话，说有八路混进城内买药，所以日本人早已把城门关闭，非要抓住萧飞不可，许进不许出，想出去必须得有特别通行证。这还麻烦了，敌人要封城，这一封少说也得一周时间，赶冯克成回来见到萧飞，把这情况一说，萧飞感觉到事情严重了，怎么办呢？这城出不去啊，说那晚上出去啊，飞檐走壁顺着城墙干出去，那不是萧飞了，那成了圣婴圣子川了。咱们得贴近现实，晚上这个城墙上全都是日本兵啊，把守的极其严密。萧飞坐这儿是一颗接了一颗吸烟，老冯，这事情严重了，现在小李家庄的伤员急需药品啊，怎么办？怎么办？这玩意儿可真就不好办，要特别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到哪儿去找去啊？怎么出去啊？哎呀，萧飞现在是把抓柔肠，这急得直转。你看我们萧飞遇事极其冷静，可现在就有点急躁了，这烟抽了能有五六根，他无意当中一抬头，哟，看见了，
我前文书说过。

这个冯克成啊，把萧飞领到这个屋，藏到这个箱子里头，那边上有一口棺材，这棺材是个道具，唱戏用的，晚上不唱卧龙吊孝吗？哎，这诸葛亮进到那灵棚，讲究实景实物，所以摆口棺材，卧龙吊孝这出戏。这棺材啊，就挨这箱子放着呢。萧飞拿眼睛一看，哎，老冯啊，这棺材是干什么用的？这棺材啊，是晚上唱戏用的道具，唱那卧龙吊孝。有了，有了，有了，连说三声有，有什么了？还、哎、诈死啊啊，诈死，对。你这么的，他管天管地管活人，抓八路抓游击队，他不能抓死人吧？这人死了就得埋呀。另外小日本现在紧的讲究卫生啊，说这是什么词儿呢？真就弄个事儿，日本人呢打一场细菌战，他在冀中一带冀北一带投放了大量的细菌，往八路军的战区，往农村，往老百姓的居住区，多残忍呢、啊！但有一点，他住的地方，他非常非常慎重小心，特别是在卫生上，整个卫生啊是一天一大检查，有死人就得赶紧埋，怕细菌感染。日本人怕死，你看他糟蹋咱们中国老百姓。他残忍心狠，他自己顾命，所以县城里这个卫生是搞的，好家伙，特别特别干净。他打细菌战呢，他怕把自己招上，所以明言令尸体不许隔夜，否则处置。这就日本人宪兵队下了这么道令，人一死马上就得埋，赶紧抬出去。所以萧飞看着这个棺材啊，想起来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呀、啊。这么办吧，我呀诈死得了，我诈死不行，你看看咱们那个剧团里头是吧，你弄那么一人名，就说把门的或者收票的啊，或者蓄水的某某某某老头死了，半夜咽着气，早晨出殡。哎呀，好主意！冯克成都蹦起来了。对，然后半夜你就去找那张云瑞去，他不是队长吗？他们有权开特别通行证，两包烟递上去，哎，他肯定给你开。这是一个，就即便他不给开，宪兵队也得给开，可宪兵队开呀、啊、有个麻烦，他得验尸，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想清楚，要验尸怎么办？冯克成啊一挥手，哎，要验尸啊，我装死，我告诉你，我那憋气儿能憋半个点儿。哎，行行行，咱们走一关闯一关看一关啊，先打通这个张云瑞这个特务队副队长这关。我告诉你吧，他们那特务队那个队长啊，何志武和他爹让我拴在高岭地里了。你赶上这计定下了，冯克成出来了，把大伙铁哥们召集在一起。各位，我老冯平日里对大伙不错吧？那当然了，冯掌柜的，你这个班头当的让我们心服口服啊，平常待我们真就不薄。我问你，咱们就把话说白了，日本人可恨不可恨？太可恨了，这些小日本没一好字。好，我的亲属来了，急需回家，现在封城了，城里头出不去，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个招，就说咱们这个把门的老王头啊死了，昨天晚上半夜咽着气，随后雇辆大车，咱的唱戏不有那卧龙吊孝那么有棺材吗？把这棺材放到车上，把我亲戚放到棺材里头。

放好之后，我半夜去找这张队长去，开一个通行证。明天咱们呢，就三鼓三锣三号，让他一起响，买俩花圈啊，举子跟真事儿似的出城。哎，我说冯老板这主意不错呀，你看，就这么的把我这亲戚呢就送出城，这就完了。哎，好嘞，放心吧，谁也不行走漏风声啊，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如果走漏了，可别说我冯克成不讲究哥们情面。那你放心吧，冯老板，我们跟你混啊这么长时间了，谁不知道谁呀、啊？这点事儿怕什么呢？考虑到老王头，对不对？那么大岁数死了，你要没有老伴儿还假，干脆让咱们剧团唱老旦那个啊，那个桂云，他就扮那个老王头的老伴儿，连哭带嚎的都整真事儿似的。真的吧？我去老王头的儿子，那我去他二小子，那我去他姑娘，那这我去他姑爷。那你看我去他大舅子，得满剧团演员们全用上了。当天晚上这场戏啊还真就唱完了，这观众啊也就个三十来个人，你想那年头老打仗有几个来看戏来的。可刚唱完这场戏，外边叮叮当当进来五六个，为首的就是那副队长张云瑞。我说冯老板，张队长，我正想找你呢，可一说不对，怎么的？我们这个迷魂阵还没摆呢，棺材还没支上呢。别忙，一会儿我找你去。冯老板，你过来。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也是一个紧急通知。三天后啊，今天晚上一天一夜，明天一夜，后天晚上就不要唱卧龙吊孝了，全都给我改戏啊！改戏，哎，改什么戏啊？全是喜庆的啊，什么打金枝啦、闹花堂啦、入洞房啦啊，就是喜喜洋洋、闹闹、轰轰、乐乐呵呵，看完就高兴，就这样的剧目多演多上，要多唱。后天晚上有贵客临门，把你这个园子啊这尾声全都打扫好，糊糊刷刷，听明白？楼那个栏杆都擦得锃亮，桌子都给我放了台布，准备好几十套茶壶茶碗，都要新的。皇军说了，整干净了这笔费用皇军给你开个欠条，皇军有钱了就给你。黄克成一想，得哪年能给我呀？那张队长什么样的贵客临门呢？说这话的时候啊，冯克成把烟还递过去了。这张云瑞张队长把烟点着了。我告诉你吧，咱们这个听着没有，咱们县城驻城警备司令长官毛利太君，他爹老毛利来到中国了，一来看儿子，二来呢想考察一下中国民情。这个老毛利老太君呢，就一个毛病，喜爱中国的京剧。隔老远挺远的，在天津呢，打电话怎么的，说当地有京剧团。哎呀，把老毛利呀都乐坏了，老爷子就急速的要赶来。这不是吗？电话来了，就要看你们剧团的戏，后天晚上就在这儿，听明白没？另外你那楼上面得拉一横幅，上面写上大东亚共荣圈，墙上写上皇军万岁啊！听明白没？这场戏唱成功了，毛利太君能少给你钱吗？哎呀，好，放心，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好了，就这么地了，别给我丢人，我是特意来下的通知，是毛利太君把我叫去了，当面嘱咐的，我这儿来安排事儿，别给我丢人，听明白没？哎，放心吧，张队长，您慢走慢走。这张云瑞走了，冯克成一转身，老肖啊，行了，咱们呢，准备吧。嗯，肖飞呀、啊、就问这冯克成，这张队长来干什么来了？是这么个事儿，咱这城里头警备司令日本那小子

叫毛利嘛，老百姓给他叫白了叫毛驴，就毛驴太君嘛。他爹老毛驴来到中国，也不能是个正经货，也他妈是个老特务、老流氓、日本老地痞，喜爱京剧，后天晚上要在这儿听戏，所以啊，让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先别管这个，把棺材送过来。棺材送过来，连夜外边买花圈、制条幅，好家伙，张罗完了。天要亮的时候，冯克成就跑到了这张云瑞的家，砸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张云瑞刚睡着，毛爷，谁啊？张队长，是我呀，我是祥和剧院的冯克成啊。冯老板呐，哎呀，啥事儿啊？这小子趿着鞋出来了。门开开，来到客厅，我张队长啊，你这不刚走吗？结果呀，我们这剧场把着门那老王头啊，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哎，你这玩意儿，这也真巧，你赶紧去看看去吧。这怎么办呢？后天，是不是司令长官他爹还来那儿能停一口大棺材吗？日本人也不干呢。你看这人刚咽气。尸体刚放到棺材里边，你看这怎么办？你怎么办？这是不是早晨就得给他出去，给弄到郊外埋了啊？哦，死人了，那您看一看，您给验一下尸啊，您给打个证明，然后好开一个证啊。哎呀，我他妈刚躺下，这把我累的，死人谁还有撒谎的？死就死了吧。行了，这么的，你赶紧到特务队，那有值班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你给他开一个通行证，是吧？随后拿这个到宪兵队盖个戳就能出去了。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去了，张队长。哎，我说老冯啊，这可天亮了，今天晚上一天，明天晚上那场戏可千万别整砸了，听着没？咱太君他爹来了，老太君唱好了有赏。哎，你放心吧，现在我这死人呢，我这哎呦。这冯克成噔噔跑出去了，跑到特务队。哎，这个张云瑞的电话已经打到了，那队长打来的电话呀，给开了个验尸报告，先问的多大岁数啊，心脏病突发死亡，然后帮撮子盖上了，去吧，拿到宪兵队。哎，冯克成骑着自行车又来到宪兵队，这宪兵队一看这有特务队的证明验尸报告，什么都有，手续齐全。日本人想，那能去亲自验去吗？看个尸体有什么用？当锁盖上了，特别通行证开出来，开出这个特别通行证啊，冯克成急忙来到剧班子。行了，老肖啊，一切我都办完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唱这场戏吧。天刚蒙蒙亮，这边把棺材天周开，萧飞幽深就进去了。剧团这把人一看，哎呦，这就是咱冯老板的亲戚呢。对呀，各位啊，这哪是什么乡巴佬啊，这是八路军呢、啊、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八路军的特别有能为的人。行了，别问了，要是八路军呢、啊、还真好了，八路军打日本人，明白吗？这个忙咱得帮。来，好嘞，大伙也不问。萧飞呢，到棺材里边把两箱子药也搁到里边，为了防备万一。上班呢，冯克成还盖了个白布，把盖盖上了。大马车拉这口棺材就由打祥和剧院出来了，马前边都拴的白花白布条，或者跟真事儿似的举了花圈。你想，全剧团三十来号啊，个个都是演员，这回这演功啊可用上了，连哭带嚎，特别是唱老旦的这老太太更像
老头子，哎，你死的好惨呐、啊！扔下老伴儿不管呐、啊，让我独守空房啊！我可怎么办呐、啊？要找啊！我岁数大了，你撒手不管我了！哎呀！边上啊，有拉大弦的说了，我把弦带来好了。那敲鼓的说：“我板拿来好了，得，整个这场戏要开场了，连鼓带号的，这发丧队伍就够奔东门来了。因为东门这儿啊，离小李家庄比较近，所以萧飞呢就告诉冯可成在东门走。萧飞在棺材里边躺着，准备了好几套方案，他这手掐了枪。”另外临近棺材的时候啊，冯克成给他拿了两颗手雷弹，这两颗手雷在边上握着。真要是日本人认起真，因为现在属于特殊情况，一周棺材天，我先把手雷弹扔出去，随后我把这药箱子一手一滴漏上城墙啊，不管那城墙多高，我也得往外蹦，说什么我得把这个药带出县城，决一死战。萧飞是急了，破釜沉舟啊，一定要把这药给拿回去，好几十名伤员呢，所以萧飞在棺材里头是非常紧张。他一进到棺材里头啊，他就想起当初收拾那侯飞了，现在萧飞还担心呢，不光我把药拿回去，侯飞和杜鹏飞两个人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第一波到县城来买药，这人没了，我现在把药赶紧送回去，随后还得到县城干什么呢？得找这俩人呢，我不能撒手不管呢。所以萧飞在这棺材里头非常紧张，最紧张的是冯克成。这送葬的队伍往前走，大清早晨呢，街上也没多少行人，老百姓有的刚起来，买卖铺商刚开板，一看滴答滴答的就出来这么一伙送葬队伍，就奔着东城门来了，有的都认出来了，呀兄弟，这怎么了？这戏班子人呢？哎，戏班子谁死了？大伙七人八人这就来到了东城，到城门这儿共计有20多个日本兵。冯克成先把特别通行证往上递，这日本兵拿过来看了看，一捂鼻子，开路开路的。刚说完这句话，在左边厢有一匹马是打马飞来，上边坐的是猪头小队长，大喊一声慢，要开棺检验。咱们说到萧飞来到县城平民大药房里把这药弄出来了，可怎么出城呢？现在日本人已经发现了萧飞，所以这个四城门全都关闭，要想出城得有特别通行证，也就是说这个县城许进不许出。后来我党地下工作者冯克成帮忙来了个假出殡，弄了一口大棺材，把萧飞装到棺材里头，整个他这剧团呢、啊、全扮成出殡的。因为这冯克成是以开剧院为招牌，隐藏在县城里头，那么愣说是剧团的老王头死了，往外发送这个特别通行证也开到手了，吹吹打打，大伙满脸的愁容，这都装出来的，可这心呢直蹦啊，噔噔噔噔噔噔，能不蹦吗？这就来到了东城，把门的这日本兵啊接过这特别通行证看了一眼，开路开路的。这话刚说完，他这一说开路开路的，这冯克成这心嘣儿落底儿的，大伙刷这心都放下了。方才呀、啊、
往上一递的特别通行证啊，大伙的心都滴到嗓子眼儿。为什么呢？真要认真的话说，开棺检验那里头哪是死人呢，整个一大活人。谢谢太君。刚把通行证拿过来，这时候在城上的马道

倒下一个人来。谁呢？就那猪头小队长。俺们一挥手来到切近，冯克成赶紧又把烟递过去。太君你吸烟。事情是这么个事儿，我们是祥和剧院的，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个我们把门那老王头啊突然死亡，就半夜还没等跟我们说话呢，哎呀就死了。我们把大夫也找来了，可是这人没救过来。就这么的，你看这特别同情证这都开完了，尸体也检验完了。实际这尸体没人检验，因为当时给他开证件这位不那特务队那副队长吗？半夜找他，他有点不耐烦。行了，那么地方你开完就赶紧走吧。这猪头小队长把这特别同情证拿过来看了一眼，又拿着眼镜，死鱼的眼睛盯着这冯克成。把证件递过去，他围着棺材就绕。哎呀，大伙这心呐，有的都差不点停止跳动了。为什么呢？真要一周这棺材天，一切全完了。这猪头小队长就把这手扶到这棺材盖上，他这手一搭这棺材盖，那意思要往上周。冯克成眼珠一转，这人要激了，能看出来啥招都有。这边上啊是一唱小花脸的，冯克成就对着唱小花脸这人使了个眼神。这唱小花脸的这人就明白了八分。我说掌柜的，咱这老王头得的是什么病？哎呀，大夫不说了吗？传染病啊，谁沾上就得病，谁看一眼就得病，这个谁要是碰上那更没好，那身上烂的，哎呀，左一块右一块的，说不上被什么传染了啊。本来这猪头小队长啊要把这盖周开看一看，就这么一句话他把手撤回来了。因为在冀中大平原战场上啊，日本人展开了细菌战，这帮日本人也怕死，怕自己再招上，所以他要求这个百姓居住区的居民在卫生方面一定要严。说特别是城里头，日本人是三天大检查一次，他怕把这细菌带到城里来。这个猪头小队长也不例外，一听怎么在后边，他听明白中国话了，这传染病，这传染病这玩意儿可厉害，我这一周关着天，把这盖一周开，那里边的细菌在随风而扑面而来，我这小命不交代到中国呀。一看这个情景是死人，没啥事谁家往外发送大活人呢？嘿，他真就想错了，这个班子这个剧团啊就往外发送大活人。开路开路去吧。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出了县城，赶由县城这儿一出来，往前走了五六里地。冯克成啊回头看了看远离的县城，哎呀心花怒放，来给道边这儿假装挖坑，堆这么一个假坟头就可以了。大伙气得哭哧的传了这么一堆的土，随后把这棺材又周开了。萧飞在里边蹦出来了，老冯啊多悬呐。是啊老萧，哎这也是咱们的福气，大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冯克成拿手一指，还是我这帮弟兄们应该感谢他们。萧飞一抱拳，各位感谢了感谢了，难难难，大伙一抬头明白这是八路军进城来买药来了，我们大伙啊给送出来了。大伙感觉到个个都挺英雄，都挺自豪，萧感觉到为八路军做事啊无上的光荣。萧飞看了一眼冯克成，克成同志

后边的事安排好，别出什么乱。另外，你顺便帮我打听两个人，有两位同志啊，前几天进县城来买药，可是没有了音信，是否落在了敌人的手中？好，这两个人叫什么名？一个叫侯飞，一个叫杜鹏飞的。我也许马上就回来，务必把这两个人救出去。小飞啊，你放心吧，啊，我们一定给你打听明白。你回来，我们把这信儿告诉给你。好嘞，就这么分手了。说这棺材呢，冯克成一想还得拉回去。这回啊，把棺材盖儿打开往回拉。大伙儿看了看，我说掌柜的，那日本人背不住起疑心呢、啊，那人哪儿去了？把棺材拉回来了。没事，我有招对付。扔了吧，太可惜。另外，咱们唱戏还得用，是不是？万一再有个用途什么的，它也方便啊，还有用途。哎，走吧，走吧。大车回来了。这冯克成见着这日本把门的，会说：“太君，事情是这样，我们是剧团，小本经营，老亏损，是吧？另外，太君们总去看戏，我们也不收费。这样来讲呢，这剧团难以维持。”所以说这一个棺材也不少钱呢。另外最近呢，我发现了这个病啊，一半会儿消停不了，万一我们剧团再死俩，那棺材我们就买不起了，怎么办呢？方才我们把那个人拉出去了，拉出去之后把人就得埋了，囫囵个埋的。这棺材我们一琢磨埋里边有点可惜，真要是我们剧团再死一口子还得买，干脆我们就拉回剧团在那预备着多展，是不是？这个再死呢，我们就拿他往外一拉就完了。开路开路的。日本人一想，这中国人会过日子，这棺材呀、啊、都没舍得扔。押解冯克成不表，单说萧飞，提了两箱子药，这就够奔小李家庄，脚下如飞呀、啊。走到高粱地这儿，他就琢磨了，哎，别的那何大拿何志武在那儿绑了一天一夜，我得把这俩小子放了。另外在这俩人的口中能不能得到什么情报。就这么的，萧飞返到高粱地，这爷俩呀，这最糟的一天一夜耷了个脑袋，已经饿得不行了。萧飞到爷俩切近，把这臭袜子在嘴里的给他俩抠出来。何志武一抬头，哎呦，我说萧飞呀、啊、你可来了。哎，我这最糟的就甭提了。你呀、啊、遭点罪吧。你在日本人的庇护后跟个哈巴狗似的，那罪比这罪还大。哎，我说萧飞啊，你是不是要杀我们爷俩吧？啊，你要杀就给个痛快，省了我们遭这个零散罪。杀了你便宜了你，杀了你谁为那日本皇军效劳，谁像在日本人身后一条狗在这晃的尾巴呀？我们还要看看热闹呢。何志武，我问你，前些日子我们有两个人进了县城，你知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在平民大药房被你们抓走了。哎，是有俩人到那儿买药买多了，药店的掌柜的就打了电话，宪兵队后我们就去的，到那儿把俩人就给抓起来了，在宪兵队里呢。哦，原来这样。萧飞明白了，现在侯飞和杜鹏飞两个人已经被捕。这何大拿何志武爷俩看了萧飞，萧飞琢磨放了吧。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何志武啊，他的哥哥何志文是我八路军的一个团长，这是一方面。第二，得充分的利用敌人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何志武这小子留他日后有点用，一鼻一下或者给他弄点故事，他知道的就得招出来，就等于啊是一个内线，用着你，我把你拿过来，你不为日本人效劳吗？哎，你有什么情报我把你抓住，这一逼一问你就说，这还方便。所以萧飞想到这儿，就把这何志武和何大拿爷俩给放了。这爷俩如同遇到了大赦一样，哎呀，那高兴的差不点蹦起来。爷两个怎么跑咱且不表，单说萧飞回到小李家庄，到了伤员的

住处，萧飞把药送上去了。哎呀，大伙乐的，正盼的这药呢，盼星星盼月亮，现在药来了。这卫生员赶紧把药箱子打开，给这些伤员用药。齐英过来，代表的伤员们感谢萧飞。萧飞一乐，咱们都是自家人，感谢我什么？这都我应该做的。萧飞啊，还有一件事情。说了话，齐英递给萧飞一张电报纸，这是刚接到的，你就回来了，你看一看。萧飞一看，是第三军区司令员李正给萧飞来的电。电文如下，上面写的什么呢？萧飞同志，据悉日本军务省派遣一特工组，由五人组成，刺探我军情报，破坏我军工作站，敌人几次扫荡，我军损失惨重，悉你见电后速到保定，除掉五人特工组，找到叛徒。底下落款李正。萧飞看完电报，吸了口冷气。这个电文上再明白不过了。前文书我说过，日本军务省在冀中一带派遣了五人工作特工组，为首的叫冷铁军。由于这五个人呢的情报非常准，所以敌人的几次扫荡使我军损失是比较惨重的。李正在这电文上也告诉了萧飞，你到保定务必把这五人的特工组除掉。第二，咱们的地下组织里还有叛徒，一定要把这叛徒找出来。萧飞看了三四遍这个电报，随后把它揣到兜里头，好吧，我来完成这个任务。他拿眼睛看了一眼床上养伤的史更林，史更林是我军情报处的一个副处长。萧飞突然想起来了，哎呀，那日我在保定警察局门口击毙那叫李志那个叛徒，这个李志有一个人给李志一个单子，上边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地址，这个单子当时我觉得有用，我就把它揣到兜了。嗯，他顺手就把这单子拿出来了。更林同志，你看看这单子是什么意思？你是搞我军情报的啊？你看一看。史更林接过来，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哟，眼睛睁大了。小飞呀，这单子在哪儿来的？这说来啊，非常巧，我到保定去，到那个旅馆去取马，可是走的道上突然碰见了那叫李志的。那李志不是叛变了吗？把你出卖了，才被日本人抓去。我就见着李志了，他进警察局了，多大一刻来了个人，就在茶棚喝茶。我为了等李志也在茶棚喝茶，不大一会儿那李志就到了茶棚，那个人就把这单子就递给了李志，转身他就走了。我这时候也开枪了，打死了李志。我在他公文包里头就找到这单子，当时觉得这个单子有点用处，我就把它带出来了。你看这单子是什么意思？小飞呀，这上边列的这些人名都是咱们地下情报站的站长名称，而且地址非常详细。如此说来，给李志担子的那个人又是一个特务，又是一个叛徒。哦，小飞，务必把他找出来。这人是单独跟李志接头，如果要是直接跟日本人接头，那咱们的损失可大了。另外，如果你要到保定去，按着单子把这些人找到，让他们立即转移。史更林都差点蹦地去，就身上的伤太重了。小飞，事不宜迟，立刻就得办呐。放心吧，更林同志，我会办的。
萧飞一想，事情这么……

么严重啊？史更林都急了，眼珠瞪多了大呀！赶紧你去到保定通知单子上这些人，按地址找到他们，让他们赶紧转移，慢一点就落在敌人手中。另外那个叛徒长什么样？肖飞啊，闭了眼睛琢磨半天，我要看着他能认出来，但是一时我又形容不出来，好像戴个眼镜，这人穿个长衫。别的我也没太注意，因为我低着头喝茶，注意的是李志，我就没注意这个人，肖飞。这第二个叛徒又出现了，立刻把这人找到，出监。放心吧，更林，我会办到的。肖飞赶紧又把这单子叠吧叠吧揣到兜里头了。肖飞一想，我不能在这儿待呀，赶紧走啊！哎呀，心乱如麻，思虑一下子情绪，思虑一下子思维，怎么办吧？我先到县城，我赶紧把侯飞和杜鹏飞救出来，然后我们一起走，够奔保定。现在啊，这几个人都成了搭档了，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啊，感觉特别合手。肖飞回头看了看韩猛，韩猛啊，哎，在，你跟我一起走，就这么地了，我现在就得走。史更林在临走的时候都嘱咐肖飞，一定赶紧让那些人呢、就单子上那些人立刻转移，立刻肖飞把那叛徒找到。放心吧，更林同志。临别的时候又跟齐英谈了几句话，又跟史更新谈了几句话，肖飞又到小李家庄带着韩猛出来了，赶紧够奔县城啊，救人去，好一起走啊。说那小老道呢，那小老道啊就扔在李家庄了。临走前肖飞也嘱咐了，告诉这齐英了，你呀、他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你给他安排个活，不行的话找一小破庙让他去出家去得了。哎，齐英一想，这肖飞事无巨细啊，想的什么都周到。肖飞就领着韩猛两个人连夜往县城返，就到了县城南城门了。这回没走东城，因为肖飞一琢磨，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这事隔一天，是吧？那么昨天我进城的时候是有打这东门进去的，这回我打南门进去，因为身上带着一些证件，虽说是假证件吧。肖飞连蒙带唬的一瞪眼珠子，领了韩猛就进了县城。他到县城的时候正好是下午，早晨出殡把肖飞送出县城，下午肖飞又返回来了。他一想，我先上哪儿去呢？第一步我就得先到祥和剧院，已经知道了这侯飞和杜鹏飞的两个人下落，在宪兵队呢，被抓。现在就得问问冯克成，宪兵队有没有熟人，用什么办法把他们两个能救出来。人多是力量大呀。两个人拐弯抹角的来到了祥和剧院，叭叭叭一叩打门环，开门，肖飞和韩猛两个人进到祥和剧院，见到冯克成，才引出一段热闹节目。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0: 在微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肖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肖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咱们说的肖飞和韩猛来到县城，要在宪兵队里救出侯飞和杜鹏飞。肖飞一琢磨，先到祥和剧院先见冯克成，打听一下情况，就这么的领着韩猛来到了祥和剧院。一敲门，把门一开，哟，一愣，怎么的？早晨给发送出去，这下午又回来了。因为上一次萧飞出城的时候是剧团里头办成了出丧，愣说是死人了，把萧飞藏到棺材里头送出县城，这又回来了，赶紧进来。门关上，剧团的人都知道这是八路军呢、啊、这就把冯克成找出来了。冯克成一看，老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韩猛。哎呀，韩猛你好。哎，你好。冯克成一看这大哥，好家晃晃悠悠的，赶紧到屋，来到屋中坐下。老萧，还有什么情况吗？哎，事情是这么回事。肖飞就把这侯飞和杜鹏飞来到县城买药被抓这个事儿对冯克成说了一遍。冯克成点了点头啊，对，分手的时候你让我打听一下了吧，我回来就打听了。确确实实宪兵队抓住两个人，一个叫侯飞，一个叫杜鹏飞。说这侯飞和杜鹏飞真的被宪兵队抓去了吗？真抓去了。两个人奉了萧飞的指示来到县城买药。侯飞边走边跟杜鹏飞捣鼓，嘿嘿，这还不容易吗？是不是啊？到那儿不就把药买来吗？一买来不就妥了吗？杜鹏飞看了看，我说侯飞啊，你可别大意，我告诉你，日本人由于几次扫荡，对这个药品控制的非常严，如果要是大意的话会出事儿啊。没事儿，你来吧。俩人混进县城的里边，走了几家药店，药单子往上一递，没这药不全，绕来绕去，两个人就绕到了平民大药房。

0: 就到这儿，药单子啪往柜台上一放，抓药。
1: 赶着柜台的伙计把这药单拿过来，由头到尾看了这么一遍，紧锁没封。先生，您这药都抓呀？
0: 这不废话吗？写上就是都抓的，也不是让你看的。
1: 哎，好。撂后片刻，转身，这伙计到里屋去了。怎么事呢？这个单子上有十几种药，都是日本宪兵队下了文的。凡是这些药，不许超过量的购买，因为现在日本人扫荡对药品控制的是非常严呢。可是，一看侯飞拿着药单子上面，这个量级很大，所以这个小特务不敢做主，就跑到里屋。里屋那掌柜的不郎静人吗？郎静人就日本特务，他把这玩意儿拿过来了，递给郎静人。掌柜的，外边来俩买药的，你看看这单子上写的不少药品都是皇军不让多卖的，而且他们购买的量非常大。哦，郎静人把单子拿过来看了一遍。那两个人在哪儿呢？就在外头呢，我看看。郎静人往外看了看，这时候杜鹏飞也在门口站着，这手里头握着枪在这环里插着。郎静人一看那手在怀里头不拿出来，那是有家伙。另外一看柜台跟前站一小个，眼珠子急得乱转，大概这两个人是八路，你照常给抓药，我呢打个电话。好嘞。小特务出去按单子抓药，郎静人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呼啦超就来了。没等反应过来呢，还没等杜鹏飞开枪呢，日本人一进来全都给摁住，带到了宪兵队。这就是侯飞和杜鹏飞被抓的经过。现在冯克成探听着了，萧飞在何志武的口中已经得到了这消息，可人进宪兵队那可不是闹着玩呢，怎么救人呢？萧飞感觉到事情的严重，点了支烟围地下直转，这人得怎么救出来呢？你想啊，宪兵队重兵把守，墙多了高大铁门，里边好几十日本兵，轻重机关枪，就凭我萧飞一个人带领韩猛能把人救出来吗？得想个办法。所以萧飞就在这屋地直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啊。这个冯可成就站起来，老萧啊，我给你准备饭啊。他跑到后院张了饭去，萧飞就眼睛盯到这桌子上，正好屋里头有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有一张报纸。萧飞无形当中就把这报纸拿起来了，一看是今天的当天日报，有一条新闻，还有一个照片，萧飞是极其感兴趣。一看这张报纸啊，是本县城办的一种简报形式，不定期的，有重大事儿立刻就出一版，上边有个题目，萧飞非常感兴趣，还有一个照片。这个题目怎么写的呢？大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毛利元田已抵达我城，今夜在祥和大剧院看戏。我底下是毛利元田的简介，什么著名考古学家，足迹遍布整个大日本，今来到东方中国啊，考察古老的中国的古迹文化民俗等等等等等等，并有毛利元田的相片。萧飞一连看了四五遍。哦，毛利元田今天晚上要到这剧院看戏。对呀，我听冯克成说过，那个队长，特务队队长告诉剧院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这个毛利元田，老毛利就是日本驻县城警备司令长官小毛利他爹。这个毛利元田也是个老牌特务，以了考古的名义，实际是侦察中国来了。什么叫考察民情啊？叫刺探情报。一看这个相片，一老头长过脸，长得尖嘴猴腮的，西服革履。萧飞的眼睛就没离开这报纸。

就在那盯着。这么功夫，冯克成端着饭菜进来了。老肖啊，赶紧吃吧，啊，趁热。哎，克成啊，你们晚上这个剧院有贵客呀？哎，你不知道吗？那个张云瑞，那个特务队副队长，上次不特意来通知我们吗？这个毛利太君他爹叫毛利元田，是什么日本的考古学家，到中国来了，到这县城来看他儿子石界，说考古告我们这个剧院好好收拾收拾干干净净的，今天晚上改喜闹春这京剧啊，还有粉后湾，还有什么击鼓战金山，就这些剧我们演的喜庆的激烈的，今天晚上来一会儿你看了吧，日本兵还得来呢，到这儿来还得检查一下。你没看我那楼里头都贴着吗？那标语那横幅，你没看那横幅写的吗？大东亚共荣圈。奶奶的，共什么荣圈呢？他们就是糟践老百姓。哎，一个主意在萧飞脑海里啪闪念而出。我说可成啊，今天晚上可有好戏。怎么的，咱们不有两位同志侯飞和杜鹏飞在日本宪兵队押着呢吗？啊，咱们把这毛利元田给他绑喽，给他绑票，绑完之后哥这毛利元田把咱们那两位同志换出去。嗯，冯克成点点头，这主意可是好主意，可是怎么绑啊？这个毛利元田来看戏来，这四外都重兵把守啊，你带我到剧场看一看，我找个地方。那你吃饭先别吃，办事要紧。冯克成领着萧飞就在这剧场转悠，可这个剧场啊能装个五六百人，楼上楼下两层，这个楼下呢不是那一长条板凳一长条板凳坐人的，都摆的是四方的桌，一个桌有四把靠背椅，边看的戏还边可以喝了茶，大概有这么二三十桌，楼上就是一排排凳子了。而且冯克成已经告诉萧飞，今天晚上看戏的都是本城的一些名身名士名流，都是响当当有点名气的大腕，因为日本人特意请的，而且为了更好的体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这个味道，秘密的派几个宪兵还不着装，就潜伏在这些观众里边，那个把门的地方顶多能站一两个卫兵，给人一种祥和喜庆的味道，有一种共荣圈的味道，这也说不上谁给出的主意，显见了中日友善的这么一个味道。所以啊，都是一些秘密宪兵潜入进来，不是那么像往常里头啊，明火纸帐了带刺刀啪啪往边上一站，但是这些秘密宪兵们个个可厉害。萧飞就可着剧场走，台上演戏底下看戏，你估计这个毛利元田能坐到哪儿？我们这座位已经给他安排完了，看，就这张桌子紧对了舞台第一排，这不现换的桌子吗？亮金漆的八仙桌，你看吧，上面还铺这么个雪白的这么一个桌布，而且这壶碗都现购置的。哦，萧飞一看两边有安全门，东边的安全门呢关了的，西边的安全门开了。哎，这西边安全门是干什么的？西边的安全门就是有事往外出，哎，那个剧场正门也能进人，但是真要着火了，那就在这安全门在西边就可以出去，主要是起到疏散人群的作用。那东边的安全门呢，那是一厕所，你来，你跟我来吧。冯克成就把萧飞领到东安全门这儿，把门推开一合，就到了院里边了。这是个院，院虽说不大吧，但是挺敞亮的，底下是草，这个草啊大概有两寸多高，哎，碧绿草青，有院墙，这院墙也很高，在这个院的紧西头靠的西墙这儿是一

厕所，男女厕所，肖飞就对这厕所感兴趣了。你领我到厕所看看。那行行行。冯克成就把肖飞领到厕所里了。你看这厕所盖的不小，你想一个剧场呢，很大，男厕所这边有十几个坑，而且这个厕所上边还带着天花板。嗯，好。肖飞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行了，克成，就在这厕所下手啊，在厕所下手。哎呦，我老肖啊，这厕所人肯定得搁日本兵把守，起码这厕所门口这儿得有一个日本兵，而且这个厕所的外围外边就是街道，就是马路。你别看日本人在里边不派兵，他显见的中日友善，可这个大路上必须他得搁宪兵把守，怕手榴弹扔进来，游击队再整进来，所以呢是把守的非常严。没事，不出这院。这么的，我看了这个报纸，上边不有这原田，这个毛利原田的相片吗？啊，咱们这剧团有没有那胆大的，跟这个毛利原田长得差不多的，而且还是忠心耿耿咱们一条心的人，怎么的吧？有没有吧？老肖，你先跟我说怎么的，你先跟我说有没有。冯克成乐了，有。我小舅子就那唱三花脸的。哦，他对咱们那，老肖说句真话吧，我已经申报组织了，他已经啊秘密的加入了共产党，那也是咱们地下联络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你们在侦察大队，我们归情报处管，所以啊我那小舅子早已经入党了。不但我小舅子入党了，连他姐我媳妇都入党了，我们一家子全是中共党员。是吗？你小舅子叫什么名？你想见见，你让他来一趟。不大伙儿到里边把这冯克成的小舅子叫过来了。哎，小个不高，精神倍儿精神，眼珠子叽里咕乱转，一看就透出精明。冯克成啊，一直来的这个人，这就我内弟，叫赵小岩呢。小岩呐，你过来，姐夫，这叫肖飞同志。哎呦，我早就听说过，我已经跟肖同志说了，咱们都是一起的，你已经入了党了。哦，肖飞上去跟这赵小岩握握手。赵小岩，唱京剧小花脸的，今天晚上有你戏吗？赵小岩一拨着脑袋，没有。有也行，反正我串个场什么的，要如果有任务的话您尽管吩咐。好，小岩你随我来。肖飞领的这赵小岩还有冯克成回到屋主，肖飞把这报纸拿起来了，递到赵小岩的切记。小岩你看一看。赵小岩拿过来一看，哎呦，这我知道，今天晚上这老家伙来到这儿看戏。对，咱们一定要把他绑架了。嗯，赵小岩一听啊，那眼珠透出亮光来了，透出兴奋。绑他？对，咱们有两位同志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结果呢，咱们现在看来以咱们的实力是救不出来了，就得把这老家伙抓住，把咱们的人换出来。好主意啊。小飞，那咱们怎么办呢？你让我干什么吗？你看不看着这个毛利原田这老家伙，你们俩的脸型差不多，你化化妆能不能化到他这种程度？太能了，咱们唱戏出身就会化妆，另外晚上化出来一般的你还看不出来，另外他这两撇胡子咱有道具的胡子，咱们有没有短胡一粘就完了。肖飞一听啊，这些问题赵小岩都能解决，特别高兴。好了，现在我就布置任务，咱们就把这计划我就和盘托出端出来。小岩，你化好妆藏在厕所的天花板上，你藏到哪儿？可成啊，老肖说吧，派人到药店买两片脱脱敏，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给这毛利元田往上倒水，就把这托托敏的药面撒到里边，这玩意儿起到利尿作用。不大一会儿，这老家伙就得上厕所。第一次上厕所啊，小严你别伸手，因为日本人高度紧张，四外警惕的，这个千万别伸手。二次上厕所也别伸手。他第三次到厕所去，日本人头两次折腾啊，一看这个毛利元田上厕所了，四外有警戒什么的，非常加小心。第二次可能也加小心，第三次一琢磨没事，就松下来了。这老家伙到厕所里要方便的时候，你由天花板上下来把他击昏绑上，咱们两个一起在天花板啊。肖飞也拿手指了指自己，我也跟你一起藏在这天花板上，咱们俩下去把他打昏之后把衣服扒下来。小燕，你马上把衣服换到你的身上，你敢不敢直接冒充毛利元田回去继续看戏？你坐在那儿，谁都不会被发觉，衣服一样，画的也一样，看完了你假装鼓鼓掌，肯定他们一起前呼后拥的把你送出剧院。再往住处走的路上，你想办法脱身。你会说日本话吗？会说几句，多了不会说，像停车我要方便，这个就有点难了。小飞啊，看了看，我教给你啊，这几句啊，这么说：前轱辘停歇，后轱辘停歇，四个轱辘全停歇，开开车门，我要哗哗哗。那位听众说：“说你这是日语吗？”哎，就是这么个事儿。反总而言之啊，肖飞就教了赵小岩几句日语。车停下，我要方便。赵小岩记在心上。肖飞是千叮咛万嘱咐：“小岩呢，你当穿上毛利元田的这身衣服，你就是毛利元田呢。坐在那儿，继续看戏，千万别慌，尽量别说话。”一说话容易漏，往外走，上车，大大方方，半路想办法脱身。赵小岩乐了：“小飞啊，你放心吧，我是演员呢，这戏我会演，给舞台上我能演呢，生活当中我也能演。”这就把这些戏全定好了。随后肖飞勘察了地形，晚间要绑票毛利元田，能否成功？咱们说到这毛利元田要到祥和剧院看戏，肖飞已然定下计，准备绑架毛利元田，用这个人质换回在宪兵队被押的侯飞和杜鹏飞。这个毛利元田原来是大学一个教授，是个考古学家，后来这老小子不怎么误渣渣入了日本的黑龙会，被日本的军方所利用，这次打发到中国来，是以考古为名义，实际暗中是考察中国的民情。这日本人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老百姓愿不愿意啊？啊，占多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占多少拥护八路军的，拥护共产党的，拥护蒋介石的，这小子就是搞这个民意情报。他的儿子恰恰是这县里的警备司令长官，小毛利，老百姓叫白了叫毛驴，毛驴太君嘛。所以这小子到这个县城，一来看儿子，二来调查民意。当然了，这个城里头马上得安排一系列活动，其中就包括到这个剧院看京剧，打龙袍。这小子对中国的京剧啊是颇有研究，而且这个毛利元田还会唱，所以这个小毛利就根据他爹的爱好，命人告诉剧院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唱唱。提前几天已经安排的都非常清楚，从卫生到警备安全措施等等等等，非常周密。可万没成想到，肖飞要绑架他，应该是
8点钟开戏，今天由于情况特殊，对外不卖票。7点钟的时候，外边的人哗啦啦啦啦啦啦就进来了，有30几位日本宪兵，还有特务队的为首的何志武。这小子不被萧飞抓住吗？绑在高粱地里头一天一夜，放出来回到特务队，怒气难消啊，破口大骂萧飞，这个仇老子是非报不可。你等了吧。接到上峰的命令，毛利元田今天晚上祥和剧院看戏，命何志武检查一下安全措施。这何志武往这剧院中间一站，我们掌柜的呢？冯克成赶紧跑出来，哎呦，原来是何队长啊，您来了。今天晚上什么戏啊？今天晚上是打龙袍赤商镇。哦，好好，我告诉你啊，冯掌柜的，千万别演什么击鼓战金山了，精忠报国这样戏，明白吗？哎，那我明白，明白，非常明白。这些戏都是皇军禁止的戏。哎，那我知道，知道。这些戏里都不是他抗击外强侵略。去去去，别多说别的了啊。把演员给我召集在一起。是，把演员都召集来了。这里边就没有赵小岩，因为什么呢？赵小岩在后边偷偷化妆呢，得化妆成毛利元田藏在厕所里，准备给他来了一个移花接木，人换人。这些演员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各位，今天这个是个大喜的日子啊！我呢姓何，我叫何志武。大伙点点头，是，都认识。何队长，你对我们的关照不错。哎呀，对我们这个照顾非常好。心里头骂，小子你来看戏不给钱不说，还勒索，有时还让我们请吃饭，一台屁股你伸手还跟我们要什么治安费啊、保护费，地痞流氓苛捐杂税，你没有不要的。你小子心里头骂。各位啊，咱们这个警备司令长官毛利司令长官的老父亲毛利元田先生来了。老先生是一个考古学家，到中国来一趟不容易啊，由大日本赶到中国。听说咱们中国这个京剧非常好啊，特别是咱们县城这个剧班子唱的是非常好，所以老先生元田今天晚上来看戏，希望各位哥们儿给我面子啊，给我何志武点面子，把这戏好好唱唱，别弄砸了，让老先生高兴。老先生一高兴，万一赏点各位干嘛呢？对不对？那时候也是皇军的光荣，我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各位集体光荣。那对那对。冯克成在边上琢磨，小子我到时候就让你哭，我让你哭都找不着北。好了，各位化妆去吧，来啊，弟兄们列行公事，前后警戒啊，仔仔细细的都查一查。我说老冯啊，这个剧院里头有没有闲散杂人呢？没有，没有，一个没有。考虑到这个日子非常重要，所以闲散杂人我们全都把他轰出去了。来查一查，查一查。哗，楼上楼下又折腾一遍，确认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了。行了，何志武这心呢才放下。看这样可以，固若金汤啊。他在这个后院放了几个特务，后院这院墙外边就是大路，也放了几个岗哨、暗哨。你就看见拉那个人力车的都是特务，都带着枪，万一出了危险，那自己交代不下去啊。前院剧场里头扮成了听众，有几名特务，还有宪兵特工，日本人。因为考虑到这个影响，这个毛利元田是一个考古学家，以这个名义来到中国，所以必须这个场面得以个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么一个题目出现。所以这观众啊都是组织的，都是当地的富豪劣绅，跟日本人关系都不错，
像日本人溜须舔腚这样的

电箱焊接整类能有100多号，不大伙儿全进场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全进来，各据各位都坐好，楼上楼下啊，这都何志武找来的，发请帖来的。在这毛利园田没到剧场看戏之前呢，何志武给大家得训话，讲那番话。各位啊，父老乡亲，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一个城的人，为啥请大家看戏呀？啊，我没那瘾，我也没那闲钱，今天这个场面和往天不同，咱们司令长官毛利的爹毛利元田老先生来了，这是对咱们城无比的照顾，咱们这个县城无比的荣幸。老先生一会儿一进屋，大家要掌声雷动，听明白没？完了之后稳稳当当的咱们就看戏，该鼓掌的时候就鼓。怎么鼓这个掌呢？看毛利元田一高兴啊，他一鼓掌大伙就鼓，他不鼓大伙不鼓，就是咱们就像晚会一样，像电视晚会似的，毛利元田就是副导演，负责那个领掌的。那年呢没这个词儿，那意思就代表了他高兴大伙就鼓，他不高兴大伙就别鼓。放心吧，何队长，我们一定好好的配合。那个说，你放心何队长，我们呢保证能把这事儿弄成。好了，大伙都坐好吧，我房掌柜的，哎，上茶啊，上茶肴，什么瓜子儿、糖子、李子、栗子、梨都搬上点啊。好嘞。这在何志武的安排下，整个场内完事儿了，外围的治安警卫何志武不放心，又走了一遍楼上楼下，咬哪儿他搁这棍捅啊，正的门这儿一个日本兵把守也没有，实际那五六个给门口来回绕那个全都日本宪兵，扮成普通老百姓。何志武又派了五六个特务正门这儿，剧场的两边太平门一边十来个特务，十来个宪兵，院里头就整个在他剧院的后院的院里头也安插了五六个特务。那么外围的些街道围着剧场的有大街呀，这街上少说有30个便衣特务，固若金汤，如铁桶一样。他由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才感觉到放心。而他就忽略了一点，这个厕所，厕所他也去了，一看有十来个茅坑，天花板上还有电灯。嗯，实际此时啊，那个赵小岩化妆成毛利元田的外形，这个脸型是根据那报纸参考来的，小胡也粘上了，哎，往那60来岁上画，不愧是好演员。萧飞一看真像，现在赵小岩、萧飞还有韩猛就在这厕所上边天花板棚上藏着呢。何志武啊，就没加那个小心，也没看。这小子万没想到那厕所上边能藏人。书说简短，差10分钟开演，外头滴滴，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停下了，车门打开，走出一老头，年纪60来岁，长过脸，中等身材，黑色的礼帽，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衬衫扎的日本三花牌的领带，跟随两个保镖，看这意思是秘书都夹了皮包。副驾驶走下一人，谁呢？他的儿子毛驴太君，后边还跟着两辆摩托车，哗，摩托车停下，下来的都是日本宪兵，但是都是便衣打扮。为什么呢？就是想营造一个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圈，这么一个环境。来了不少记者，保定的记者，本县城的日本特派记者，好家啪啪啪啪啪，那闪光灯直么响啊，嘎啪啪啪。那年那个闪光灯啊，那个有点敌灯的意思，钨丝灯，那得烧那嘎子，

烧到一定程度，砰，来股烟儿，咔，这相机照，砰，一股烟儿，啪，闪一下子，完了把这相片照，围着这毛利原田呢，啪啪啪啪啪直响啊，一串一串都。老头毛利原田挥手致意，呀西呀西呀西，好的，各位好，各位好啊，各位好，迈步走进剧场。也该着这老兔崽子倒霉，毛利刚往里迈步，后边来了辆摩托车，啪一打弯，赠下一宪兵，几步就来到了毛利跟前，啪来个立正，唰一电报递过去，这毛利伸手接过来一看，嗨，把电报揣起来，冲他爹毛利原田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个日本话的大致意思是什么呢？我接到个电报，我得回司令部，一会儿猫眼司令给我来电话，有一作战部署，现在有一伙八路军小分队正在往西逃窜，上峰命令我准备按下部署围追堵截。这毛利原田一看儿子有事儿，本应该今天陪自己听戏看戏，应该有事儿，军务在身呢，这讲说不了，一回手那意思告诉儿子毛利太君，你回去吧，这边我就看戏得了，这警卫安全你就放心。毛驴走了，这个老毛利迈步进到剧场，事先都安排好了，哗，大伙儿都鼓掌，这个现场治安总指挥毛利就交给了何志武，由何志武给指挥这现场，负责整个剧场的安全。一切都完毕了，赶这毛利原田一进剧场，大伙站起来鼓掌，随后毛利原田向大伙招手致意，就往这正中间这亮金漆八仙桌后边太师椅上一坐，陪着这毛利原田看戏的好几个人，本地的县长俩副县长，这都陪着，赶这老小子毛利原田乐回头一看，整个看戏的都是当地的士绅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冯克成赶紧过来了，太君，我是本剧场的经理，我叫冯克成，你老爷子好啊，给鞠了一躬，这戏得演呢，这假戏现在就哄这老毛利高兴。冯克成心里琢磨，老兔崽子今天就给你下家伙，这夹子都给你预备好了，你这个耗子指定我给你削上。这毛利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各位承蒙关照，对我如此盛情的欢迎仪式，我非常感谢。我们大日本国来到中国，我们的军队来到中国，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就是想跟中国结交，成为挚爱亲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谢谢各位啊！有空到日本串门，我一定盛情款待。这不放驴子屁吗？谁敢上你那儿去？大哗鼓掌。何志武啊，可不敢把这警惕性放松了，他就站在太平门那儿，俩眼珠子盯着现场，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一个个看完了，他长出了口气，点了支烟，在这抽着烟。赶这冯克成亲自给端上茶，给倒上，这光景啊，还没有放那个药呢。老先生您喝茶，好好，现在就开戏。这出戏啊叫打龙袍。哦，好好好，这戏我知道，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就听说过这打龙袍。好啊，那就开演吧。开演，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的龙头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台上一顿锣鼓家伙，这戏开演了。演了大概能有个50多分钟，冯克成一想，行了。也偏巧这毛利原田呢，
老小子今天晚上不吃什么，吃咸了，这个鲜盐有点吃多了，这水是紧不喝呀。冯克成在那二道门那儿，就在剧场的边门那儿，就注意他们。一看四五十分钟过去了，他把那药片拿出来，这儿肖飞告诉买的叫托托敏，这玩意儿是利尿的，急速利尿，喝下去不大一会儿就要上厕所。哎呀，一看这老小子喝这个茶有功夫，滋喽滋喽滋喽，左一壶右一壶，蓄水的紧的给往里添水，五十来分钟瞪眼珠子没挪地方，没上厕所。哎呀，冯克成一琢磨，这老兔崽子这吹崩啊，这肾这挺结实，把这药片拿过来放到白水壶里头，啪，这都偷子干的，扔里头之后把这盖盖上，把这壶啊晃了晃，再打开一看呢，药片融化了，行了，把这盖好了，他端着白水壶上去，老爷您慢喝啊，再给您加点茶叶，又加点茶叶，哗倒上，要洗要洗，谢谢谢谢。嘘完这壶水，冯克成啊上边门偷着乐去了，看老小子一会儿上厕所，也就在五六分钟，就看这毛利元田东张西望要找什么，边上这县长就问，老先生您找什么呢？哪有厕所，我要方便一下。哦，好，我陪老先生去，就在这西太平门出去，就是厕所。哎，好，这就站起来了，人台上还正唱的戏呢，这毛利元田还有点礼貌，敲手捏脚的，后边跟着县长，两个人由这西太平门就出来了。何志武一看，在东太平门这儿嗖就跟过去了，这就挺紧张。除了西太平门，就是一条甬路，由他这太平门到那厕所啊，大概能有个30米左右这么个距离。四外都是院墙，这个墙都很高，外边就是马路街道。何志武早已经安排几十个特务秘密宪兵都在外边已然巡更廖哨呢，这个何志武非常放心，所以他跟出来就站到这西太平门的外边了。他又感觉到不对，他第一个窜进厕所，他告诉这毛利元田，老先生等一下，我看看里边。到里边使劲看了看，一个人没有，而且这厕所这儿他又放了两个人，就在厕所门口这儿有俩小子悠悠当当来回这么晃荡。毛利元田一看何志武由厕所出来，何志武一点头，老先生里面请里面请。好了好了好了，说着话毛利元田是迈步走进厕所。上文书咱们说萧飞要绑架这毛利元田，为的是营救侯飞和杜鹏飞，绑架这个地点就在祥和剧院的厕所中。说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呢？别地方绑不了，为什么呢？看得太紧，警卫特严，这大特务小特务日本宪兵特务好几十人呢，这些特务们也明白，真要是这毛利元田要出点事儿，交代不起呀。他儿子就那毛驴太君警备司令长官，所以萧飞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在厕所。老小子，我就不信你看戏你喝茶你不上厕所。另外萧飞已经告诉这戏园的老板冯克成，暗中给这毛利元田下了一种利尿的药。哎，药劲儿上来了，毛利元田呢来到厕所要解手方便，何志武蹭先钻进去，四外看了看，一看空荡荡的，厕所里连个人都没有。行了，老先生，刚想说您放心尿吧，可一琢磨这词儿就不文雅，
转身何志武退出去了。

0: 焦飞和那赵小岩两个人就在厕所的天花板棚上，通过一个小窟窿眼儿往下看，这老小子毛利元田站那儿接手，哗嘿，这个尿波这个长啊！肖飞和赵小岩两个人已经合计好了，这第一次他上厕所，咱别伸手，为什么呢？外边不少特务都很紧张，那警惕性都在上边提了着呢，提了呢。他折腾几次，哎，外边的人警惕性松了，咱们在里边伸手。毛利元田上完厕所一提的裤子，转身来到外边，何志武就在门口呢。老先生，慢请慢请，您痛快了？说完了又觉得不对劲儿，谁撒尿不痛快啊？这里赶上又把毛利元田请到了剧场之内，往这一坐继续看戏。也就没到三分钟，老小子就站起来，我得方便方便啊，腾腾腾腾腾腾。何志武一琢磨，嘿，老头尿多啊，这怎么的又去了呢？跟吧吧，唰跟进来。毛利元田站在厕所那儿，哇！肖飞看了看赵小岩，这是第二次。解手完毕，转身出来，何志武一点头，老人家您忙完了。忙完了这词儿也不对，何志武一想，我得说什么词儿呢，能让老头高兴。毛利元田到坐那儿继续看戏，没到两分钟，你看他这利尿的这个药啊，药劲儿还下多了，这药片搁多了药劲儿大，不大一会儿又上他厕所。何志武一琢磨，这怎么了？这是老头得了尿结症，不能啊，啊，要不叫尿频症，跟着吧。第三次何志武就没跟到厕所门口，就站到剧场这个太平门这儿。毛利元田是自己进的厕所，这个肖飞和赵小岩两个人就在这天花板棚上。肖飞看了看，别伸手，第四次咱们再伸手。因为外边这个厕所这还有两个卫兵呢，俩卫兵挎大枪来回这么溜达着，哎，离这厕所挺近，肖飞知道要弄出点动静来那就危险了。这毛利元田解完手往回走，到太平门这儿，何志武看了看，老先生这回彻底了吧？这毛利元田一想，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彻底呀？啊，坐这儿继续看戏。没到一分钟，老小子实在憋不住了，心里还琢磨，这个中国这个水怎么这么好啊？整个我像直肠的一个样，喝下去就要往外尿，又出去了。哎呀，何志武一琢磨，得，老先生这犯什么病了？这是，这回何志武不是吗？站到太平门这儿，干脆就点了支烟。俩卫兵在厕所门口这一看，老先生又来了，转身呢上别地方溜达去了。谁愿意听那撒尿的动静？另外毛利元田这个撒尿跟别人撒还不一样，老毛驴嘛，哗蹦咚啪，干什么还放几个响屁，你这游动岗哨一琢磨，这合着的，哎，就往边上挪了挪，上别地方溜达去了。毛利元田第四次进厕所，站那正撒到半截，他就觉得这个太阳穴冰凉梆硬的，有一家伙怼上了，后边伸过一只手把嘴给他捂上了，紧接着耳朵根底下有人说了一句话，别动，动就打死你，啪啪啪啪啪，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弄这么一块破布就给毛利元田那嘴布给塞进去了，叮当一顿绑，天花板棚上有个绳子下来了，直接把毛利元田呢绑好了，顺天花板棚上就给拽上去了，唰！这老小子还挣呢，怎么回事？这我这尿尿怎么尿出天花，尿出毛病来了？
1: 这谁要对我干什么？怎么弄到天花板棚上去了？我这个是大日本来的，
0: 你哪儿来的也得进去吧？谁下来用枪顶住了这毛利元田呢？肖飞。第四次老小子一进厕所，肖飞又天花板棚上唰就下来了。不说我们这位飞行侦察员身轻如燕吧，那也是有一定功夫的，就落到毛利元田的背后。这老毛利啊，边撒尿边琢磨，我这尿怎么这么多呢？嗯，我这是中国的水土不和。他正琢磨这事儿，没成想肖飞到了，枪顶到太阳穴上，叭，嘴捂上，底下一个绊子撂倒了，噼里啪嚓一绑，上边赵小岩把绳子弄下来，就把毛利元田给弄到天花板棚上，紧接着肖飞一纵身，蹦上天花板棚。厕所的天花板棚能有多高啊？不高，所以肖飞悠身就跳上去。跳上去之后，把那板棚那块板重新的又镶好，哎，天衣无缝，底下人看不着了。那板棚上面啊，得快，急速的把这原田的这衣服得扒下来，噼啪啪嚓的。两个人就把这老小子毛利元田的这衣服扒完了，赵小岩套上了。前文书我说过，来了个移花接木，赵小岩扮成了毛利元田，还得回去继续看戏呀。看完了散场往外走，中途半路好跑，这是定的计划。噼里啪嚓的衣服扒完了，赵小岩就在天花板棚里边噼里啪嚓往上套，领带、内衣、外罩。赵小岩化妆化成了毛利元田吗？不愧是演员，这化妆的技巧非常好，你要是乍眼一看呢，真分辨不出来。衣服套完了，把这板棚挪开，赵小岩唰蹦下来了，继续站那儿假装撒尿。赶外边的何志武啊，等了半天了，这支烟都吸完了，还没见到毛利元田出来。他心里就琢磨，这次这尿波怎么这么长啊？他不放心，来到厕所门口这儿往里看，呀，一看还站那尿呢。他万没成想到，此时这真正毛利元田在厕所的天花板棚上，嘴堵了，老家伙不敢动，动不了，枪鼻到太阳穴呢。这个假的赵小岩，何志武一看站那还尿呢，就转身来到太平门这儿。赵小岩把裤子系上往外走，心里头能不跳吗？跟打鼓似的，别人发现呢，我这是假的，真的在天花板棚上呢，我得镇静，得把那老小那出给拿出来。对，溜溜达达来到太平门门口，何志武一看，老先生，这回舒服了。几次说呀，何志武都感觉这词儿不当。赵小岩一想，我尽量少说话，为什么呢？一张嘴别露出破绽来，我这日语我不会几句啊，再让人看出假来就麻烦了。哼一下子进去了，继续坐那儿看戏。赵小岩一进来呀，他拿眼睛溜了溜，就知道那凳子是毛利元田的正中间。赵小岩往这儿一坐，瞪眼珠子看戏，心里头蹦蹦蹦蹦蹦蹦，那血液飞快的旋转，嗨，自己都感觉到迷糊，第一次办这样事儿。赶冯克成在上场门那儿拿着一看，乍看挺像，不过细看知道这是赵小岩。行了，人换成功了，这就别给他喝那茶了，是不是？赶紧过去给续水， 给换一壶，重新沏的，就把有药的那个壶给拿回来了，弄了一壶好茶叶放在那儿，还对着赵小岩一挤过眼睛，赵小岩呢也一挤过眼睛，互相呢心照不宣。这戏就演完了，散场吗？何志武又站起来了，各位，感谢大家啊，感谢演员们很卖力气，好了，咱们就散场吧。老先生你慢走慢走。赵小岩呢哼一下子，他在中间走，两边是众星捧月一样，来到了剧场的外边，有一辆黑色的富尔加小轿车，何志武赶紧跑过去把车门子打开，赵小岩坐到车里头，司机摁了两声喇叭，踩离合挂上档，慢速离合，微下油门，这车这就往北开下去了，后边哗跟着两辆摩托车呀，这场戏就算散了。赶这些人一走啊，剧院把大门关上了，冯可成急步的跑到厕所这儿，肖飞肖飞，肖飞在天花板棚上吱声了，我说老冯啊，接着啊，把天花板棚那块板挪开，由上边把老小子毛利元田用绳子给放下来。老小子吓坏了，真尿裤兜子了，不知道怎么事儿，心里还琢磨呢，这就是八路，这就是游击队，抓我干什么？看起来我是非死不可呀，真是生有地死有处，没成想生在日本死在中国呀。喂，说话还说不了，这嘴堵得严严的。肖飞又上班蹦下来，冯克成看了一眼肖飞，肖飞呀，这人往哪儿放啊？一会儿肯定日本人要大搜捕，全城戒严，你想那毛驴太君能不下狠心吗？啊，他爹没了，看看戏的没了，这全城啊，耗子窟窿都得掏几把呀，往哪儿放？肖飞眼珠一转，老冯啊，我告诉你啊，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对吧？这话是这么说，不过咱们这城里头跟哪儿都挺危险的，不，最危险的地方就莫过于宪兵队的门口。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今天的健康提示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饭桌上的三个变化，就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啊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就提示我们消化系统啊在悄悄变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消化系统衰老的一些信号，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吃饭表现提示消化衰老。那消化系统啊，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时间是有差异的。首先，口腔、咽喉是40岁开始衰老，那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是比较强大的，它的衰老啊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呢，我们开始出现胃肠运动功能的下降，对于老年人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啊，是从70岁开始，重量随着增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啊，肝脏的重量下降了约1/4。那么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开始下降。那么消化系统的衰老呢，是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哈。首先就是味觉的改变，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呢会自然退化。新生儿啊，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一数字啊可能就锐减至了3000个以下。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阀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够获得啊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也可能会引起味觉的减退。第二呢，就是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啊，非常喜欢的食物，吃起来也索然无味，甚至啊，出现了厌食、食量减少等一些症状。这是因为啊，老年人的胃容易受到扩张能力变差，那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

0: 这个早饱等一些表现。此外呢，牙齿缺损、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长期食不知味，会陷入到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啊，就是吞咽能力的下降，吃饭容易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唾液分泌量呢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啊吃东西更容易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呢，约30%-40%的高龄老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误吸等等。还有啊，就是一些常见的消化不适应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老年人呢出现了各种消化系统的不适应，往往啊的这个是衰老啊、药物啊、包括疾病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要学会科学应对常见的症状，与消化衰老和平相处啊。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来应对。首先就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出现了这个打嗝啊，建议呢每餐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韭菜这个芹菜啊和一些油腻食物。进餐时呢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第二啊，就是烧心和反酸，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表现为胸骨后灼烧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那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3小时应该进食了。还有呢，异酸的药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短期服用，症状缓解就可以停药了。慢性胃炎怎么办呢？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有一些慢性胃炎，平时要避免饮酒、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的药物，一般无需服药治疗。如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循这个医嘱定期的来复查胃镜。还有就是便秘啊，由于衰老，那么结肠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的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干硬。一些降压药、抗组胺药、抗抑郁药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口干。那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饮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时呢遵医嘱使用乳果糖来缓解腹泻。最后提示大家哈，做好6件事啊，与消化衰老和解。首先，保持口腔的卫生哈，早晚刷牙，牙齿缺损的时候建议及时的修补或者是佩戴假牙，每年要定期检查口腔，还要定时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1500-2000毫升，天热运动的时候啊，应当适当的来多喝。第三呢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哈，那么在保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要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啊多吃麦片等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牛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可以吃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吃冷凉的食物。还有学会减压哈，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果出现了焦虑、心情低落哈，要及时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们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啊，这个定期的运动啊，推荐散步、太极拳，而且每周还要有这个抗阻运动，最好是3-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最后啊，就是定期体检了，建议大家每年去查体，一旦出现持续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走进健康提示，了解我们身边的健康知识。近期啊，刊登在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新研究提示，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怎么回事呢？研究团队发现啊，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之下，即便是34度的气温就能够让人的心率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心血管的负荷就加剧了。但是呢，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啊又提高到了41度，并且研究还发现，在人体核心体温升高之前，高温就已经开始攻击心血管了，使我们的心脏开始变紧张了。那么湿热真的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吗？我们具体去了解一下。
2: 这个研究呢，共选择了51位年轻的健康的参与者，他们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那为了找到对心脏影响的具体的阈值，那每5分钟就会增加温度和湿度。研究结果呢提示，在温热潮湿的环境下，如果是34度会增加人的心脏负荷，而在干燥的空气里面41度会增加心脏负荷。所以呢，我们提示在高温闷热条件情况下会对心脏产生很大的负担，而且呢，核心体温是内脏体温在升高之前的20分钟对心脏已经产生影响了。
3: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说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天不仅热，有的地方呢还特别的闷，闷热潮湿给人造成的影响更大。那想问问您，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湿热会让我们的心脏受到伤害呢？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2: 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在高温的闷热环境情况下，我们体内的温度调节很困难，就会增加这种血液的循环来降低温度，所以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增快。另外呢，为了散热，就会增加从核心体温到皮肤这些血液循环，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增高。那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他们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
3: 好，刘医生，如果像您所说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大家会有什么样不适的感觉呢？尤其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2: 首先呢，高温闷热天气就会引起病人出现啊胸闷啊、心慌等一些症状，这和环境有相关性。但同时，如果您存在真正的病理情况，比如说出现冠心病了，那胸闷憋气代表病情加重，如果血压增高了会导致头晕头痛，这和血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在高热闷热天气呢，交感神经会被激活，这时候容易发生啊心慌等表现。而同时呢，闷热天气本身就会引起胸闷憋气这样症状。但是如果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明显增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头痛比较明显。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闷憋气。那谈到胸闷憋气呢，应该关注到底发生的位置，比如说心前区，那同时引起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15分钟。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应该提示比较严重，要尽早到医院。那如果是高温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病人表现为言语不利或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这些都提示中风可能发生了。
3: 那刘医生，我们刚才说到温度哈，大家平常比较关注，比如说现在是30度啊，还是35度啊，甚至还是38、39度啊，是吧？那另一方面就是湿度，有些朋友家里可能也会制一个这个湿度表。那一般您从专业角度讲哈，一般推荐多少的湿度可能就会对心脏增加一定的负担了？什么样的湿度就超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阈值了？
2: 这项研究呢，它没有特别提到湿度的一个界限。而我们更多还是从温度来考虑。那研究也提示，对于人的影响，在闷热潮湿环境下34摄氏度，而在空气干燥情况下 41度是一个临界值。
3: 那刘医生您看啊，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所以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不仅感受到酷暑，同时还感觉到这种闷热，下闷上蒸哈，特别的难受。尤其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可能会更多的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啊，在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的盛夏时节哈，大家该如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心脏健康？
2: 我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注意和调整。那首先呢，天气很热会用空调，那空调对于降低体温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空调温度过低，会带来一些刺发的影响。

0: 所以建议合理的温度应该调整在26度。那如果要是连续开空调2到3个小时，应该通风调整一下。那同时呢，要避免从空调房到外面温差大于7度，所以应该要适合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温度。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补水。那天气热，出汗多，补水很重要。我们建议每天成年人应该喝水量是2000到2500毫升。
1: 嗯，
0: 那应该建议大家呢，要分次少量的小口喝水，每次饮水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同时呢，夏季胃肠功能都会比较脆弱，所以建议您应该注意合理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啊、干果、酸奶、粗粮、杂粮，应该避免吃啊油腻的食物啊，这个油炸食品要应该少吃。最后呢，夏季天气闷热，心情会烦躁，所以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然度夏。
1: 确实啊，这个湿热呢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那提到这个心脏负担，一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心脏类的疾病，都会备一个速效救心丸，大家并不陌生。那速效啊，指的就是药效快，救心啊，就是挽救心脏的问题。因此啊，这个葫芦形状的小药瓶啊，也是不少冠心病等慢性患者兜里常揣着的救命药。但是大家要知道哈，病情不同，速效救心丸的用法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用药知识。
2: 烈日炎炎，酷暑难当，不管是北方的炙烤模式还是南方的桑拿模式，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一旦出汗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血液粘稠，很容易诱发冠心病。当出现胸闷、心绞痛等症状，很多人都会拿出家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3: 速效救心丸啊，我们顾名思义啊，一个是速效，第二个是救心，它的这个功效是行气活血、去瘀止痛，啊，它能够增加呀、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呢，它可以缓解心绞痛。那么临床上呢，啊，我们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
2: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证实，速效救心丸能扩张冠状动脉，舒张血管平滑肌，抗心肌缺血，降低血液粘稠度，适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急救的各个阶段。而这个被誉为救命药的速效救心丸，事实上蕴藏着中医大智慧。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当现代医学与千年古籍相遇，使中医药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速效救心丸出自中药制剂专家张晨贵之手，他翻阅了大量古籍，不停地反复筛选、研究、分离，再予以临床试验，终于在1982年研制出了用于急救的速效救心丸。40多年来，他究竟救过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速效救心丸也被誉为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速效救心丸究竟为什么能够起到速效救心的作用呢？
3: 速效救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啊是川芎和冰片。那么川芎呢，是活血化瘀的一个常用药物啊。那么它的性味啊是辛的、温的啊，它能够入肝经，它具有呢活血行气啊、祛风止痛的这个功效。那么川芎它的药性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啊，它说的非常的简明扼要，把它的这个通窜性呢、概括的非常好啊。川芎啊是血中之气药，上达颠顶，下通血海，中开郁结，旁达四肢。那么在这中开郁结，哎，就是说这个川芎它能够迅速走到胸部，能够抵达心脏， 那么把冠心病啊冠状动脉里边的淤血给它化掉，能够疏通血管，哎，这样让新的这个气血呢能够迅速的流入心脏，这样呢大大的就改善心绞痛了啊。那么川芎的作用啊其实已经非常神速了，但是要想达到速效救心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借助这个冰片，这个东风啊。这个冰片在这里边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通窍醒神。这啊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心梗啊中风啊它都少不了这个冰片呢。那么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啊它是可以这个促进啊它透过这个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那么它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有效成分啊那么很快就透过了黏膜发挥它的作用了啊，所以就体现它的速效的这样一个效果。
2: 如果您出现胸闷、胸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冠心病先兆症状时，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正确的服用方法可以让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发挥得更快。
3: 那么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主张呢一次是10到15粒，因为这个药它的独特的特点啊，所以是含服的啊。我们最好是在用药的时候把它嚼一下，先给它嚼一下，当然它已经很小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嚼一下呢使它广泛的接触我们的舌下的面积。另外呢从现代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舌下含服以后啊它就避开了我们叫手过效应，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啊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以后，那么它可能经过肝脏啊它会有个手过效应，很多的药啊就是它的取药浓度不能够达到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经过舌下含服就避开了这些潜在的不利的过程，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血药浓度，发挥速效的作用。
2: 当然了，除了突发心脏疾病，速效救心丸也可以起到防止冠心病心绞痛发生的作用。
3: 这个对于西医诊断的稳定性的心绞痛，我们强调呢是预防用药为主啊。那么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患者呢可以选择速效救心丸呢，那么按照疗程或者间断的应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我建议呢是大家要坚持规律用药，一次呢是4到6粒一天3次。
2: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常备速效救心丸的重要性。圈友那年花开说，我除了家里常备速效救心丸，车上也会放一瓶，有备无患。还有一位圈友志勇说，我都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揣到衣服内兜里，感觉不舒服就可以拿出来服用。不过小圈要提醒您，这两种保存方式很容易影响到速效救心丸的药性。
3: 那么储存条件呢，我们强调的是阴凉、通风和避光。比如讲我们有的人呢把它放在这个长期给它置于车里车里呢，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到夏天非常热是吧，你空调也不可能说24小时开所以说呢那么最好是不要储藏在这个车里边当然说那我今天我要去干什么事，我就临时的可能3-2个小时那问题不太大另外呢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患者他会问他说那我就随身携带，我放在贴身的这个口袋里行不行？那一般我们不建议因为这个体温呢迅速就会传导到这个药物上面去，我们尽量呢放在包里这样的话它这个温度会相对可控。
2: 那您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出门忘了带速效救心丸，又突发心脏不适该怎么办呢？李主任教您一个穴位按压的方法来快速缓解。
3: 一个呢是内关，在这个腕横纹就是这个手掌和这个前臂的交界这个地方，你看这地方有一道纹，那么这个腕横纹上方这边食指、无名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就是我们同身寸，就是2寸那么这个2寸呢你看我们往上一理，这地方有2根大筋，非常硬，就在这2根大筋中间这个左右我们定了，那么上下一定就是这个穴位这个就这个穴位，这个叫内关。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拇指给它摁呢，比如讲 就是使点劲儿啊摁，或者由别人来摁，那么摁自己呢会有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啊。那么我们持续呢一分钟左右啊，然后哎我们可以再摁啊，隔个间隔个10秒到15秒，我们可以再摁啊，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内关呢，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啊，是一个八脉的交汇穴，那么所以它能够哎通脉啊，这个止痛啊，行气活血啊，所以这个穴位呢还是非常有用的。
2: 腕横纹下三指两筋之间就是内关穴，用力按压一分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左右手反复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心脏不适。不过还是要提醒您，不管是使用速效救心丸还是按压内关穴，都是一种应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缓解后应尽快就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哈，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各类消暑神器呢也是闪亮登场了哈。今年呢，像可以降温的这个挂脖冰圈啊，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火了，还有啊就是随手一喷，随时随地携带啊，就是这个降温喷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单品。那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其实还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隐患哈。比如说离皮肤太近会使皮肤产生冻伤，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起皮肤坏死。一些喷雾当中呢有香精成分，如果是敏感体质的人群使用，可能还会造成皮肤过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清凉喷雾。
1: 前不久，小勇在对着手臂使用清凉喷雾后，起初感到非常凉快，但不一会儿皮肤开始疼痛发红，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白斑。经医生检查，小勇是因为使用了清凉喷雾，皮肤被冻伤了。通过及时就医对症用药，目前小勇的病情已经好转。
2: 使用清凉喷雾为什么会被冻伤呢？在夏天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给咱们的皮肤降温呢？
3: 清凉喷雾啊，现在在夏季用的比较多，但是这清凉喷雾啊，现在里面成分比较复杂，在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选购一些合规有正常生产资质的产品。有一些冒充说效果好，清凉效果比较好，能迅速降温的里面，它往往会加一些化学试剂，比如说像有丙烷、二甲醚这些东西呢，它的浮点比较低，浮点在零下20-30度甚至更低。当这些东西喷到物体表面、喷到人体表面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气化，把物体表面和咱们皮肤上的这个温度迅速的降低到0度以下，引起这个皮肤的烫伤。但是用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清凉喷雾呢，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像矿泉水啊、海盐水之类的，这种它不会说导致皮肤温度的迅速的下降，不会引起皮肤的烫伤，还能够起到降低皮肤表面温度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清凉的感觉。
2: 所以说您分析有可能是这位小朋友他选用的这个喷雾里边的这个成分可能就咱们说的太过激烈了，是吧？它迅速吸热、迅速降温，就使得出现这种皮肤的温度迅速被降到-20度那种状态，就产生了冻伤的结果。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也想问问张医生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真的迅速被降到了-20多度这种温度哈，产生了冻伤，那一般来说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
3: 冻伤啊，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驱期，第二个阶段是反应期。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先驱期呢，皮肤会出现，比如说红肿、缩痛、发干，到后期呢，它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起泡啊，甚至出现坏死、疤痕的形成。

0: 这个冻伤啊，它大概分为四处，一般指的就是皮肤表面，皮肤的全程，另外一个是再深，有可能是到这个皮肤的脂肪层啊、神经啊、肌肉，这个根据冻伤的程度不同，大概分为这四个级别吧。这个表面越浅，它这个反应相对来说越轻。如果要是冻到这个肌肉骨骼这个到四度的情况下，这个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甚至坏死啊，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截肢症。
1: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了。那像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使用清凉喷雾不当造成的这种冻伤哈，那可能是比较浅的冻伤。
0: 清凉喷雾它这个冻伤有时候也挺厉害的，就是根据它持续的时间，你喷的这个量，因为清凉喷雾它这个温度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到零下20-30度，如果要是量大，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会引起皮肤浅层，它这个冻伤的程度还是挺厉害的，冻的也可能会达到皮肤全程产生的冻伤，皮肤全程冻伤一般会形成疤痕。
1: 平常啊，大家可能关注烧烫伤会多一些哈，了解的更多的知识，但是对于冻伤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夏天使用清凉喷雾，那正好也请问一下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不当的一些形式也可能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
0: 有的，你像现在随着咱们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些东西它需要冷藏，需要冷链运输，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干冰。二氧化碳是在降到零下40多度的情况下，它会呈现出不弹，是这种的，它要是长时间接触的情况下，它也会导致冻伤。这个冻伤和刚才提到像这种丁烷呐、丙烷呐，包括二甲醚这种化学试剂冻伤造成效果是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看到固态的，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在常温下会形成蒸发，形成这种气雾的情况下，这种最好别让孩子去拿着玩去接触，这个要是拿在手里面，它也会能造成。
1: 张医生，最后想请问您一下，您看现在哈正值这个天气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都想给自己降降温哈，尤其皮肤想它凉快凉快，那像这种清凉喷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正确的发挥它的功效，或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科学的更合理的给我们身体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您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吗？
0: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清凉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产品是不是有正规厂家，看看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合规。里面的成分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淡盐水啊，也可以做一些含有薄荷的精油，直接喷上在皮肤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出去要打个伞，穿一些防晒的衣服啊，涂防晒霜，这些也有助于遮阳，避免日光的直射。另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家冰箱里面冷藏一些面膜，把这个温度呢不要弄得太低，一般咱们的四度也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皮肤表面温度降下来，还挺舒适，也不会引起皮肤的冻伤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2: 除了这个清凉喷雾啊，在炎炎夏季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还会用这个饮食来防暑哈。比如说，这个在高温天气当中，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的现象哈，这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之一。因此呢，为了健康的度过夏天，我们应该注重补充电解质。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哪些美食当中含有电解质啊，方便大家更好的防止中暑。
3: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健康隐患，尤其是重度中暑、热射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究竟哪些人群会有发生热射病的风险呢？
4: 那热射病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经典的热射病，那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有基础疾病的，他的易感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体温调节能力不太完善的这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 小孩儿。那么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劳累性的热

0: 射病。那它通常是发生在就是健康的人身上，比如这个病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但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边，如果进行长时间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它就会也有可能会产生热射病。
1: 专家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热射病，无论是哪一类易感人群，热射病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那么是否与营养不足或是某种营养素的流失有密切关系呢？
0: 我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长跑，他可能跑了8公里左右吧，然后就突然倒地了。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体温40度。他是前一天因为有点腹泻的情况，所以他应该还是存在脱水的问题，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他身上他就表现出来一个低钠血症。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体弱的病人来讲，他一般是如果是温度高了之后，他这个室内的环境又不通风，又是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脱水。
1: 人体中矿物质的大量丢失导致电解质紊乱，成为了引起热射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一方面呢，是我们随着高温下，然后我们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出汗就丢失水分啊，让我们脱水。同时呢，在水分丢失的过程中呢，会导致很多的矿物质随着汗就排出去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钠、钾、镁这些矿物质就大量丢失。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高温下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些丢失和破坏。这样的话呢，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出现了一个丢失，或者是说我们缺乏的情况，引发了体内的一些生理功能的变化，进而出现了我们说热射病的这种表现。你比如说你的电解质紊乱呐，你的脱水的状态啊，甚至昏厥这些情况啊。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补充电解质，起到预防热射病的作用呢？
0: 轻的这种中暑，那可以喝一些含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补充钠是可以缓解的。
1: 针对家里出现轻度中暑的人群，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缓解症状，随后再去就医。在此，张博士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妙招，糖盐水。
2: 那么糖盐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的方法啊，比如说500毫升水的情况下呢，可以加4.5克盐和25克的葡萄糖啊。那么这种比例情况下，我们通过喝这种水，能够快速的去纠正你的能量不足的问题，纠正你的矿物质不足和还有这个缺水的问题。
1: 而对于健康人群，平时要做好营养储备，尤其是要注意补充富含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使体内电解质保持平衡状态，从而起到预防中暑、降低热射病的患病风险。对此，张博士为我们推荐了一个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食谱。
2: 饮食里我们要多注意去补充一些矿物质。第一类呢，我们可以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茶，比如说绿茶啊、红茶啊，还有这个菊花茶。那茶饮料呢，一方面呢能够增加咱们饮水量，另外呢茶它还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茶多酚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菊苷啊，这个菊苷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粥，绿豆粥，这样的话呢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促进食欲。这里面呢这个钾和镁的含量也很高。在蔬菜和水果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略带一些苦味的蔬菜，你比如说苦菊啊，比如说苦瓜呀啊，这些食物呢它这个有一些刺激食欲，同时呢有一个解暑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些蔬菜里面呢，它的钙和镁的含量也很高。
1: 而对于不喜欢吃苦味蔬菜的人群，则可以选择钙元素含量较高的小白菜、油菜和含钾元素较多的豆角、菠菜以及含钠元素较多的西芹等蔬菜，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在水果上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吃一些仙桃西瓜呀仙枣啊，这些里面呢它的钾的含量相对高一点。此外呢，香蕉中呢含钾的量比较多一些，能够补充我们每天随着汗液丢失的这部分矿物质元素。那么随着我们汗液和排尿这个过程呢，还会排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 那比如说猕猴桃，还有这个鲜枣，这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西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可以保护水分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0: C， 同时呢，它的钠和钾的含量呢又相对比较适中。那么蔬菜和水果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进入身体之后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电解质的一个组成的成分啊，帮助体内维持正常的酸碱的平衡，也能够给体内啊带来充足而稳定的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此外，因为大量出汗会使人体容易丢失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每天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建议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喝一袋牛奶，多吃一些鱼虾瘦肉和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预防汗后出现低钙血症，从而对预防中暑和预防热射病起到积极作用。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啊，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啊，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哈，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4: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四月份啊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啊，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啊，就是所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啊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啊，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啊、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他们的血糖水平在两个月之后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5: 王医生，您看很多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啊、松动啊、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4: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缺牙、牙齿的缺失，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呢，糖尿病患者的咀嚼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又指出了咀嚼能力和血糖之间的关联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人体的这两方面啊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说咀嚼能力可以影响到血糖，提升咀嚼能力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
5: 听明白了。那王医生，您看，针对普通人群的。

0: 来讲，咀嚼能力下降都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会有一些后面不良的健康影响在等着我们吗？
1: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他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啊，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啊，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0: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1: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啊，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啊，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啊，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
0: 嗯
1: 啊，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0: 嗯，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1: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啊，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啊，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啊，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啊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啊，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它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啊进行这个就诊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啊，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啊，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啊，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啊，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啊，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啊，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0: 嗯，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哈，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1: 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啊来进行一个按摩啊，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啊，包括这个下颌关节啊，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啊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啊，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2: 姜黄素呢，是从姜科、天南星科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二酮类化合物，可以呢增加人体的抵抗力，治疗各种炎症啊，包括感染性的疾病。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姜黄素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浆的粘度和全血的粘度，包括像抗肿瘤啊、降血脂等一些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姜黄素真的能够抗炎、抗氧化吗？
3: 关于圈友提到的姜黄素，记者搜索后发现，网络上关于姜黄素的文章还真是不少。有的说姜黄素是餐桌上的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的作用，还有的文章把姜黄素称为超级食物，不仅具有一些保健功效，还可以对人体免疫系统起到调节作用。 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姜黄素被宣称有保护肝脏作用的保健食品。那么姜黄素到底是什么？它真有网传的这些保健功效吗？
4: 姜黄素啊，其实是一个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来自于一个姜科类的植物姜黄。不论是姜还是姜黄啊，它们其实属于一个大类，都属于姜科类。在它这个姜黄的根茎部呢，有大量的这个姜黄素。
3: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是科学家主要从姜黄中提取出的一种多酚物质。姜黄和咱们常吃的生姜都属于姜科植物，姜黄的外形也和生姜很像，但切开之后会发现姜黄的肉偏橙黄色，而生姜的颜色是淡黄色。姜黄素主要就是姜黄粉中的提取物。那么姜黄素对人体有何健康意义呢？网传姜黄素具有抗炎症、抗氧化等功效，事实真的如此吗？
4: 抗炎症呢，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那我们的抗氧化酶呢，可以抑制和清除体内的过氧化，减轻它对于机体的一些损伤，进而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比如说衰老也好，或者是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甚至肿瘤都可能跟过氧化损伤有关。而我们的姜黄素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抗肿瘤方面呢，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些研究热点哈，它主要是能够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周边血管的形成，能够增加化疗药物对于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那种种机制呢，其实哈，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姜黄素对于我们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的这些机制，大部分呢是集中于我们的临床前实验，也就是意味着是我们的体外细胞实验或者是动物实验。那从动物到人，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的医学专家、药理学专家去进行研究。
3: 那么姜黄素都在哪些食物中含有呢？
4: 那姜黄素啊，实际上呢，已经因为它的良好的着色性哈，已经被我们中国列为这个可以添加的一个食品着色剂之一了。那所以大家可能在很多的火锅调味品，或者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面饼啊，甚至还有一些饮料里头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查调料表里头，可能很容易看到姜黄素这样的字眼。这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普通的着色剂，可以在使用范围之内加入到我们的调味料里头去。那咖喱呢，对于有一些尤其夏天哈，苦夏到了，我们说食欲不好，用咖喱这种调味品可能能刺激食欲，同时还能补充一定的姜黄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食补的角度。
3: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不仅存在于生姜、芥末、咖喱中，姜黄素在调料中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如复合调味料、火锅调味酱等。我国对姜黄素的添加量也是有标准要求的。
4: 国家标准里头呢，明确提到我们复合调料品里头如果要加入姜黄素呢，不能高于0.1克每公斤。
3: 关于姜黄素的食用，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姜黄素和黑胡椒搭配一起吃最健康，因为据说胡椒碱会减慢姜黄素的新陈代谢，因而令姜黄素的浓度增加了20倍，更利于人体获取更多的姜黄素。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4: 因为姜黄素呢，它确实水溶性很差，我们人体对于姜黄素的吸收率也比较的低，所以呢，你要说怎么跟食物搭配，它的吸收率更高，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3: 那么市面上售卖的一些姜黄素保健食品，又是否具有护肝等保健功效呢？
4: 我还是建议病人先从食补的角度来考虑，另外呢，它是一定是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呢，不具备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需要吃的，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专科的大夫，结合您的肝肾功能来进行补充。
3: 专家指出，有研究发现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作用，而且是一种抗氧化剂。然而姜黄中的姜黄素成分并不高，无论是食物中的姜黄素还是保健食品，都很难达到药物治疗水平。除此之外，关于姜黄素，专家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4: 确实姜黄素有很多的好的身体的功效哈，我们也推荐大家从食补来补姜黄素，但是呢，我们的圈友朋友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个姜好啊，咖喱好，我要天天吃，顿顿吃，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胃肠刺激的。尤其我知道 道有一些西南地区的朋友爱吃泡的这个姜，哎，这个泡姜呢，它其实辛辣味会更重，而且呢咸度也会比较高。那如果每天吃这样的一个泡的姜呢，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比如说盐摄入过高啊，或者胃肠刺激过大等等。所以呢，姜虽然好，我们也要适量来吃。

0: 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广播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1: 进入到我们的大医生在线的板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教授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的话题是认识头颈肿瘤科学防治。那郝主任呢，也特别擅长这个喉部的肿瘤，包括甲状腺以及鼻腔腹鼻窦肿瘤及前线肿瘤的诊断以及手术的治疗，成功开展保留喉功能的各种部分喉切除术，如垂直喉切除术、水平喉切除术、喉裂开声带切除术以及健全喉切除术等等，还有包括各种颈清扫术、引进电子纤维喉镜及支撑喉镜开展的喉良性肿瘤切除术、甲状腺癌联合根治术等等，其中呢也有这个包括一些舌癌、唇癌等疾病的一些治疗。您好，郝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其实大家呢对于今天的话题还是很感兴趣的啊。之前我们也发布了这个节目的一个直播的预告的海报。那大家呢对于这个头颈外科或者是头颈肿瘤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有的觉得好像认识的不是那么全面，所以今天邀请您来呢，给我们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科普哈。那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头颈外科，其实它就叫做头颈肿瘤外科是吧？
2: 啊，其实它应该专业点应该叫头颈肿瘤外科，就对于我们肿瘤医院来说叫头颈肿瘤外科。但是现在好多综合医院原来是就是包括我们搞医的本行，好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头颈外科。其实头颈外科是近几十年来，从原来是耳鼻咽喉科，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口腔科、耳鼻咽喉科、口腔、耳鼻喉，对，大家知道看什么的。但是一说头颈外科，好像大家是比较不熟悉，这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专业划分的时候，耳鼻喉科扩展出来的一个学科。其实它就是指的除了耳鼻咽喉的基础病，包括什么鼻炎啦、肺鼻窦炎啦、喉炎啦、这个总耳炎啦这些的耳鼻喉科常见的病以外的肿瘤，包括高到彻颅底，然后下到我们的口腔鼻炎、口炎、下咽、喉炎还有包括我们的甲状腺、腮腺、颌下腺包括我们和面部的皮肤的一些的肿瘤，这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比耳鼻喉科相对于复杂的那些病症。好多老百姓挂号不知道我到这个医院里头去
1: 该挂哪个
2: 挂什么科，对。因为这个东西头颈肿瘤外科是只是我们叫头颈外科，只是我们肿瘤医院的一个专称。如果在综合医院里头，它应该按照现在的学科分，它会分得很细。有的就是大的综合医院，它直接叫耳鼻咽喉杠头颈外科，那么它可能在里头也有耳鼻喉科或者是头颈外科。您要分清楚刚才我说的耳鼻咽喉的基础的病包括鼻炎息肉了，或者是鼻息肉、声带息肉了，这些总而言你可以挂耳鼻喉科。如果对于相对于复杂的头颈长瘤子了，或者是比较我们说 就是腮腺了或者这些复杂的侧颅底的这种复杂病，你要挂头颈外科，
1: 对，
2: 相对于合适一点。
1: 嗯，所以说呢，它这个包含的，您刚才说到了很多的疾病都含在里面，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是吧？
2: 对，我们是脖子以上，锁骨脖子以上，除了颅内现在不开，其他的都属于头颈外科的一个治疗范畴。
1: 嗯，是。那这个治疗的范畴还是相对比较。

0: 广的。那您刚才说到了很多常见的疾病，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的了解的。
1: 不是很了解的，像在咱们北方的鼻咽下咽口咽的这些恶性肿瘤，还有我们那个有的老百姓从舌头还长恶性肿瘤，舌癌啊，还有口腔癌、颊黏膜癌，还有口底癌啊，这些都是其实是近几年的头颈的肿瘤，我感觉啊，发病率是逐年增高，尤其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是近几年是可能成10倍的增长，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诊疗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科普的一个提高，
0: 对，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的这个提升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吧？
1: 对，而且咱们的检查设备包括彩超的更新了，或者诊疗技术提高这些好多的早期的甲状腺癌都诊断出来，原来这个诊断这个水平和要诊断的这些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不去体检，可能这个发病率跟这个也有关系。
0: 是的。那么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也除了这个疾病的预防之外呢，也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职业的选择，您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头颈外科这个领域呢？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这个专业的方向呢？
1: 我其实刚开始还是耳鼻喉科的医生。耳鼻科医生，因为我们医院在20多年前，其实也是个综合医院，我们叫包头市第七医院，然后它是，大专科、小综合，有儿科、口腔科，什么科都有，也是跟综合医院是一样子的。我们是叫五官科，而且包括眼科在里头，眼、耳、鼻、喉、口腔的都包含在内。但是随着我们医院不是偏向于肿瘤研究所嘛，刚开始挂牌的，我觉得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学习，包括我学习的范围是耳鼻喉科，感觉已经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看病人，因为我们相对于偏向于大专科肿瘤来的肿瘤病人很多，但是我学习的这些层次和学习的知识已经满足不了我这个需求了，所以我那个当时学习的也好，上学也好，就是偏向于搞的这些肿瘤。最后可能我们医院很快就把这个就是肿瘤医院牌子挂上，整个把它布局全部改了。你看，我们把儿科砍掉，把妇科砍掉，把好多相关的综合医院的那些我们边缘科室全部砍掉以后，专门按照肿瘤医院这个发展。
0: 对，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头颈的外科，是吧？
1: 我们是2003年成立的头颈外科。
0: 那么这个头颈外科这些年有哪些重要的这个技术的突破或者是创新吗？
1: 头颈外科其实是外科的发展近几年，说实话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除了腔镜，包括我们腔镜下的甲状腺、腔镜下的腮腺、颌下腺，而且还有微创，包括激光等离子刀的引进，好多这个需要开刀的可以不开刀，就是微创下做，这种对肿瘤的根治，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一定提高，但对肿瘤的根治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反倒内科的我感觉这是综合治疗，肿瘤的综合治疗的内科的药物的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包括靶向药、免疫治疗，对病人的这些疾病的治疗和症状的改善，还有生存率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近几年的这个外科的发展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就是手术越做越小，这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给我感觉。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喉了，整个下颌骨，其实头颈外科我老去讲课也讲，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人变成鬼的过程，因为颌面部的手术很残忍的。
0: 其实大家有所担心或者是顾忌，对吧？
1: 对，
0: 就做了这样的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大的手术，我们的面部会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其实还是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些负担。
1: 是啊，那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近20年前的话，他也没办法，为了保命也只能写，因为只有手术是一个唯一的手段。因为现在有好多的药物，包括的治疗的理念的一个更新，包括我们现在新辅助还有那啥术前的诱导，这些方案都对病人的保功能起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好多病人该手术的 就可以不切手术，可能通过用药物和放疗就好了。
0: 嗯，
1: 或者是本来是应该功能保不住的全喉了、全舌的，通过用药物治疗缩小以后，我把舌我把功能保全下来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哈，而且对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
1: 对，
0: 嗯，是的。那么再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患者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复杂的一些病例的时候，您通常啊，就是您也可以举例子啊，就说明可以用哪些综合的治疗的一些策略或者是方法，就能够平衡手术的效果和患者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质量呢？其实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是的，现在近几年尤其是 MDT 就是多学科的联合会诊，
0: 嗯，
1: 因为我们院先牵头，早就十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就把那个肿瘤的治疗理念，原来是肿瘤的治疗理念就是单打独斗，我放疗科干我放疗科的，化疗科干我化疗科的，手术我干我手术的，而且因为职业的一个偏见，好说好好长时间就是你不服我，我不服我，
0: 嗯，或者我用我的方法，
1: 哦，我这个东西我能放下去，为啥你要手术呢？
0: 啊，
1: 完了手术的，你把病人都放了，病人口干的最后，每天拿个水瓶子喝水，不如我切了，所以这种的偏见，职业偏见哈，就是引起的就是。病人治疗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听一个大夫说，
0: 嗯，
1: 啊，我就那么治了，其实这种方法是好还是坏那未必，
0: 嗯，
1: 啊，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一个如果像您说的比较复杂的一个病症，
0: 嗯，
1: 啊，如果有重症的病症，我们会有一个 MDT 的一个
0: 这个很好，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协作一个会诊，
1: 而且我们医院也提出了四级手术必须 MDT，嗯，如果不进行 MDT 会诊你就进不了手术室，
0: 嗯，
1: 所以就是给病人一个就这样的话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1: 现在不是说我拿外科拿上我就外科做了，放了我拿上我就病人我就放了，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会诊。
0: 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会诊之后呢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做出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或者是手术的一个方案哈。嗯，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什么是头颈外科以及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其实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在您的介绍当中有什么唇癌、舌癌，还有提到了甲状腺癌，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肿瘤呢近几年呈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哈。那您觉得除了比如说我们的诊断的一些水平的一些提升或者是仪器的设备更加的精准，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或者是一些观念的改变之外，那么引起它这个增长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嗯，
1: 比
0: 如说生活习惯啊，或者
1: 肯定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包括现在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经济生活压力，我自己就有一个深体会。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挣的很少，然后每天可快乐呢。就是现在好像就是哎呀，就是生活水平也改善了，车也有了，咱们那个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感觉压力反倒比以前要大得多了。
0: 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
1: 也，而且甲状腺癌的女性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男性，
0: 嗯，
1: 大概十比一的概念。因为女性呢，好像第一是甲状腺癌发病跟雌激素有关。啊，
0: 这是不可控的吧？
1: 这是一个要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他的情绪，
0: 嗯，
1: 啊，就是他的情绪管理不好，就是容易就是女孩子嘛，女人容易小心眼子，所以他的发病率要比男人要高得多。啊，这也是一个。再就是和咱们这个碘的摄入有关系。再有就是甲状腺还跟放射线有关系。
0: 嗯，
1: 就这基本上甲状腺癌的发病的病因就这四个方面。
0: 还有遗传吧？
1: 啊，对，有遗传，有遗传，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都有遗传。
0: 嗯，它只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对，所以说跟这个情绪啊、精神压力，还是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这个甲状腺可以说甲状腺的相关的疾病可以说是头颈外科相对来说是最常见的，是吗？
1: 对，我们接待的患者，门诊的患者和不住院的患者，60%-70%都是甲状腺的。
0: 嗯，
1: 因为甲状腺的病人就跟乳腺的病人一样，患者病人群比较大。
0: 嗯，
1: 再说那个甲状腺的病种也比较多。
0: 嗯，
1: 从甲状腺的最基本的病，包括甲状腺的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甲状腺炎。甲状腺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亚甲炎，啊，还有甲亢、甲低功，然后就是甲状腺的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0: 嗯，
1: 啊，就是 这种发病的病种也比较低，那个高，它的那个覆盖面也比较广，好多这个，因为甲状腺，其实按甲状腺功能来说是人的一个就是人体的一个发电机，能量的它一个提供，甲状腺主要的分泌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素就是供人体能量代谢的。所有的细胞，人体的所有的细胞代谢全得靠甲状腺激素，没有甲状腺激素就没有动力了，所以说它跟那个全身的疾病都息息相关，好多病人的症状，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病人，而且我们同学那媳妇儿，她就是得了一种她觉得是怪病，就是每天跟感冒似的，乏力，全身疼，嗓子疼，老发烧，一天从规律了发，一到晚上就发烧，一到晚上发烧，看了好多医院都治不好，
0: 低烧
1: 也诊断不清楚，都按感冒着，他类感冒就跟感冒一样，他症状跟感冒一样，但是有时候发烧高，有时候发烧低，很难受，好像是这快俩月了，烧还发烧，他就吓得不行了，就要走，结果一来，我一看这种症状，我一看就是典型的一个亚甲炎那个症状，本身亚甲炎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它症状就是类感冒症状，
0: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啊。
1: 对，它有的人持续很长，有的甚至半年到一年，有的人一两个月，而且它这个症状有的人轻，有的人重，这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关键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把它当做感冒去治。
1: 对啊，他就是认为感冒俩月不好，他说不是感冒，他得了不好的病了。最后我说你这个跟他一说这个病，我说你的亚甲炎，现在亚甲炎的病因也不明，完了现在没有治疗方法，它是个自限性疾病，你不用看，慢慢它就自己好了，它病程就那么长，它病程就是半年，
0: 真的很长
1: 啊。对，没办法，要不然你就对症吃点药，等完一吃芬必得，什么症状都没有了也好了，我说你就加强休息就行了，就是说一说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典型的
1: 啊。对啊，他没有想到甲状腺的这儿，好多去内科看病
0: 就觉得是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1: 对，他专业性比较强，你像内科的看内科，他有的时候他没不想到我们甲状腺疾病的这儿，
0: 对，其实您刚才说的甲状腺的疾病的种类特别多，比如说桥本氏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是不是也是属于就是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就觉得医生说了不用管，那我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吗？也不是吧，
1: 也不是，包括最基本的咱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现在女性发病率就是尤其35岁、45岁上以上的女性，桥本氏甲状腺很多很多，我们身边的同事好几个护士和这个女大夫都是桥本甲状腺炎，
0: 怎么办呢？
1: 对啊，它本身就是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可能就跟自身免疫力低有关系，它这种的病的治疗，西医还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就是一个自我调节，
0: 自我调节，
1: 那不能说你得了结痂也好，包括结节性甲状腺肿，30%-40%的人，亚洲女性啊，结节性甲状腺肿的发病率很高，30%-40%的女性都有，一查有结节，吓得不行。其实这种的，不是说30%-40%好几亿人口我们都去他治疗去，不用治，但是不用治情况下，你是不是就不用管了？那也不对。所以他要定期复查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的甲功造成影响，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也好，它最后的损伤就是把你的甲状腺功能破坏了，这样的话你就要干预治疗，所以定期复查，我们的要求的话就6个月到1年要查一次甲状腺彩超也好，甲功也好，来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维持这个甲功的正常就行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体检，像我就是多发性的甲状腺的一个微小的结节，这个就是医生告诉我也是定期的去体检就行，看他有没有这个增多或者增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出现了这个什么甲亢甲减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就是除了这个彩超也要进行一些化验，然后来综合对比一下，看我需不需要进行治疗或者是吃药，是吗？
1: 对，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减，那肯定都需要治疗的，再一个就是那个治疗的周期，有的人吃甲亢，我们正看到好多病人甲亢治疗吃完正常了，他那个心率也正常了，然后甲功也正常了，情绪也正常了，他就把药就扔了，
0: 就是
1: 了、
0: 没有遵医嘱是吧？医生没让停的。
1: 甲减一定要按照规矩治疗。我们甲亢的如果就是单是药物治疗的话，因为甲亢的治疗现在手术已经排除了，除非是高功能性腺瘤，吃药没办法压下去，现在都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分两种，一个是就是最基本的，啊，我们就是抗甲亢的药物，第二种就是碘酸药治疗、同位素治疗，这两种方法，但是药物治疗的话，一定要按照疗程。

0: 急性期了、缓解期了，然后维持期了，按照这个期限吃，它基本上甲亢治疗，我感觉我们的临床病人的话，得一年半的吃药时间，有的人吃上两个月症状下去了就不吃了，也不对。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这个人引起甲低功了。啊，我给他开上那个甲状腺素，让他吃，结果他吃了几天，哎，甲功正常了，就扔了。过上几个月过来以后，整个软的、水肿的，他甲状腺、桥本甲状腺刚才说过，自身免疫性疾病，西医是没有治疗方法的。所以呢，你只能或者除非你的免疫力完全提高了，这样的话才能好。你的药物是应该终身吃的。定期复查。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吃了这个药过一段时间好了，然后呢这个症状就是我在吃之前和吃之后好像差别不是很大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有这个停药的一个心理哈。
0: 对。
1: 但其实呢，你当时体内可能还有这个药物的一个在起作用，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症状就会不舒服的症状又会出现了，所以一定要遵医嘱。那您刚才说到了吃一年或者是一年半左右，它大约是几个疗程呢？
0: 它这个抗甲状腺的药的话，就那现在上市的就那一种。吃药是一定要根据医生，因为甲亢的程度不一样，
1: 程度不一样，
0: 它也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就是可能是他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大夫交代他也没听清楚，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这种的吃药是不对的。
1: 就我舒服了不吃，不舒服我再吃，这样是绝对
0: 是
1: 任何的疾病吃药都不能这样。
0: 我这个病人治了十来年甲亢了，我说你还治呢？十来年了，他说哎，我就难受的就吃点，不难受就不吃了。
1: 其实最怕这样的，
0: 对，
1: 依从性比较差哈。那么这个甲状腺，其实刚才您说了，疾病的种类也特别多，有些是需要遵医嘱的，有些是需要这个吃药去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的。但哪些情况下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呢？
0: 其实甲状腺的肿瘤需要手术治疗。刚才我说的甲亢内科病，甲亢是现在不需要手术治疗了，基本上都不需要手术治疗了。那就是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肿瘤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那么现在我可以说，95%以上的良性肿瘤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
1: 也是吃药就可以吗？
0: 有的是需要干预治疗的。如果是你甲功有影响，促甲水平已经很高了，我们是大于10，你可以吃点甲状腺素片抑制疗法，抑制，因为甲状腺低功了以后，甲状腺要代偿性的增生肥大才长瘤子，你可以给它把你的体内甲状腺激素不足这个状态给它改善了，给它补上，它的瘤子它就不增生了，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让它瘤子缩小或者让它不长。这是个甲状腺良性的肿瘤治疗。但是良性的肿瘤治疗手术原则，就现在应该我觉得甲状腺良性肿瘤的过度治疗基本上都在良性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良性肿瘤如果没有压迫症状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手术干预的。再说现在还有一个消融的技术，这样的话对病人的损伤比较轻一点吧。就是什么情况下要做手术呢？就是瘤体比较大，压迫了你的气管啊，你有呼吸困难，有症状了，你需要去把它手术切除。其他的情况的话是不需要手术切除的。
1: 是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呢，首先要引起重视，但是呢有些情况下又担心过度治疗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但是您刚刚说了，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的良性肿瘤其实是不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的。
0: 对，好多病人一说一体检一说哎，长了个瘤子，三类了二类了，问大夫这个你怎么办呀，需要吃药不？我说不需要。是要手术？我不需要。那就不用管。我说肯定不用管，我说你就定期复查，半年一年查一次就行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医生说的不用管也不是说完全不管，就是说好的这个复查复诊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是其实处在这个观察期，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但是我们大夫的语言这种语言意思，我先告诉这种病你不用管，他心里头一下要想，我要说你
1: 稍微放松一点，
0: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还要复查，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老百姓有这种心理，我们一般先跟你说这个病你不用管，没事儿，然后你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半良性的。
1: 对，那么如果说很多朋友担心啊，就是如果说甲状腺的这个肿瘤做了手术之后，会不会再进行一个复发呢？这个复发的概率大约是多少？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0: 对，它那个良性，不管良性恶性都有复发。

0: 大的可能。
1: 嗯，
0: 尤其是甲状腺腺瘤，我们现在的甲状腺良性的主要的目的是解除压迫。
1: 嗯
0: 啊，我们要切，不是把所有的两侧腺体全切了，两侧腺体前期良性的肯定不复发了。
1: 嗯，
0: 但是对这种的病人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影响太大，我们一般就是良性的就把瘤子切了，把气管游离开，把压迫解除，这样的话就行了。它的尽量保证它的甲状腺功能，这样的话它术后就有复发的可能。你这嘎子腺瘤不起，还有残余的腺体也可能复发。
1: 嗯，
0: 但是复发的不压迫气管的话，没有什么症状的话，还是可以不用去干预治疗的。
1: 嗯。对，那么在咱们的头颈外科呢，这个甲状腺肿瘤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常见的，那还有哪些肿瘤是比较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呢？也是相对来说常见，或者是您说的发病率在逐年增长的呢？
0: 嗯，咱们西北地区的还是喉癌，喉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
1: 为什么这个会分地区呢？是饮食习惯还是说
0: 喝酒、
1: 哦、
0: 抽烟，这个吸烟和饮酒对这个喉的这个肿瘤的发生率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包括我学习去外地上海北京或者是内蒙从业30多年以来，没有一个喉癌不抽烟的，没有。
1: 哦，
0: 而且我们出去开会也好啊，去跟那些专家，其他的外地的大的一线城市专家去聊这个事儿也好，也是他们临床上也很少见，有倒是有，那就是凤毛麟角，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
1: 嗯嗯，
0: 没有，就是得喉癌不抽烟的，说抽烟尤其下咽癌和饮酒有直接关系，没有下咽癌不喝酒的，真没有，这临床上都很少见。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对这个头颈的喉癌口咽癌的发病率是有直接的影响。
1: 对，所以说患者来了之后呢，要了解之前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有，是吧？抽烟或者是喝酒。嗯，
0: 来了以后，尤其下咽癌、喉癌的病人的抽烟肯定都是两盒以上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抽烟饮酒要适度。这个是老百姓一定要关注的。
1: 对，所以说抽烟不仅是对肺或者是大脑有影响，其实它对全身，那包括今天我们了解到对喉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包括肺癌来来说也是跟抽烟有息息相关。
1: 对，那平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喉癌因为它分声门上、声门下和声门型喉癌，症状最明显就声门型啊，那不说话声音哑吗？能看出来。但声门上行的，它主要是咽部异物感、咳血，
1: 就是
0: 看不出来。
1: 那
0: 平常它体现不出来。
1: 那跟那个咽炎会有什么样的，怎么区分呢？
0: 很多就跟咽炎混了。
1: 哦，
0: 声门上行喉癌如果是长瘤子的话，也有咽部异物感。咽部异物感它会伴随着咳血，有好多病人伴随咳血，这是一个大的区别。再就是慢性咽炎，我们叫咽部异物症，它能缓解，但是喉癌的这个咽部异物症它就缓解不了，而且它是持续加重。一个能缓解，忽好忽坏，一个持续加重。如果一个月持续加重还不好，那你要警惕是不是有包括我们下咽癌或者是声门上行喉癌这个发生。
1: 对，所以有症状的大家也别忽视，要引起个重视，要多观察一下。
0: 而且就是长期咽部异物感超过一个月持续不缓解的，一定要来医院做一个纤维喉镜电子喉镜一查，现在又简单。
1: 对，那个检查我了解，就还挺快的，是吧？
0: 对，几分钟、一两分钟就下完了。
1: 对，那做完这个检查就能够进行一个诊断了，还需要其他的化验是吧？
0: 不用，就下镜子看就行了，这是最直接的。
1: 对对对，那么有哪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呢？当然也是分这个程度是吧？
0: 对啊，现在是早期的喉癌，我们还是通过手术或者是单纯放疗就能好。如果是晚期的，我们还是要综合治疗。现在的全喉的是越做越少了，刚才跟你说那个理念就是全喉上来就把全喉拿掉了，大的颈腔一做做了根治性的，
1: 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其实
0: 我们先是做诱导化疗加免疫或者加靶向治疗，看瘤子缩到什么程度。如果是瘤子能达到完全消失，那就手术也不做了，那是给他一个放疗，他就做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那个啥治疗了。如果是瘤子还残留，缩小的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再考虑，没办法，只能拿出来手术了，就能筛检一部分病人不去做手术。而且手术范围也小了。
1: 对，那您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垂直喉切除术啊，还有水平喉切除术，以及这个喉裂开声带切除术，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它是具体在哪个位置，对吧？然后根据这个病人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治疗的一些方案。
0: 嗯，这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老百姓就知道是。早发现，
1: 对，
0: 早治疗，这是
1: 有什么症状，
0: 什么肿瘤，
1: 还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0: 对，这就是就是跟甲状腺癌似的。
1: 嗯，
0: 现在甲状腺癌为啥基本上不影响寿命？它就是基本上都是早期的。
1: 嗯，
0: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哪个我觉得哪个癌种都实用。
1: 嗯，
0: 不是所有的癌就是一得癌就不能治了。
1: 嗯，对，其实大家就是听到这个词就特别的这个害怕，是吧？谈癌色变有一些。
0: 对。
1: 但是其实呢，这个头颈外科刚刚通过郝森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疾病的种类有特别多，包括现在您刚刚提到的喉癌，以及现在口腔当中的一些如果出现的症状，其实大家也是会引起一些重视和警惕的。嗯，包括有些人，比如说经常的牙疼啊、上火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叫
0: 口腔溃疡、
1: 口腔溃疡等等哈，好像大家如果说持续的时间长或者症状重的话，就有一些担心。那它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呢？口腔的
0: 现在就是长期的口腔炎，尤其是老年人戴那个义齿。假牙，镶的假牙不合适，老磨那个地方老有溃疡，这一定要引起注意。就是溃疡，一般的良性溃疡没有一个月不好的，临床上没有。只要超过一个月不好的溃疡，一定要去医院取个活检，来再明确一下诊断是不是有口腔癌的发生。这个是一个大家关注点。再有就是超过一个月不好的，我们临床上有，但是它肯定合并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你要是这个溃疡一月不好还可以，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良性的溃疡绝对一个月之内
1: 肯定好了，有的可能几天就好了，是吧？
0: 对。
1: 它跟糖尿病这样的基础病又有什么联系呢？
0: 糖尿病本身它就是抗感能力就弱，而且它那个伤口也不容易好，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征。
1: 对。所以如果说长时间的这样出现的症状要引起一个重视哈。
0: 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的主任教授、中国医促会头颈专业协会常委郝森教授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认识头颈肿瘤科学防治。那郝主任呢，也特别擅长喉部的肿瘤、甲状腺以及鼻腔腹、鼻窦肿瘤以及前线肿瘤的一个诊断以及手术治疗，成功开展了保留喉功能的各种部分喉的切除术。刚才呢，我们也介绍过啊，包括这个垂直喉的切除术以及水平喉切除术，喉裂开声带切除术以及近全喉切除术等等。那包括呢，引进电子纤维镜喉镜以及支撑喉镜开展的喉良性的一些肿物切除术等等。那郝主任，这个前线的肿瘤的诊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以及怎样去预防和治疗呢？
0: 沿线吧。沿线我们头颈基本上就三大沿线。颌下线、舌下线还有腮线。其实这个沿线肿瘤，今天正好通过这个机会要强调大家，沿线只要是得肿瘤，要必须去医院看。我们可以说，腮腺这是最常见的，就是耳垂旁边的，我们叫腮腺，它分泌唾液的。这个沿线得的肿瘤，它的恶变率30%。只要长肿瘤，有30%是恶性的。颌下线主要是发现瘤子，50%是恶性的。口底的有个，就我们叫舌下线，就在颌下线的上方口底。这个地方的腺体如果长瘤子，70%是恶性的。所以这三个沿线，头颈部的三个沿线，只要发现肿瘤的话，只要是摸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医院看。
1: 它是可以摸到的，是吧？
0: 对。而且我们医院现在上周就做了3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近2年发现它没动，最后包这个基底腺癌。这上星期刚做的。
1: 对。
0: 你做的，而且还比较年轻，30多岁。说沿线肿瘤的话，要发现就去处理，不像甲状腺。他们甲状腺癌你早期发现你可以不管，10年5年不管都，
1: 对
0: 都可能。就是你10年发展了你再去做，和10年前做 对你的预后还真没影响。
1: 嗯，
0: 但是这个
1: 有一些是不能脱的。
0: 腺腮腺和腮腺的这个沿线来源的肿瘤可不一样。
1: 除了依据您刚刚说到的部位，我们能摸到还有什么症状吗？
0: 能摸到呀。
1: 嗯，
0: 咱们先做颌下腺，颌下腺就在下边这。
1: 嗯、对，这是可以摸到的。
0: 这个也是个淋巴结高发区啊。
1: 对。
0: 我们坐这儿摸到淋巴结来回跑、
1: 嗯、
0: 好多门诊病人孩子也是、哦、尤其小孩儿、
1: 啊、
0: 或者成人这一低头一摸到有个那啥淋巴结吓得就跑去医院了。人体当中淋巴结我们头颈啊我们先从头颈其他地方不知道、
1: 嗯、
0: 头颈的淋巴结就只是颌下的淋巴结我们叫一区淋巴结是允许淋巴结大的
1: 嗯
0: 大于2-3公分的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颈部其他的3-4区6区要是3公分淋巴结那肯定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是允许大的
1: 嗯嗯
0: 我们叫淋巴结反应增生你生气了或者是发炎了、
1: 嗯、
0: 上火了这都大那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再就是它颌下的地方能摸着一个包块
1: 嗯
0: 如果这包块的手感比较硬比较硬而且固定活动度不像淋巴结哎呦往那一怼跑那去、
1: 嗯、
0: 往那一怼一会儿没了
1: 不是很灵活
0: 这种的淋巴结正没事儿
1: 嗯
0: 啊这个东西一摸着有东西固定了一块儿挺硬的、
1: 嗯、
0: 而且一般的肿瘤都不疼早期的肿瘤都不疼这个要大家要关注、
1: 嗯、
0: 有的老百姓就说我不疼
1: 不
0: 痒
1: 不痒
0: 多年了怎么突然是恶性的了恶性肿瘤大部分的头颈的恶性肿瘤都先期没症状不疼只有后期侵犯神经了侵犯血管才出现症状
1: 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很多我也了解到比如说乳腺它就是硬度一定会有明显的一个不同
0: 摸的就是一个发硬、
1: 嗯、
0: 一个是不是那么圆滑发愣、
1: 嗯、
0: 就跟摸石头似的、
1: 嗯、对对对
0: 有棱形角有棱形角不是那么圆滑而且硬度要偏硬、
1: 嗯、
0: 活动度差、
1: 嗯、
0: 这三点就足够了你要有三点有其中一点你就得这个东西就、
1: 嗯
0: 你就得引起注意就来医院、
1: 嗯、
0: 一定要来医院看
1: 不能依据它是不是疼为这个依据这个是不准确的哈
0: 对
1: 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
0: 这儿肿的老高、嗯、哎疼了不行病人来了其实这正没事有的颌下腺炎导管堵了就结石了啥的堵了、
1: 嗯、
0: 这个正不要命
1: 嗯对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就是它的发病率大概是您刚才说有一位是30多岁是吧那大部分的发病率都是在哪个年龄段呢、
0: 腮腺的发病率倒是不是很高、
1: 嗯、
0: 没有甲状腺那么发病率就是三个腺体、
1: 嗯、
0: 腮腺的发病率是最高然后是颌下腺然后是舌下裂整体在头颈的发病率不是很高这个数据倒是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哈
0: 对
1: 啊那年龄段有没有
0: 跟甲状腺比差得远了
1: 对
0: 啊我们可能一年腮腺颌下腺的可能200多例手术但甲状腺700-800例1000多例所以它的发病率还是很低的
1: 对那年龄段有没有集中在、嗯、
0: 有腮腺的一般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见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有个良性肿瘤包括混合瘤也好包括腺淋巴瘤也好它跟抽烟有关系
1: 嗯
0: 吸烟的人群容易腮腺起这个东西
1: 嗯
0: 再就是口腔不卫生的
1: 嗯
0: 你长期的颌下腺炎刺激也可以诱发的颌下腺那个恶变
1: 嗯 嗯对但是这是大部分的集中的年龄的发病率哈或者是发病的一个年龄的集中的一个年龄段、
0: 啊、
1: 但是很多现在的疾病可能都在趋于年轻化是吧
0: 对现在年轻的得肿瘤的人越来越多
1: 嗯就是您说到的比如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一个精神的压力等等很多综合的因素吧
0: 对都有关系现在是现在肿瘤的原因还是没有那么
1: 比较复杂的是吧
0: 对它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1: 嗯、是我看很多这个专家的做客直播间都跟我们说一定要这个注意比如说运动啊这个缓解精神的压力啊注意情绪啊等等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些方法呢也运用于很多适用于很多的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只要我们保持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它有的是因素是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比如说像一些遗传这是不可控的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的状态啊，这样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
0: 说的没错但是做起来真挺难的
1: 真挺难的
0: 尤其一个饮食的习惯现在人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我感觉很多
1: 更多是吧
0: 对其实这种是很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其实这个高蛋白的饮食我觉得少食高蛋白的饮食对人体这个是非常好就多吃蔬菜水果而且要少食我们现在可能饮食的这个调整跟几百年前可能几十年前已经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现在为啥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多
1: 饮食结构都不合理吧，
0: 那边全是糖尿病病人，血糖都高。但你要几百年前人们发展的时候就掏蜂蜜，你一个车里能掏几个蜂蜜，对吧？现在等到甘蔗了

0: 糖的发展那些都是加了糖。
1: 嗯，
0: 以前的糖尿病的，你像老人，我们父辈那边，他糖他都买不起，他很少能吃上。
1: 嗯，
0: 如果他糖尿病的发病率真的很低。
1: 对，
0: 我现在就是对糖分的摄入了，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点过多。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嘛。
1: 对，是
0: 少吃饭，多吃肉菜。
1: 对，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嗯，那个就是特别爱吃主食，对吧？爱吃面，对吧？这些就可能摄入的多，所以还是这个饮食结构的不合理。那么，这个郝主任还有一个想跟您探讨一下，很多人就说，那专家不是说了，或者医生说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要学会各种方式解压。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下班以后或者周末快到了，就吃这个高油、高糖的一些高脂肪的高脂的食物，就觉得特别解压，特别放松。那这样其实我们的精神是放松了，但无形中的给我们身体却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0: 对，我觉得这个倒是解压是也可以，我是赞同的。但是你不能过，你
1: 不能每顿都是这样的，
0: 天天去解压去。每天我有阵儿，我也失眠。
1: 嗯，
0: 有一阵儿我晚上必须吃甜食。
1: 嗯
0: 啊，吃块糖了或者吃点面包了，嘴里嚼点东西才能睡着。那种就是其实就一种放松，自己放松了就能睡着。又你啥有时候压力大，这偶尔是这样的事，你要长期这么的，我觉得是不行。
1: 对，那跟您探讨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哈，但是我相信呢，有一些患者患病之后，他其实压力更大，或者是心理压力更大哈。不管是这个哪个年龄段，或者不管是这个也不分性别，有些这个男士可能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那样。但是您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呢，一定是也除了关注这个患者的疾病方面、身体健康方面，一定也关注到了他们心理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是吧？那么您是如何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并且在这个诊治疾病的同时给他们一些也可以说是人文的关怀啊？
0: 对，其实我们医院现在也是对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六医院，就是精神病医院，就是专家每周六在我们那个免费义诊，免费去来解决肿瘤患者的那个
1: 心理健康
0: 康复。对，就是肿瘤患者的心理康复，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营养。
1: 嗯，
0: 这是一个肿瘤，你不能单是化疗了、放疗、化疗去打去，它的心理治疗也很关键。嗯，这个是我们也是近一两年也开始慢慢重视这个方面。
1: 嗯，
0: 也得给患者来往上加，但是这个东西需要一个群体，包括医生，还有患者，还有患者，尤其患者家属一块儿去给患者一块儿去。做的心理康复。
1: 所以说呢，您在和这个患者的沟通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建立这样的信任的关系，确保他们能够积极的配合治疗？
0: 这个沟通
1: 有没有就是不配合的
0: 沟通？其实我还有跟医疗投诉这个沟通，但是我的观念和有的大夫的观念不一样。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好多老人七八十岁了得了癌了就不让说。我们有个病人就是就不要说瞒着他，要瞒我们大夫尽量瞒。结果那个老人就是他要放化疗，他要手术完以后，他放化疗过程是很痛苦的，在家手术完了，最后没办法，我就跟病人沟通，跟家属沟通，我说必须你必须告诉他什么病，但是沟通的时候什么病你不能告诉他像咱们跟你谈话那么严重，告诉他这个病你要配合治疗，这还有机会，还是能治好的。特别特别那个配合我们叫依从性。老人没事就跟我们护士唠嗑了啥，他也知道这个错了，还给我们买这个鱼缸，放了又给我们重新赔这个鱼缸，把我们鱼缸都砸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沟通我觉得是很这个重要的。我的观念和大夫不一样，那啥，我肿瘤病人我是要慢慢要告诉他。但是有的家属就要瞒，一直瞒到死。老人到最后从得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啥病，而且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还有多长时间。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观念我觉得是跟我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人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我自己要还能活多长时间，对吧？我要去需要干什么事儿。好多我们治疗过程中老人就稀里糊涂最后治疗最后就没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可能患者家属可能是有点心理安慰，但对患者本人其实一个很残酷的一个
1: 对，所以要跟家属先做好一个沟通，还有就是跟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呢，相互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
0: 对，信任就是你把话给他缩开了，有时候肿瘤给他缩开了，其实病人倒反倒会
1: 积极的
0: 配
1: 合，是吧？嗯，对，是的。那您觉得当前这个头颈外科领域面临的还有哪些这个挑战呢？您是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应对或者面临这个应对这些挑战呢？
0: 头颈因为本身它就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学科，因为头颈肿瘤我觉得比其他的科室的，因为解剖结构还有它那个解剖那个比较复杂性决定它这个，而且种类它的病种也非常非常多，决定了它这个治疗是你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头颈外科肿瘤外科大夫不单要学解剖学手术，还要学综合治疗，还要学放疗学化疗这些的，这就是我们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对于病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综合的一个治疗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包括这个病人现在好多都有争议的，我是先手术还是先放化疗这个都是这个在纠结当中，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增加这个我们的经验，这个也是一个难点吧。就是
1: 是的。那么我们呢在节目最后还想听郝主任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肿瘤的如何的一个防治，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去引起重视，要及时的去就医呢？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哪些症状。
0: 对于头颈肿瘤的，因为它那个病种不同，症状分得很多。给大家就是提个醒，我什么不管什么症状持续一个月不好的，包括声音哑了、咽痛了、这些溃疡了，这个淋巴结肿大，就是持续一个月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就医。
1: 对。
0: 而且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有的人其实现在的我们抑郁症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我们旁边的北方医院，人家心理门诊十来个门诊，病人每天满满的。所以这个心理的治疗也是很关键的。
1: 是，所以说您这个提示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也是您在诊治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症状一个月之内没有好，并且是感觉到在持续加重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之前呢，和朋友或者医生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有的患者来了，就说我这个症状一直就是症状很轻，但您说要是问到持续的时间，可能有个三四年了然后医生就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引起重视，早点来是吧？
0: 是
1: 呢。那其实还是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请郝主任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头颈外科，或者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可以挂到我们的这个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头颈外科来找到您？
0: 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头颈外科在我们院来说就是头颈肿瘤外科，我们和耳鼻喉咽喉科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脖子以上，包括我们面部的皮肤癌，我们也做了好多皮瓣修复了这些，脖子以上的发生肿瘤，包括我们上颌窦、鼻腔、唇、口腔、喉咽、下咽，还有我们的这个三个腺体，包括刚才说的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主要长肿瘤的话都是还有好多良性肿瘤，包括先天性的假侧囊肿、腮裂囊肿，一二三区的腮裂囊肿，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诊治范围。我是每周一全天出诊。
1: 每周一的全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吧？就可以挂到头颈外科郝森主任的这个专家号了。另外呢，我了解到包头市肿瘤医院呢和这个天津市肿瘤医院正式达成了这个学科共建合作。
0: 对。
1: 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患者或者百姓带来哪些健康福利呢？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一次。可能要提前发公告，就是天津肿瘤医院要一个基础部的一个大夫和一个外科的医生，往包括肝胆胃肠的，基础部就是彩超或病理，我们的来过来专家都是免费挂号，而且免费没有专家费的，免费的手术治疗，这个是给老百姓一个，而且现在全国我们那个三线城市都在这么搞，这是一个老百姓一个福音，不用出包头或者不用去不用出呼市，享受一个天津、北京、上海专家的一个免费的诊疗，一个很好，这是我们医院为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很好。

0: 好的一个机会。
1: 对，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学科共建的合作，是吧？刚刚您介绍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专家过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家不用急着这个去外地，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这样很好的一个诊疗了。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专家的信息，是吧？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头颈外科主任教授，中国一促会头颈专业协会的常委哈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认识头颈的肿瘤科学防治。其实您介绍了这么多哈，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头颈的这个肿瘤外科呢可以诊治很多的一些疾病哈，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和天津肿瘤医院的学科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多关注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再次感谢郝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更多的健康内容。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谢谢郝主任。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

0: 美食品客。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晚人间烟火。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如果呢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

0: 说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是始创如1999年的老牌连锁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那现切散养的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鲜汁，那齿间迸发汁水，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没有半点的腥膻啊，那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没有重料遮掩。那开锅呢，先喝清亮香甜的这个羊圆汤啊，温润暖胃，并且呢搭配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的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家就能够炫三碗米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线上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喽。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的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啊，得到 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

0: 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呀，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呢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啊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日本东京，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有的只是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一定要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

次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冷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他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啊，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忙忙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

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年轻。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苗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河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苗芥花油，到一杯三河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
4: 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七环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说法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

0: 礼，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带来几款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呢就能够轻松地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这个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这个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蔬菜和新鲜的一些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我们继续来推荐啊。那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啊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个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院校是在项目周边啊，他们也会出来这个逛街啊、吃饭等等，还有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啊，一家人出来这个逛街呀、美食啊、游乐场等等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商务人士，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写字楼、办公楼，包括旅游客群，因为恒盛广场里面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 恒盛广场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啊，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

0: 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选择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
4: 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不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锅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必不可少的啊，就是这个纯正的纯牛奶了。呼伦贝尔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苍茅腰接花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了。这个北一基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东西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啊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幸福商店918。那一踏进这条街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就要溢出了。说到吃，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汁，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奶食品哈，比如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古城墙之下听听民谣，还是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香饵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的4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给大家。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重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那么生活当中啊，想自己储备一些小零食、干果、坚果的朋友，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温栗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特色主打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零食，种类多样，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地图搜索温栗坊就近门店等你选择。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 厨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呢，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不管是在新浪微博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我最近呢也是会常常的感慨，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常常感到生活过于致密，内容太多了，信息太快了。但是呢，这种致密究竟是生活本来的样貌，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究竟是生活本身带来的，还是源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执着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他呢从五个方面出发，重新的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十分重要却突然被忽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关于不确定性，肯定啊，人是有限的，我们要警惕确定性的陷阱。关于自我与他人，在彼此之间建立开放而包容的心灵空间。关于技术与人，将自我理解建立在厚重历史和温暖传统之上。关于表达与理解，在众生喧嚣当中，我们要回到自身，重建我们的表达力。关于自我价值，用自我尊重而非社会功利评价来评定生活的意义。所有的道理都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具体的。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程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都摊开来。我们必须得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可以看清问题的轮廓以及它所产生的机制，看清了我们才不至于被它裹着走。留白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的无限复杂是相对于有限的我们而言，肯定自身的局限，积极地去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颓废。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肯定就在生活当中。那本书的作者程乐松，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系主任。那在2005年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博士学位。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呢又迎来了许多新鲜的面孔。我突然就想到自己啊，很多很多年前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感觉啊，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在等待着自己去尝试，加入各种有意思的社团，旁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讲座，每天都会看一本冷门的小说，也会写一个本周计划。有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傍晚时分啊，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电影院，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呢票价也非常便宜，大概是5块钱两场电影啊，感觉就非常非常棒啊。走过那个剧院的时候呢，每次都是新奇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高啊，这个课业的压力越来越大，18岁的时候那个天真轻快的梦想好像也离现实越来越远啊。这个毕业的各种的论文、实习、校招啊，再到步入社会之后的上班下班，每一件事情单独的拎出来好像都觉得挺沉重的啊，压得具体的人生好像变得步履蹒跚，有的时候

会喘不过气来。在某一时刻，你可能会觉得哇，时代的脚步简直太快了，而人生当中开始感到压力的时候，却在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得到。那如今呢，不少的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开始在寻找实习的机会了，甚至有人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为上岸来做准备了啊！大家呢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日程表呢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生怕自己在不确定当中会怕自己白白的就这样浪费了时间。那确定性这个词在当下具有非凡的诱惑力，不只是学生啊，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至少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啊，通勤时间要精确到分钟，项目计划要具体到动作，吃一顿饭要先计算一下卡路里，旅一次游要把攻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致，细无可细。我们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好像在掌握自己的生活，在掌握自己的道路，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够不被未知的风浪所吹的随波逐流，哪怕苦一点累一点，好像这也是必须的吧，也是成功道路当中必要的。可是问题在于，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确定性吗？当我们在追逐确定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真的要比所失去的更多吗？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看来，寻求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发而隐蔽的认知缺陷。他认为所谓的确定性的陷阱是一个首先无视全幅确定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个事实，进而毫不犹豫地要求生活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毫无意外的那样，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展开。更有甚者认为啊，任何已经发生的超出自己确定性预设的事态，都是对个人能力与运气的否定，来自生活和他者的捉弄与恶意，从而深陷其中，丧失平和接纳和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那长此以往哈，那逐渐凝固的将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也包括我们的心灵。他认为啊，允许一切发生，保持生活的弹性，始终为不可预料的事情留出一些情绪的空间，这是一种有益于而且必须要达到的一种心理当中的练习。如果用更加形象一点的说法，这种练习呢，可以视为一场对生活的留白。这个颇具艺术气质的表述也成了本书的作者程乐松教授的书名的名字，就叫留白。我有时候会觉得，当我看到留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一个词松弛感好像也挺紧密的，但是这种松弛感有时候还挺模糊的。你说松弛感，我们怎么去达到这种松弛感呢？好像也挺难的啊。裹挟在生活当中，谁能有这样的松弛感呢？但是你要说留白，好像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明白说，哦，我们要给生活留白，我们不能够太紧绷，我们要稍微的放缓一下自己的脚步。那提到程乐松这个名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也许是他今年六月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典礼上的那篇火爆出圈的致辞。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或者是你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这些不得不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的老师，正在经历深刻的焦虑和恐慌，一边努力掩饰着将心腹大患送出境的窃喜，一边装出恋恋不舍，加上手里啊端着一些爹味十足且毫无营养的心灵鸡汤。这些都不会让我们真正的焦虑，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真正让我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年度作文总要求层出不穷的新词，在同行之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和虚荣心以及胜负欲，才是真正让人破防的考验。这也让我深感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在师生之间好像尤其如此。
这段幽默又兼具反差感的开场，可以说是迅速的传开了，网友们。

纷纷的都说啊，程乐松呢是反转教授。其实呢，再往前数啊，2025年他的致辞其实就已经是金句频出了。他曾经说到啊，生活的最大天敌就是不自觉的陷入到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在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具有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你的确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适合什么，大可不必焦虑和着急。真正可怕的不是自我认知形成的缓慢，而是在这一过程里迷失和缺乏稳定自我理解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之中。那不少人感慨啊，那从他的观点里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的人生建议，甚至是应对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够有一个解法。但对于程乐松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当一些所谓的人生导师。这位自嘲为哲学牛马，称自己非常无趣、呆板且乏味的教授，留着简单的寸头，常年呢穿着格子衬衫。他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数千册的藏书，光是书架就占满了大半的面积。在他意外的走红之后，他也这样的形容自己啊，他说，我其实是很怕让人觉得我充满了鸡汤味儿，所以我反复的强调，我比绝大多数人要活得都差，我每天都活得既不精致也不从容，而且也没有什么品味。我特别怕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啊，就是你是一个大学教授，那天天教人家怎么生活。我就是一个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人，你有什么问题，哎，我能够告诉你什么，但是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会。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也会陷入到跟你一样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陷入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和你唯一的差别。从人生经历的尺度上看，程乐松的自白是真诚的。他呢出生于江西德兴啊，那从小到大呢既没有催人泪下的奋斗史，也没有这个热血的逆袭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的人生呢就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就算哪儿。高中的时候呢，他曾经把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呢视为人生极致的理想。那因为呢，从那里毕业的数学老师在他们眼里是无所不能的。那高考的时候呢，他被调剂到了哲学系，但他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一度想要复读。那回想起刚刚进入北大时的感受，程乐松说自己就像是这个煤灰掉进了煤堆里，毫不起眼。本科那几年啊，北大留给他的印象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食堂，一个是澡堂。一直要到研二，程乐松呢才开始做一些对一些学术是有所感觉的，而一直要到大学之后的16年，也就是他成为大学老师的第6年，他才完全的确立了职业的这个自我认同感。那回顾求学和学术生涯，本书的作者在面对的不确定的挑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直到有一天，他似乎意识到所谓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并非是一种挑战，而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本真状态。相对于不断于涌向我们的无限丰富的不确定性，任何高瞻远瞩的人生规划和十分精密的计算，在时间面前呢，它不仅是脆弱的，甚至是可笑和荒谬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和解与认可，正是这种留白的倾向，为他真正的开启了通往哲学之路的大门。那在留班当中啊，程乐松呢也是对我们所遭遇的这种确定性的陷阱展开了通俗易懂并且深入人心的分析。他一贯所强调啊，错误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概念的理解的偏离是造成我们日常困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分析的最开始，程乐松就向我们澄清了确定性的三种含义。那是哪三种含义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在今天啊，许多在从前会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客观因素，已经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变得可控。我们仍然会抱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但我们每日每夜的泡在图书馆里，并不是为了让天气看起来更确定一些。真正困扰我们的是来自主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一团莫名升起的怒火，一次计划之外的短视频的沉溺，他们看似完全在你心中生成，你却做不到真正的掌控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些不受控制的认知和情感的状态而让更多的事情走向失控。更不可测的是他人，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人言语，人心隔肚皮，他人即地狱。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尚能够控制，可是他人的感受和决策，我们完全是掌控之外的事情了。想象一场面试你能把自己介绍准备100遍，看1000遍的面试，但是你仍然不知道这个面试过程当中的哪个不经意的细节碰触到了面试官千奇百怪的雷点。所以呢，本书的作者说，只要出现了自我与他人，我们就会出现关于确定性的无力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所有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也是我们始终渴望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很脆弱的。他指出我们之所以仰慕那些高度自律的人，是因为高度自律是从自身出发获得尽可能多的确定性的关键途径。高度的自律和自制屏蔽了自身所带来的意外情况。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羡慕那些对人性和人情世故有着通透理解，并且能够精准地揣测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人。他们以一种高阶的理解力来避免由于理解性偏差而造成他人不同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意外之外。可即便不确定性是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为什么近年来大家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却越发严重了呢？陈乐松认为那现代社会呢，三个方面将不确定性构造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最大障碍。那第一呢，就是现代社会需要高密度的人际协作。那在现代社会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呢，都需要无数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工作来保障。人与人之间呢，形成了一种无限复杂的相互保障的网络，任何人呢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的生活确定性做出贡献。然而自我与他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相互卷入，越密集就意味着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其二呢，复杂的社会运行呢依赖着每个人的稳定且有节奏的劳作。我们被镶嵌在职业或者是社会环境当中，需要以稳定的精神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和行动节奏不能有任何的这种缝隙必须以精密且高效的方式被不同的事物填满。每一个系统或自己的原因而造成的时间延误或者是结果的错乱，都会致使我们全面的崩溃或失序。那第三呢，就是现代社会呢不断加速的进步的技术层出不穷的新的工具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形态和行动的方式。人们总是在不断的加速周遭的变迁当中疲于奔命地去努力适应，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某种技术所塑造的生活，就已经要迎来下一个技术浪潮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日常经验的颠覆。那这三个方面相互叠加，也构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效率机器，一边召唤着人，一边异化着人。正像陈乐松所说，确定性逼迫着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性和情绪，以自我实现为名。那本真的人性与从容的心灵
是因生活际遇当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千人一面的社畜感，以及面对内心时刻要自我怀疑。那对现代人而言呢，不确定性既不是惊喜也不是惊吓，而是要始终高度警惕且带来无尽倦怠感的黑洞。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个黑洞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陈乐松提出了一个判断，就是如果尝试逃离，那么我们真的就会陷入到这种关于确定性的陷阱。换句话来说，就是持续的自我的规训以及由此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焦虑，会让我们开始本能的恐惧任何生活的弹性和日常的松弛感。我们要保持生活的弹性是一场心灵的练习，在纷乱的日常与充满意外的生活当中啊，那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的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我们要对自身能力的边界有清晰的认识，那也要跳出当下自身，以更大的视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理解自身的处境。陈乐松说啊，在不断的涌现的日常的事态当中啊，我们要明确生活是需要适度的无序的，永远井井有条刻板有序没有任何变化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那生活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意料之中却出其不意的变化。留白的内涵其实大抵是如此的。其实这也是陈乐松这些年反复提到的理念，生活在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滑丝感的那种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当我们从好与坏成与败的想象当中回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能回看这一路上的笑与泪尘与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与外物和解，与自己和解。那留白这本书呢，也是陈乐松首部的大众哲学作品哈，包括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内，全书呢是围绕着五大方面重新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的议题。我们要安顿自己，也要理解时代。所有的道理呢都是抽象的，而生活却是最具体的。那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陈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摊开，我们未必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但起码我们可以看清问题提到的理念，生活在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滑丝感的那种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当我们从好与坏成与败的想象当中回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能回看这一路上的笑与泪尘与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与外物和解，与自己和解。那留白这本书呢，也是陈乐松首部的大众哲学作品哈，包括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内，全书呢是围绕着五大方面重新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的议题。我们要安顿自己，也要理解时代。所有的道理呢都是抽象的，而生活却是最具体的。那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陈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摊开，我们未必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但起码我们可以看清问题的轮廓。关于自我与他人，他指出啊，人从不是孤悬于世的，没有脱离身体的心灵，也没有置身事外的那个我。所以关于技术，他也指出，时间有它的厚度，历史有它的深度，知识向外，知识向内，有关伟大心灵认领自己的来处，有根才有定力，这便是技术时代人之为人。关于表达，关于理解，他指出啊，表达呢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能力，喧嚣的时代当中人人都可以发声，却很少被人听见。出路不是在于说的更多，而是在说自己的话，回到自身的经验与来路，我才有可说的，这便是众生之中的言说。关于自我价值，他指出，生活的意义呢不由社会功利来评价来定一个标准，而是从审美到自我尊重的理想主义，那再到一种有深度的精神生活，都需要高度的自觉，这便是自我的锚定。这不是一本教你怎样为人处事的实用指南，也不是一套帮助你短暂疗愈的心灵鸡汤。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呢是一次诚挚的邀请，
他邀请你，如果你是处于这种困扰你的生活日常当中的你，进行一次。

次短暂的留白，这样的思维尝试我相信能够帮助到你。你可能依然会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扰，但你会渐渐的发现，困惑并不一定等于差错。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程洛松的首部大众哲学作品，思考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议题，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投入到生活当中，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颓废。如果你也想在困顿当中给自己留一些白那不妨看看这本书，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些方式方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刘万送您啊2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缩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收拾屋子，再读几本书，写下一些不重要的文字，哪怕只是为了发个朋友圈，去做点什么吧。抓紧冬季抵达前最后的温柔。最近呢，起床的时候窗外依旧是晴空万里，但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室外的温度却有一点点低。人像是随着气温骤减而

镇静下来的。天气凉了，人反而动起来。最近呢，我在收拾屋子，擦了窗户，忽然发现窗外的天气像崭新的一样。于是我把夏天的衣服都收了起来，这一整套收拾下来费时又费力，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愉快。我所处的城市非常的干燥，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一切都变得舒舒服服的了。等待着短暂的秋天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在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夏天，天气炎热，情绪也饱满，爱和恨都是很强烈的。可是此刻我已经不喜欢了，我喜欢一切都是绵长的，像北方的冬天那么长，那么清冷。热闹当然是好的，但一个人待着也不坏，于是就把屋子收拾整齐，打理得井井有条，等候着冬天的到来。也是在这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终于从过去几年的压抑当中走了出来。人们总喜欢奇迹时刻，似乎在某个瞬间，人会突然好起来。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是在漫长的休整之后，好像才逐渐地恢复了生气，逐渐有了感受，逐渐有了欲望，逐渐有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我好像慢慢的好了起来，我开始期待以后的日子。可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也很复杂，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让我好了起来。但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一刻，我好像有一点不适，有一点紧张。到了此刻，好像也做回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习惯了自由来去。我依稀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很多个晚上，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当时我让自己不要再哭了，把心试着硬起来。那么难的日子里，总是哭哭啼啼的，好像也不太像话。没想到才一年的功夫，依然是在这张床上，我又能开开心心的读书了。人总是很健忘的，当时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强烈的感受，到了此时此刻好像也逐渐淡化了。此刻的喜悦，躺下的轻松，高兴的瞬间却异常的清晰。只有我心里深处还有一些担忧，我们的来路无归途，不管是在从前还是在此刻，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样子，眼下过一天算一天，还能有松口气的功夫，我想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这个天气晴朗的秋天，我们收拾好房子，读几本书，再写下一些温暖的文字，日子天天的过着，你会发现好像你的小日子也过得怡然自得。我们像此刻秋天的树叶，虽然叶片发黄，叶脉枯萎，却还牢牢地挂在树上。等真的冬天来了，或许只需要一阵冷风，我们就不知道被挂到了什么角落里。还好此刻还是秋天，还好此刻是一个尚算温暖的季节。我处处留恋，又依依不舍，等待着冬天的到来，希望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在秋天里生出的这些温暖。嗨，我是李乔，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

0: 点儿，
1: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3: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一卷西游写尽神魔百态，万里征途照见少年成长。欢迎各位来到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西游记不只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传奇，更是一部写满勇气、坚守、协作与思考的古典经典。今天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将依次登场，以读为战，以思为证，闯关品经典，少年悟西游。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逐位考官模式。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请赵晨赫。那赵晨赫，在今天呢将会有4关哈在等待着你。第一关呢就是听闻变幻境，在这一关当中呢

0: 化作一只石猴。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
1: 猴王出世。
0: 嗯，猴王出世啊，正是花果山的仙石出世。那这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浪漫、最具神话氛围感的开篇。这块仙石呢，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啊，它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静静的矗立，天天吸收太阳、月亮、山川、大海的灵气，积攒了亿万年的天地能量，最终石破天惊，崩裂产猴，直接造就了天生无父无母、天赋爆表、自带主角光环的孙悟空。而这一段呢，也暗示了悟空天生不凡，注定大闹天宫、踏平坎坷、修成正果的这样一个经典。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你要来演绎一段《西游记》当中的经典台词。那演绎的台词呢，非常简单，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在演绎这段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语速再加快一点点，然后再稍微再自豪一点点啊。来，再来一次，开始。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这个感觉啊，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感觉到了这个孙悟空的自信与骄傲啊。好，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三篇章，将会有三道小题目要来问一问你啊，看一看对于《西游记》的原文你能了解多少。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次能飞多远？ A 十万八千里， B 八万四千里， C 一万里。
1: A
0: 十万八千里，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十万八千里呢，它是《西游记》里非常经典的数字彩蛋哈。大家知道吗？唐僧西天取经的全程距离啊，也刚好是十万八千里，寓意特别深刻。孙悟空一个跟头的距离呢，就是凡人一生修行的路程啊。好，请听第二题，孙悟空最终修成的封号是什么 ？A. 斗战胜佛。B 金身罗汉， C 清净佛。
1: A
0: 斗战胜佛，是吧？
1: 嗯，
0: 哎，可以说斗战胜佛这四个字的含金量非常高哈，不是打赢别人，而是战胜心魔、战胜暴躁、战胜傲慢、战胜自己的野性。那从大闹天宫的叛逆石猴，到一路隐忍守护担当，他战胜的从来不是妖怪，而是自己哈。好，请听第三题，请问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什么呢？ A 净坛使者， B 卷帘罗汉， C 护法使者。
1: C
0: 护法使者，是吗？
1: 嗯，
0: 好，我相信可能看过《西游记》的大朋友都知道哈，在最后几个篇章当中哈，猪八戒呢最终受封为净坛使者，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有很多啊这个享用天下香火贡品这样一个职位。所以呢，因为猪八戒贪吃有符接地气，佛祖呢特意给他量身定制了这个美食专属的职位。所以下次记住哈，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净坛使者。好，那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篇章了，思辨悟取经。有两个题目啊，要来通过你的开放性的思维来回答一下。请听第一题，唐僧在《西游记》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法力的，是吧？
1: 是。
0: 那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力，为什么却能够作为取经团队的领袖呢？请说一说你的思考和答案。
1: 我觉得他的意念很强，
0: 嗯，
1: 可以带动整个队伍。
0: 哎，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因为唐僧呢，他在整个队伍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目标坚定，对吧？
1: 嗯，
0: 一路之上，无论是面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也好，面对权力的诱惑也好，那整个唐僧呢，他都会坚定不移的，哎，要西行去取经，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所以呢，作为领导啊，作为领袖，最重要的呢，不只是靠武力，而是靠初心、靠定力与目标感。所有人都会动摇，唯独唐僧从未放弃西行，这是团队最核心的力量。 好，请听第二题。

0: 孙悟空的本领最大，那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飞去西天完成取经呢？哎，说一说你的想法，可以从这个写作的角度上，也可以从整个团队配合的角度上来分享一下哈。
1: 我觉得他自己的意念不强。
0: 他自己的意念不强。还有如果孙悟空一个筋斗就翻过去了，取完真经回来了，那这个西游记的故事还有意义了吗？
1: 没有。
0: 所以你觉得西游记当中最精彩的是什么？是最终取到真经了吗？还是他们历经的99、81难这些经典的小故事？
1: 他们历经了99、81难的小故事。
0: 嗯，所以可能这西游记就有点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我们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领略人生旅途当中的这段风景，对吧？
1: 嗯，
0: 好的，谢谢赵晨赫圆满完成今天的西游文化推荐官的任务，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欢迎吴春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你做好准备开始闯关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来，请听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那三太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这大圣摇身一变，三头六臂，金箍棒三条，左右纷飞相迎，刀砍锤敲难近身，神通变化各失能。请问这段场面描写对应的是谁和谁之间的大战呢？
1: 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孙悟空三头六臂和哪吒三太子三头六臂两个人一起大战的。
0: 嗯，哎，那接下来啊，有一个好玩的小问题要追问一下吴春一哈，孙悟空和哪吒三太子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
1: 哪吒三太子。
0: 嗯，你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呀？
1: 因为我看原文里那个哪吒三太子先是变出三头六臂，然后先打悟空的，然后悟空又招架住之后又自己又变出三头六臂打哪吒的。
0: 对，我是说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就是谁的年龄更大一点。
1: 孙悟空
0: 啊，孙悟空的年龄更大一点是吗？
1: 对。哎，
0: 所以这里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啊，这个不能算是常识，算是一种好玩的神话故事推断。这个哪吒呢是出生在我国的商朝末期，所以呢他参与了当时姜子牙的这个部队哈、这个伐纣的部队。而孙悟空呢，据推算哈、根据原文的推算，他这个石头崩裂的那一年呢大概是我国的东周时期，所以呢孙悟空出生他是晚于哪吒的哈。好，但是你刚才的答案是正确的哈。来，那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牲口磨神磨。那你的这句经典台词只有五个字，也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老孙去也。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呢？来，提前做一下思考，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就五个字，俺老孙去也，准备开始。
1: 俺老孙去也。
0: 哎，这个感觉特别好，再加点手势动作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走。
1: 俺老孙去也。
0: 嗯，这个悟空啊，他是这样。
1: 哦。
0: 哎，对啊。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大家最喜欢的真的就是孙悟空哈，而且呢，也特别喜欢他身上的这种勇敢与担当。好了，那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唐僧西天取经一共走了多少年呢？ A 14年， B 12年， C 15年。
1: 14年。
0: 回答正确哈。整整14载春秋，寒暑交替，风雨无阻，14年足以让孩童成长为少年，让少年褪去稚气。唐僧呢，用平凡的脚步走完了最传奇的征途，这就是伟人的力量哈。

0: 好了，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当中一共有多少位成员？ A 五位， B 四位， C 六位，请作答。
1: 五位。
0: 回答正确啊。那很多人只记得是唐僧师徒四人是吧，其实呢还有白龙马也是正式的成员，那加起来呢一共是五位。而白龙马呢，他的身份啊，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也是被贬修行，一路负重，从不抱怨啊。好，最后一题。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大概压了多少年？ A 五百年，B 三百年， C 一千年。
1: 五百年。
0: 这个说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哈，其实呢大概算一下应该是压了六百年左右。五百年孤独监禁是孙悟空人生最大的沉淀课哈。从前他狂妄桀骜目空一切，那五百年风雨压顶，静思悔过，磨掉戾气，留住本心，才有后来懂得感恩懂得守护的孙行者。好了，接下来到了思辨环节了哈。吴春一，也是两道题目，来开拓一下你的思路，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去回答。当然我们的问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哈。请听第一题。取经路上师徒经常吵架闹矛盾，那为什么团队始终没有彻底解散呢？
1: 因为他们要是解散了的话，取经还就没有意义了。要是没有解散的话，他们觉得就是作者写为什么不能解散，作者写的因为他们取经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是不能放弃。
0: 对，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它有一个共同的什么呀，
1: 共同的一个
0: 方向和目标，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团队之间吵架有矛盾，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每一个小的家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像爸爸妈妈吵架呀，但是呢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家庭越过越幸福，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所以当有共同目标的时候，哎，一切的吵架声啊都会最终被这个目标所磨平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在《西游记》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哈，他是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那在原文当中写猪八戒呢缺点很多，贪吃懒惰爱抱怨，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猪八戒他都有什么优点呢？
1: 优点是他虽然贪吃，但是他虽然觉得说累，但是他脚依然没有停下过。
0: 哎呦，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哈，虽然常说累但步履不停哈。还有什么优点你觉得？
1: 还有的话，他虽然贪吃，但是最后还得给师傅吃一点。
0: 这还是得让师傅吃饱，
1: 对
0: 是吧？哎，所以贪吃是本性，但是呢能让师傅吃饱，这才是他的修行。还有什么优点呢？你觉得他的武力值怎么样？
1: 他的武力值水性比孙悟空要好。
0: 武力值也相当不错啊。
1: 对，
0: 而且呢曾经他是天蓬元帅，其实他也认识很多厉害的神仙，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猪八戒心态很好，你看被天上贬下来之后，很多人呢可能就放弃了修行，然后呢或者是抱怨这个玉皇大帝，但是猪八戒没有啊。哎，他是勤勤恳恳的在高老庄种地，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高老庄的认可，对不对？
1: 对。
0: 哎，只不过最终呢这个现出了原形啊，把这个翠兰给吓到了，对吧？
1: 对。
0: 好，非常好啊。吴春一用自己的思考呢也分享了西游记当中背后的一些原因和逻辑，感谢我们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接下来先来准备一段

0: 听闻变幻境，听一听这段原文描述的是哪一个情节哈？美酒蟠桃，玉液琼浆，琼楼玉宇，灯火通明，仙官仙子往来穿梭。大圣见无人管束，放开胆量，恣意享用着瑶池盛会。请问这段描写的是哪一个经典情节呢？
1: 蟠桃会。
0: 嗯，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对吧？哎，这也是孙悟空的名场面哈。瑶池蟠桃会呢，是天庭最高的规格宴会，各路神仙呢按品级落座，唯独孙悟空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甚至没有被邀请啊。于是呢，他随性洒脱，吃光蟠桃，喝尽仙酒，盗走金丹，把规矩森严的天庭呢闹得天翻地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不甘被轻视、不服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性格。接下来还是第二关，牲口魔神魔。那你的这一段台词呢，也是孙悟空的台词哈，内容是：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1: 妖怪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嗯，哎，整体的感觉不错哈，这样可以再加强一下语气，然后让语气变得更严厉一点。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快快放我师父，饶你性命。
0: 这个时候可以再加点动作好不好？哎，用手指一下正前方好吧。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
0: 快快放出我师父，
1: 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嗯，非常好啊。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给自己取的响亮的称号是什么呢？ A 齐天大圣， B 平天大圣， C 通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名号呢霸气千古哈，齐天就是与天齐平，不受管束，不分尊卑哈。在等级森严的天庭呢，孙悟空敢自封齐天，是整部名著最热血最勇敢的少年傲气。好，请听第二题，白骨精真身石碑上刻的字是什么呢？ A 白骨夫人，B 千年白骨， C 白虎妖姬。
1: 白骨夫人。
0: 嗯，那白骨精呢是西游记当中哈为数不多的没有背景纯靠自己修炼的妖怪，他三番变化啊，智谋极高，虽然凶狠，却也是最独立最励志的草根妖物哈。哎，然后呢他在被孙悟空第三次打死之后啊现出原形，哎，在骨头上刻有四个字，白骨夫人。好，请听第三题，请问红孩儿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
1: 三昧真火。
0: 回答正确哈。这三昧真火呀，它是西游记顶级神火，哎，不是普通凡火，不需要柴火啊，不需要风力，从本心而出，御风越旺，水火不灭，连孙悟空这样金刚不坏之身啊都会被烧到重伤，可见红孩儿的天赋有多恐怖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两道题目随便回答哈，展开你的想象，哎，只要逻辑大概通顺就行。好，来，请听第一题，沙僧全程默默无闻，几乎没有高光的战绩哈，没有打过什么太多的妖怪，然后你觉得他的不可替代之处在哪里呢？你觉得沙僧身上有什么优点呢？
1: 拿的东西多。
0: 嗯，拿的东西多，全程挑的担子最重是吧？还有什么优点？
1: 不说话。
0: 不说话，哎，有的时候在团队当中少说话多服从，这也是一种优点对吧？还有呢，其实沙僧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他能够调和师徒之间的哎这些情绪，对不对？第二题，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是无

0: 无人能敌，那为何在取经路上屡屡打不过妖怪，需要求助呢？这一段哈，这一段其实对这个西游记啊一定得有一定研究的大朋友小朋友才能把这个问题可能答得特别的好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从你的角度上你觉得为啥呀？就是你觉得单打独斗更重要还是懂得合作更重要？
1: 合作更重要。
0: 嗯，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你觉得自己办不了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找爸爸妈妈帮忙。
0: 哎，再长大以后呢，还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是不是啊？嗯，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这个西游记当中设置的一个成长的点哈。孙悟空从单打独斗学会了慢慢找人求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西游记的原文当中哈，其实天上的这些神仙啊对孙悟空没有真正的跟他进行大战，而到了这个后来这个成为妖怪之后啊，其实有很多妖怪和孙悟空的实力水平是相当的。孙悟空呢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功力设定，武功的设定啊，其实是排在一个二流的末端啊。好了，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呢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关内容，听闻变幻境。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水波汹涌，黑气漫漫，滚滚浪涛翻雪浪，层层恶雾锁荒滩。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西游记》当中哪一处经典场景呢？
1: 沙和尚的家。
0: 沙和尚的家是哪里呀？ A 通天河， B 流沙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哈。流沙河呢是西游当中啊最凶险的水系禁地。弱水呢在古代神话里啊是天下至柔也是至凶的水，就连轻如鹅毛的这个鹅毛哎都浮不起来，万物沉底，绝无生机。所以呢如此绝境正是沙僧常年苦修之地，也暗示了沙僧从前罪孽深重，性格刚烈，气场凶悍啊。进入到第二关，牲口魔神魔。那这一段呢是唐僧的经典台词哈。这段的话呢是唐僧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和所有人啊这个刚认识的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内容是：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语速可以再稍微的慢一点，那唐僧说话要特别的稳哈。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
0: 去往西天。
1: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帮孙悟空练出火眼金睛的是谁？这个谁啊既是人物也是器物。 A 八卦炉， B 紫金葫芦， C 金刚镯。
1: 八卦葫芦。
0: 八卦炉，哎，对，八卦炉啊，这八卦炉是谁的武器呀？是谁的法宝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他是《西游记》当中啊，也是一位神通特别大的，被称之为叫道祖，太上
1: 老君，
0: 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啊。

0: 那孙悟空呢也是因祸得福哈，到了八卦炉当中呢，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悟空呢选择了这个巽卦，有风无火，但是呢有烟。哎，孙悟空最终没有被烧死，却熏成了火眼金睛。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白龙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呢 ？A. 东海的大太子 ，B. 凡间的龙马 ，C. 西海龙王三太子。
1: 西海龙王三太子。
0: 回答正确哈，白龙马呢是正牌的皇族龙子，身份尊贵，修为呢也非常的高深哈。只因犯错被贬，他全程呢低调负重，不抢功劳，不喊辛苦，是团队里最隐忍、最靠谱、最温柔的实力派。好，请听第三题，猪八戒原本的天神职位是天蓬元帅，被贬后发生了什么呢 ？A.投错猪胎 ，B 保留人身 ，C 直接变成野猪。
1: 投入猪胎。
0: 投错猪胎了是吧？回答正确哈。那天蓬元帅呢，统领天河八万水军，是天庭的高级将领，只因为醉酒犯错，转世时魂魄错乱，误入猪胎，从威风凛凛的天神哈，变成了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啊。好，接下来赵子嫣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请问三打白骨精当中，唐僧错怪悟空狠心逐徒，你是如何看待唐僧的过错的？首先这件事你觉得唐僧错了吗？没有错。那为什么觉得唐僧没有错呢？
1: 因为后来呢白骨夫人变成了人形，然后呢就把唐僧抓起来了，然后呢有一个狐狸，然后呢跟他说，你把你的大师兄赶走了，那些好人都是白骨，都是我的夫人变的。
0: 对，你刚才说唐僧没有错的原因是在唐僧的视角当中，他觉得孙悟空棒打凡人是孙悟空的错，是吧？哎，但是呢在整个事件里来讲的话，唐僧做错了。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到啊，凡人皆有局限，肉眼难辨真伪。唐僧的错呢告诉我们，善良也需要智慧，轻信表象反而会被伤害真心。好，那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有一个头戴的一念咒就会疼的那个是什么呀？叫紧箍咒，对吧？那你觉得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呢，还是他的心呢？
1: 头。
0: 哎，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但其实也是对他心的约束，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在《西游记》当中哪一段情节中孙悟空被念过紧箍咒？哪一个故事当中呢？
1: 三打白骨精。
0: 三打白骨精当中就被念过哈。那我想问一下，紧箍咒的咒语你知道都谁知道吗？
1: 唐僧。
0: 唐僧知道，还有谁知道？谁教给唐僧的？观音
1: 菩萨。
0: 哎，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的哈。好的，谢谢赵子嫣，恭喜你闯关成功。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宇浩，先来听一听第一关的内容，听闻变幻境。铁棒高高举起，望妖精头顶便打，长老在马上厉声大喝：悟空，你怎平白无故伤人性命？大声道：他是妖精，肉眼凡胎，不识真伪。

0: 请问这段话出自哪一回哪一个场面呢？
1: 三打白骨精里边的第一个场面。
0: 嗯，这是全书啊，我个人觉得最虐心、最揪心，也是最具争议的名场面。悟空呢，火眼金睛看穿了诡计，斩妖护师；而唐僧呢，肉眼凡胎，慈悲泛滥，错怪中途哈、啊，一真一假，一智一善，一刚一柔，极致的矛盾冲突，把人性、信任、误解写得淋漓尽致哈、啊。好，第二关，牲口魔神魔。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要演绎经典台词哈、啊。这个是沙和尚的台词：“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来，开始。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哎，挺有感觉哈、啊。再稍微的急迫一点，声音可以再憨厚一点哈、啊。来，三二一。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尽显沙僧的无奈是吧？这个沙僧台词基本上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大师兄、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好，接下来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代表取经路上人心懒惰、爱偷懒的角色是唐僧的哪一位徒弟呢？
1: 第二位徒弟猪八戒。
0: 嗯，八戒呀、啊，他就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哎，你看，爱吃、爱睡，怕累、爱躺平，偶尔呢还想放弃，有无数个小缺点。但是呢，他也心地善良，真实不虚伪，让整个团队啊更具烟火人情味儿哈、啊。好，来。请听下一题，猪八戒会多少种变化呢？
1: 36种变化。
0: 嗯，又被称为叫天罡36变，是吧？哎，很多人认为这个猪八戒弱啊，其实天罡36变呢是大神通，属于天庭正统高阶法术。哎，变化宏大，力量极强，只是八戒太懒，不爱动脑，不愿发力，所以看起来不如悟空灵活。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请问沙僧被贬下凡是因为打碎了天庭的什么宝物呢？ A 琉璃盏， B 玉净瓶， C 蟠桃。
1: 琉璃盏。
0: 嗯，回答正确哈、啊。看似是小失误啊，实则的是天庭规矩的缩影哈、啊。天庭呢，戒律森严，等级严明，哪怕呢失手打碎了一件器物也要重罚哈、啊。好，接下来赵宇浩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道开放题。很多妖怪啊想吃唐僧肉求长生，为什么最后全都失败了呢？
1: 因为他们缺乏孙悟空一样的耐心，因为其他人打妖怪都是打不过就跑了，而孙悟空他用的是智慧，用的是团结，用的是力量。
0: 嗯，说得太好了哈。这个唐僧有三位徒弟非常的厉害，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在他们三个背后啊，还有很多的神仙在支持他们。哎，孙悟空呢，当发现自己能打过的时候，不需要请人；自己打不过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1: 请天上的神仙来帮忙，或者土地爷、嗯。
0: 对，还会请很多的神仙来帮忙哈。非常好，来，请听第二题。真假美猴王之后，哎，孙悟空为什么再也没有和唐僧大吵大闹过呢？这是孙悟空真假美猴王之后啊，他其实呢这段写的是孙悟空和唐僧的最后一次离心离德。再之后的话，孙悟空和唐僧的他们两个之间彼此信任，相互包容，相处的越来越好了，对吧？
1: 对。
0: 有没有看过真假美猴王这个片段？
1: 看过。
0: 嗯，哎，那这两位哈，他们都去过哪里去验明正身了呢？
1: 他们去过花果山，去过师父面前，去过观音菩萨前，
0: 嗯，还去过地府是吧？
1: 对，
0: 哎，找过那个地厅哈，所以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最终在哪里这个假猴子被识破的？
1: 在
0: 西天。 如来佛祖那里，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假猴子被识破了，那假猴子最终的下场怎么样了？被孙悟空
1: 一棒打死了。
0: 嗯，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了。哎呦，那所以呢，这一段内容啊，其实也是整个《西游记》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啊，唐僧师徒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团队也越来越默契了哈。好的，谢谢赵宇浩，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六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贺一华。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一弯，听闻变幻境。那呆子被妖怪捉住，捆倒在地，口中不停叫苦，听见要蒸唐僧，他连忙提醒小妖，我皮糙肉厚，可不好蒸，满心希望妖怪能放过自己。那请问这段滑稽求生的场面出自哪一回呢？ A 黑风洞， B 平顶山莲花洞。
1: 黑风洞。
0: 黑风洞是吗？黑风洞遇到的是谁呀？黑熊精是吧？
1: 嗯。
0: 黑熊精有没有抓过唐僧呢？
1: 没有
0: 啊，是在平顶山的莲花洞。哎，没错哈。这是八戒最可爱、最真实、最搞笑的名场面哈。大祸临头，然后呢，别人拼命反抗，他现场自我分析，在线求饶哈。我这个皮糙肉厚不好蒸，你就别吃我了。哎，好，那请听第二关的内容是。牲口魔神魔沙僧的一段经典台词哈、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憨厚一点说出这句话，请开始。 大师兄
1: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嗯，那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来，准备，三二一，走。
1: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那沙僧之前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是哪里呢？ A 通天河， B 黑水河， C 流沙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哈。沙僧呢在流沙河里去修行，流沙河呢凶险荒凉，寸草不生，常年是阴风飒飒。那沙僧呢在绝境中苦修百年，磨练出极致隐忍踏实耐心的性格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散伙的是谁呢？ A 沙僧， B 猪八戒， C 孙悟空。
1: 猪八戒。
0: 猪八戒没说过散伙吗？猪八戒天天张罗要散伙，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了，是吧？哎，天天说我要回高老庄啊。
1: 唐僧。
0: 没有唐僧这个选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
1: 沙僧。
0: 沙僧啊，回答正确。这个八戒呢动不动分行李回家，悟空呢赌气就走人，唯有沙僧永远坚定，永远坚守，永远顾全大局哈。好了，请听第三题，芭蕉扇最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召唤雷电， B 灭火焰山， C 扇飞人物。
1: 扇飞人物。
0: 嗯，他做不到这件事吗？他做不到。孙悟空是怎么被扇飞的呀？
1: A
0: 召唤雷电他做不到是吧。芭蕉扇呢它是上古灵宝，天地神器哈，一山起风，二山下雨，三山熄火，功能超级强大，唯独雷电属于天道神力哈，不在芭蕉扇的管辖范围，所以呢永远无法召唤雷电。好，接下来到了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为什么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最后大多能免死重回天庭呢？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是怎么设定的呢？这一段给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首先，这些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你猜这些神仙知不知道？
1: 知道，
0: 知道，而且还是他们偷偷将他放下凡的，对吧？
1: 对。
0: 那他们下凡的目标是为了干什么呢？给他们
1: 增添

0: 天一个
1: 困难，对不对？哎，所以呢，当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会和自己的这个神仙一块儿返回天上了，对吧？哎，所以在《西游记》当中啊，很多神仙的下凡只是这个主人的授意，然后呢，下了凡之后，为了给这九九八十一难增加一难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在《西游记》当中，唐僧经常会有一些诱惑，比如权力的诱惑。有的国家呀，想要让唐僧去当国王。那我想问一下，唐僧为什么把这个当国王这么大的诱惑都能够放弃，并且毅然的去西天取经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精神？
0: 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晰。
1: 嗯，目标很坚定哈，所以呢，他能够放下安逸，坚守初心，对不对？那在我们学习成长路上也会有很多的诱惑，比如说看一会儿手机啊，看一会儿电视，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但是呢，可能这些诱惑就会让我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没有那么顺畅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如何啊能够向唐僧学习，一路坚持这件事儿，还真是一个哎凡人很难做到的事情。好，谢谢贺一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七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尹一凡。好，首先进入到第一关的考核，听闻变幻境，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原文。那怪口喷烈火，滚滚腾腾，鸿雁飞空，撩得满山草木皆焦，烟火飞处，更是铜头铁骨也要焦灼疼痛。请问这段激烈的场面写的是谁的法术呢？ A 红孩儿三昧真火， B 牛魔王三昧真火，请作答。
1: 红孩儿三昧真火。
0: 嗯，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啊，是整部西游记当中非常无解非常霸道的火焰神通啊，不靠风雨，不借外物，心火自生，愈燃愈烈，连金刚不坏的孙悟空都扛不住，最终呢也被烧伤昏了过去哈。好，那请进入第二关，牲口磨神魔。哎，这个呢是紫金葫芦的他的一个法宝口诀哈，也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想一想这一段这句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去说，来请开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哎，好，再来一次，咱们来一个加一个手势哈，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嗯，哎，这个是紫金葫芦的一个口诀哈。哎，当如果答应之后，比如说喊尹一凡，哎，你一答应你就会被收到这个紫金葫芦里了。好，第三篇章第三关，妙石西游录。首先请问铁扇公主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在西游记的设定当中， A 地仙正统修行人， B 普通凡人天界被贬的仙人，你觉得是哪一个？
1: A。
0: 嗯，地仙正统修仙人是吧？
1: 是。
0: 哎，很多人呢误以为他是妖怪啊，其实人家是正统的地仙，修行千年，守护一方百姓，持有上古灵宝芭蕉扇，品性端正，修为深厚，是西游记当中最被低估实力的仙女派。好，请问牛魔王的专属坐骑是什么呢？ A 金毛吼， B 碧水金睛兽。牛魔王的专属坐骑哈，
1: B
0: 碧水金睛兽对吧？哎，碧水金睛兽呢是神兽界的智能导航哈，能辨善恶，识真假，通水路，知远近，灵性极高。牛魔王呢能够称霸一方，结交满天神魔，离不开这只顶级的神兽加持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在西游记全书当中最讲义气人品最正直的老牌妖王是谁呢？A 牛魔王， B 黑熊精， C 黄狮精。
1: 牛魔王。
0: 牛魔王对吧？牛魔王是西游记里哈唯一真正的江湖大佬哈，当然得加个双引号，重情义，交朋友，讲格局，同时呢他不滥杀无辜，不欺负弱小，凭一己之力称霸妖界哈。接下来请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那请问曾经结拜兄弟的牛魔王，他和孙悟空最开始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1: 好，
0: 非常好哈。那最后却和孙悟空这个大战了好几场，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嗯，牛魔王他有一个妻子是谁你知道吗？叫铁扇公主。他们两个有一个孩子
1: 红孩儿。
0: 嗯，没错哈。但是红孩儿遇到孙悟空之后他想吃啥呀？
1: 唐僧肉。
0: 所以最终被孙悟空给找来了，谁给收服了？找来了观音菩萨，对不对？
1: 是。
0: 哎，找到了观音菩萨来给收走了，所以呢牛魔王就见不到他的儿子了哈。哎，这个时候呢牛魔王就跟孙悟空哎站成了对立面，哎，就没有之前那么好的交情了，对吧？
1: 对。
0: 嗯， 在《西游记》里啊，有很多妖怪都拥有超强的法宝，最终却依然败给了悟空。你觉得这个孙悟空能够战胜他们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的法宝却打不过孙悟空呢？其实这个所有的法宝它只是一种辅助，是吧？
1: 是。
0: 最重要的还得是人心。孙悟空呢，第一他能团结自己的两位师弟，第二呢他还能和很多的神仙一块儿去做这件事儿，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最终学会了求助，学会了合作之后啊，有很多他自己打不过的妖怪最终却能战胜他们，完全靠的是团结，靠的是自己的坚定。好，谢谢我们的尹一凡，闯关成功，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进入到第一关，听闻变幻境。话说八戒腹中疼痛，肚腹渐渐胀大，愁眉苦脸，大呼不妙，男子竟怀有身孕，吓得徒弟们手足无措，慌忙寻找解药。请问这段啼笑皆非的情节是出自哪一个桥段呢？
1: 女儿国。
0: 嗯，女儿国的哪一条河呀？
1: 子母河。
0: 没错哈，喝了这个河水会怎么样？
1: 生孩子。
0: 哎，喝了这个河水就会怀孕哈，无论男女老少啊。所以呢，这就是子母河当中的这个力量哈。那这个国家就是女儿国，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那这句呢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经典小妖奔波尔霸的啊，霸波尔奔的一个台词，叫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嗯，说的可以再讨好一点啊。哦，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嗯，好，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猪八戒一生当中最害怕的法术是什么呀？ A 三昧真火， B 狂风狂沙。相对来讲他比较怕哪一个法术呢？
1: B。
0: 嗯，狂风狂沙是吗？
1: 是。
0: 哎，这个八戒啊，水性极佳，擅长水战，但是呢却偏偏怕火啊。尤其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专克水系神通，哎，火势霸道无解，这也是八戒一生最大的克星哈。

0: 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金箍棒的重量是多少呢？这个你是否知道啊？
1: 知道。
0: 是多少？
1: 13500斤。
0: 嗯，回答正确哈，13500斤。好，请听第三题，奔波尔爸爸波尔奔是什么小动物修炼成精的？A 鱼精， B 虾精， C 蟹精。
1: A
0: 嗯，鱼精哈，他俩一个是鲶鱼精，一个是黑鱼精啊，回答正确。好，接下来到了第四篇章，思辨勿取经。那唐僧在修记当中啊，多次被擒，身陷绝境，但是从未动摇西行的信念，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他的这个信心有没有用啊？
1: 嗯，有用。
0: 那有什么用呢？给我们来讲一讲。首先，他能够让徒弟们特别信任他，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信念也会成为他的什么呀？
1: 嗯，力气。
0: 哎，成为他的勇气，对不对？哎，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哈。所以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啊，唐僧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呢，依然拥有坚定的信念，这也是他最终能够抵达这个天竺国哈，最终取得真经的重要原因。好，第二题，我想问问你，请问在《西游记》当中，唐僧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1: 唐僧的优点是一直惦记着要取经，没有半说一句半途而废的话。
0: 哎，啊，意志非常坚定哈。缺点是什么呀？
1: 缺点他是他肉眼凡胎，不识真假。
0: 嗯。
1: 他错怪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对哈，也偶尔也会犯错，对吧？
1: 对。
0: 啊，因为他不认识妖精，所以呢，会在这个真假孙悟空之后啊，真假美猴王之后，唐僧每次遇到人之后，都会问一问悟空，哎，这个到底是好人还是妖怪，对吧？
1: 对。
0: 哎，后来唐僧也有逐步的成长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那今天呢，我们八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啊，就和我们推荐了《西游记》这一本四大名著，那也是老少皆宜。期待呢，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读懂《西游记》，爱上《西游记》，也能够汲取《西游记》当中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更是使这里的市场雪上加霜。本来按照大圣魁的惯例，接替王廷相职务的理应是乌里雅苏台分庄现任的坐庄掌柜。然而，乌里雅苏台事件的发生把王锦堂的美好前景化为乌有。八个铺火的死亡事件不但在大圣魁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就是在整个规划通司商界也是闻所未闻的。商界的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幸亏是发生在大圣魁身上，若是落到别的任何一家商号头上，只是这一件事就足以使其倒闭。要知道，单单是八位铺火的抚恤金额一项就达十余万两白银，这是大清政府命令大圣魁给死者的抚恤金额，每位死者的家属数千两白银，棺柩、庄殓与丧葬费另算。这十几万两白银的巨大损失，大圣魁承担了，但是王锦堂的前途无疑也因此而彻底的毁掉了。在他主管下的分庄发生这样的事故，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闭恰克图。

0: 足市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但是每次闭市遭受损失最大的是商人，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商人。驼道停滞，货物囤积于买卖城和恰克图，商人们坐吃空耗，日晒雨淋，货物损失惨重。这一次贴米尔拜星运输的是天意德商号的货物，货物被妥善地安排存放在了库房内，骆驼全部放场了，没事干的驼夫们就地休息。但是海九年的烧货只能是堆在院子里，不但没地方堆放，更要命的是不允许他私自出卖。卡尔喀草原市场早就被大盛奎等几家大的商号垄断了，根本就没有无照小商人插足的余地。对于海九年来说，这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恰克图开市，而恰克图开市遥遥无期。无奈之下，海九年只好求助于胡德全。胡托托，你就帮帮我吧。
1: 怎么帮你啊？
0: 你出面和天意德的小掌柜说情，把我的货收了吧。
1: 你不是挺有本事吗？
0: 这种时候胡托托就不要取笑我了。
1: 不是我不帮你，
0: 胡德全说，前几天你没听李伙计说，天意德商号自己的带黄还堆放在库房里没辙呢，3万多斤呢。我知道天意德家大业大，也不在乎再多海九年这一点儿。
1: 王锅头也在一旁帮着海九年说话，胡托头有面子，你就替九年说句话吧，人都有个马高凳短的时候嘛。
2: 好吧，
0: 胡德全答应了海九年的请求，找到天意德管库的小掌柜，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海九年的带黄给收了，给了一个规划的价格。海九年对胡德全少不了一番千恩万谢。胡德全说，
1: 你也别光是嘴上谢我，回到提米尔拜星你得好好的请我喝顿酒才行。
0: 海九年当下爽快地答应了。要是单从账面上算呢，海九年不赔，可是白白地搭上了一峰骆驼的脚钱，到头来这买卖还是赔了。离开大盛奎，海九年所做的第一桩买卖就这样收场了。
1: 贴米尔拜星的驼队就住在天意德商号的客房，屋子里炭火烧着，温暖舒适的感觉真的是让人太舒服了。在雪原上跋涉了3个月，就像是踏进了天堂的感觉。
0: 在乌利亚苏台，他们一住就是半个月，等待消息，希望买卖城和恰克图的生意能够重新开启，但是希望渺茫。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议论就在头脑简单的驼夫们中间展开了。
1: 为什么要关闭市场？放着好端端的买卖不做，
2: 有钱不赚是和银子有仇啊，还是咋的？
1: 不是说过了吗？是因为打架。哎，不是打架，是械斗，一样就是打群架。
2: 哎，不一样啊，性质可不一样。
1: 问题不管怎么说，这要命的是打架的人是俄罗斯商人和中国商人，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咱们皇帝为了惩罚俄国人，就关闭买卖城，
0: 这样一来啊，俄国人就赚不上咱们的钱了。可是咱们中国商人也没钱可赚了呀。
1: 哎，以往这每次买卖成币市都是针对俄国商人的，是对俄国政府的惩罚呀。这次可倒好，却是在惩罚我们自己。
0: 其实啊，哪一次币市都是既惩罚俄国人，也惩罚咱们自己。咱们的皇帝啊，一有事儿就两边一起打板子。
1: 这种议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更不会有什么结果。说到哪儿算哪儿，说完也就完了。
0: 在等待消息的无聊的日子里，大部分的驼夫和驼户掌柜都到乌里雅苏台的大街上玩耍去了。在乌里雅苏台城里有许多可以玩耍的地方，比方什么宝菊房、美人桥。这样说吧，凡是规划成有的东西，乌里雅苏台同样应有尽有。
1: 最初的日子大家都很兴奋，但是等到相同的日子过去半个月后，人们的心里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无聊的生活激发了驼夫想家的情绪，首先是刁三万忍受不了了，他找到胡德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3: 不行，这可不是我的生活，既然没什么事情，我就得回家。
0: 有人嘲弄说，
3: 想你的马脸老婆了吧。
0: 这儿的美人桥上有的是美女，比你那马脸老婆漂亮多了。
3: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嗨，哪儿的女人都一样。
3: 你们不知道啊，简老三说，咱们的刁掌柜是心疼自己的钱呐。
0: 是啊，其实我也舍不得呢，挣钱不容易啊。
3: 这一说，大家一起喊起来，我也得回家，哎，我也得回家，我也要回家。今儿这是怎么了？
0: 胡德全拿奇怪的眼神把在场的人看了一圈。
3: 没出过门是咋的？
4: 是待在这儿没事干，虚度光阴。
3: 对，回家吧。
0: 胡德全带着大家的问题去找天意德分庄的主事掌柜，而得到的答复是继续等待。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4: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医保相关的一些内容。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庭共济的时候是有一个地域的限制的，就是如果是跨地区的话，它这个共济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它同属在同一个区域才可以。那么最近呢，这个医保共济进行了升级，所以覆盖面积更广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家庭共济的相关的内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这其中呢包含了很多的跨省共济操作层面的一些实用的信息，也意味着跨省共济全面覆盖的步伐正在加快。那么跨省共济的对象有哪些？共济关系如何建立和解除？共济的额度如何来使用？围绕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给朋友们介绍什么是跨省共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就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一个个人的医保钱包，那么设定共济的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跨省共济适用的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当也参加了基本的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职工医保，也包括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它这个覆盖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那么在这次调整当中，首先就是可以实现跨省共济，另外呢，共济对象呢，它这个覆盖的范围也是进一步拓宽了一些。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或者是解除共济关系呢？首先，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应用程序以及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这个经办机构的窗口，多种渠道都可以建立或者是解除共济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些渠道进行共济关系的建立，也可以通过线下渠道到窗口去办理，也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线上渠道呢，就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蒙素办呀，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些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么建立共济的关系时，共济人应当签署一份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来进行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的关系，一个被共济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济。在共济关系建立的这段时间，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可以自主地选择解除共济人或者是被共济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是发生跨统筹区转移的情况，那么他们的这个共济关系就自动解除了。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是参加城乡城镇职工医保的这个参保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进行了这个共济，但是假如说我的工作调动了，我从原来的这个呼和浩特调到北京去工作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发生了跨统筹区域的转移，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共济关系就自动解除了。或者是

我们没有发生工作调动，我还在呼和浩特来工作，父母呢也还在老家来生活，但是这个时候父母没有缴纳下一年度的医保，医保到期之后没有缴纳下一年度，那么这时候他就不符合这个共济的关系了，那么两者之间的这个共济关系也自动解除了。

0: 接着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共济额度呢是可以用在哪些方面，比如说被共济人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一些需要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的零售药店来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都是可以来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的。那么另外还有被共济人缴纳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也是可以使用共济额度来进行支付的，同时提示大家要全额来进行支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和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政策法规的知识。其实对于之前的医保共济政策以及现在升级之后呢，也做了一些对比。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梳理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提示。首先和大家来明确，谁能使用您医保卡里面的钱，只限近亲属，一共有九类。首先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用您钱的这些亲戚，他必须自己也交着医保，不管是城乡居民医保还是城镇职工医保都行，只要参加一样就行，如果没参保的就不能够进行共济。接着呢，就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共济的钱能用来干啥，并不是可以支付所有的费用。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亲戚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自己掏钱的那一部分就可以用这个医保的账户来进行支付。第二呢，就是在药店买这个正规的药品，比如说还有血压计啊、血糖仪这些，那么个人花钱的这部分也可以直接扣您的钱。另外呢，还可以帮家里的亲戚来交城乡居民医保，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部分，同时提示大家要全额交，不能够欠。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药店虽然在卖啊，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呀、美容呀、健身呀，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它是不能够用的，也不能套现，违规的是会被处罚的，所以咱不能干这事儿。另外呢，还有人担心我们现在实行了这个跨省共济，那咱们卡里面的这个钱呢要怎么管，会不会安全，会不会丢，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说。这个请大家来放心，钱呢是不会直接转到这个亲戚的账户里面的。国家呢做了一个统一的医保钱包，所以在这里面您可以设一个额度，比如说1000块钱呀，或者是500块钱。那么您设的这个额度，比如说这1000块，暂时就冻结了，只能给亲戚用，您自己就不能用了。没用完的钱呢，随时都能够收回，解除绑定就回到自己的账户上了，一分也少不了。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您给亲戚用的这个额度呢，他不能再转给别人了，只能给他自己用，这样的话也防止了他乱花钱。接着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办理的渠道。首先最方便最快捷的就是手机上来进行办理，大家可以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样一个 APP， 登录之后找到医保钱包，点进去之后绑定亲戚，设额度，人脸验证就行了。接着呢，就是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上服务平台，比如说各个省的这省级医保服务平台。

都也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不踏实，那您可以到线下的窗口去办，这时候带上大家的身份证社保卡，去您参保地的医保经办窗口，工作人员就可以帮您办。最后再总结一下，跨省医保共济呢，您个人的这个医保账户同时可以给几个家人共同来使用，不想用了呢，随时也能解除这种共济的关系，那剩下的钱马上就回来了。另外，亲戚用您的钱呢，不会改变他自己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该报多少还是多少，只有付钱的时候可以用到您共济过来的这些金额。

0: 何来领取，我们就一一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首先呢，给朋友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大家有多少了解，我们一起来透过一段音频资料一起来学习和了解。
1: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并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目前呢，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说到的，也是被最多朋友所关注和参保的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其中呢，包括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立足于保基本，体现社会共济。现在呢，这个制度体系也是相对完备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第一支柱。那么还有第二支柱，第二支柱呢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来建立的，主要是发挥一个补充的作用。目前呢已经有良好的一个发展基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及到一些。第三支柱呢就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属于国家第三支柱的一个制度的安排，也是第三支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它其实呢就是由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呢完全由参保人个人来进行承担，自主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储蓄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的一些金融产品，实现呢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参加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在享受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之上，增加的一个补充型的养老保障渠道。对于参保人来说呢，当然是多了一份养老的收入。好，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啊，参加个人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样的人群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了解，来听一听。
1: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

0: 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在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个文件当中规定，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加范围呢，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并且还没有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这些人员，都是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那么也就是说，已经退休的人员，他已经领取了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能够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了。这是需要和大家明确的一点。我们接着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个人养老金如何来开户，如何来进行缴费。相信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相关知识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对个人养老金比较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想要缴费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如果满足了个人养老金的参加条件，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包括两个账户。想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该账户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以下简称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在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作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在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后，那么就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该账户需要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领取个人养老金等。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把这两个账户都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账户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内的账户，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养老金缴费有限额吗？有，按照应实现的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缴费明确了额度，目前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超过限额不能缴存。参加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灵活自主地决定全程参加，还是部分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次缴纳。缴费上限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适时调整。那么，个人养老金缴费方式都有哪些呢？为方便参加人，个人养老金支持多元化缴费方式，可以使用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接下来，我们说说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钱存入到个人账户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可以投资哪些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和更新。进入名单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特征。 参加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购买产品名单中的金融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存在投资风险，参加人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金融产品。
1: 透过刚才的介绍，其实我们也已经了解，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呢，是可以自主来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就是我们选择的品种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风险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比较激进，对于风险呢也耐受比较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回报比较高的产品。那么同样他也会承受这个风险带来的一些代价。另外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稳妥型的这样的投资者，那么他就可以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这些产品，甚至可以选择储蓄存款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自主选择的。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就是每个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额度，那么现在的上限是12000块钱，参加人每年缴费呢是不能够超过这个上限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大家多层次的这个养老体系的发展呢，会根据情况适时的来调整这个额度。另外呢，参加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是按年度来进行缴费，那这个缴费的方式是非常的方便的，也是非常的灵活的。那么缴费额度是按照自然年度来进行计算的，到了第二年就会重新来计算。好的，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哈。很多朋友其实参加个人养老金有一个非常吸引他的点，就是可以抵扣个税。那么同样是存一笔钱，那么如果是存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那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那么接着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抵扣个税的情况，它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那么抵扣个税的这个比例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
0: 首先，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什么？为切实实现补充养老功能，参加人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能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继承。那么个人养老金怎么领取呢？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后，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由参加人自己决定，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会根据个人选择的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把资金转入到参加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应该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参加人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区分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均需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那么，如何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国家通过递延纳税方式给予个人养老金支持。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 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1: 好的，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个人养老金在抵扣个税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内容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着我们再来和大家最后总结梳理一下关于个人养老金我们还有哪些知识是需要大家来了解尽量能够掌握到的，我们给个人养老金政策呢做一个最后的梳理和总结，一起来听一听。
0: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1: 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疯狂心动了？最后给朋友们提个醒，开户呢虽然非常的便捷，但是投资呢还是要谨慎，一定要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渠道。大家要认准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以及金融行业平台发布的一些正规的产品。好了，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继续可以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
2: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姐。
3: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4: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3: 小小讲解员做了10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本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4: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伴 生如子的她，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3: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3: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4: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2: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5: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6: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6: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7: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6: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5: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5: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5: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7: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4: 为了公平和权益，
8: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1: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我们透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副处长牛增祥的介绍呢，和大家一同来学习和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的相关内容。
1: 请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条件是什么？
2: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情形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办理关系转入。情形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办理转入。第一个条件是，自治区内单位参保职工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的。第二个条件是，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第三个条件是，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内蒙古自治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
1: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牛处，目前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办理的方式都有哪些？
2: 办理方式主要是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一是线上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在首页导航栏点击养老保险

0: 选项里的关系转移，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服务，经实人认证成功后，填写转移接续申请的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选择电子社保卡功能，点击电子社保卡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提交申请。二是线下办理方式，参保人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新就业地，也就是转入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后，提出转移申请。
1: 好，请问牛处，如何查询转移的进度呢？
0: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养老保险板块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查看转移审核的进度。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或通过电子社保卡渠道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进度查询，查看审核结果，跟踪办件的进度。
1: 请问牛处，参保人户籍地不在参保地，但是参保时呢，男是不满50周岁，女不满40周岁。那么参保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但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中断缴费导致缴费不足10年，能否将基本养老保险账户调整为临时账户，并转回到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呢？
0: 不能调整为临时账户，也不能转回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是户籍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呢，参保人员在2010年1月1日之前，在非户籍所在地，这个户籍所在地是以省为单位的就业参保，2010年1月1日之后，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期间，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地，不得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调整为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1: 请问牛处，参保时建立了临时账户，后迁入户口，那么能否将账户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呢？
0: 这个是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户籍迁入临时账户参保地，从迁入次月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领取待遇条件尚未办理待遇领取手续期间，户籍发生变动的，在确定户籍所在地时，以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年龄的时点为准。
1: 好，那么参保人在多地参保，但是都是临时账户，那么是由哪一个社保机构负责归集养老保险账户呢？
0: 这个是由户籍所在地归集养老保险账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间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原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负责将其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进行归集归并，其中只有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归集归并，并在办理转入手续的同时进行参保信息登记。
1: 暂行办法实施前办理转移的，转入地能否因转入时年龄超过男50周岁、女40周岁为由不予办理退休呢？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2010年1月1日前，也就是暂行办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实施后没有再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其当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为待遇领取地，再次转出的，按暂行办法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
1: 请问牛处长，在转出时个人放弃补缴的，需要本人书面去签字确认吗？
0: 需要本人书面签字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放弃补缴个人欠费的，需本人书面签字确认，单位欠费仍由转出地社保征费机构负责清理。
1: 好，请问牛处长，在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这个缴费不满15年的情况，继续缴费需要在哪一个社保机构缴费呢？
0: 按照以下的 规则确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所在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10年的所在地。每个参保地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若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延长缴费。具体延长缴费办法由各地制定。
2: 好，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透过政策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您可能觉得这个条目都比较简单，说的一下就说完了，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自己转移接续的过程当中，或者自己参保的过程当中，又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么这也没关系，在工作日上午来找到天天315节目。那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奔腾融媒当中记者爆料的这个模块呢，把您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直播这个回顾直播内容的这个留言界面下方，把您的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么记者看到之后呢，也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一下联系方式，问清楚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些内容。在工伤认定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听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律师提到一个三工的情形。那么在一些文章的推送，微信公众号里面也常常会提到。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便于大家和实际生活进行对照了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一下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那么职工有下列三工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这个三工情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景之内，那么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二呢，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那么我们接着逐一的细化一下，和大家一一来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呢，就是指法律规定或者是用人单位依法要求职工应当工作的这个时间。很多单位都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早晨9点到下午5点，又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它可能是分时段进行的，比如说晚间6点到凌晨的次日凌晨的2点等等。它这个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有明确要求的这个工作时段，就属于我们所谓的这个工作时间。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工作场所。工作场所呢，既应当包括本单位内的工作场所，也应当包括因工作需要或者是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去工作的一些地方，都属于工作场所。它这个并不是仅仅包括自己单位，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到其他地方去工作，那这个也是属于工作场所的范围之内的。接着呢，还有一条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这其中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之内，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第二呢，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因为意外因素受到人身伤害的，这个都是包含在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接着呢，我们延伸的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了

这个三公情形到底是什么之后，接着和朋友们来说关于工伤认定由谁来进行申请，申请的主体是单一的吗？我们来和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申请的主体一共有两个，第一呢就是职工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第二呢就是工伤职工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及工伤职工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一共是这两种主体都可以来进行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来说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那么工伤保险遵循雇主责任制的原则，也就是说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承担这首要的工伤认定的申报的义务。那么申报时间呢限定在事故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确诊之后的30天之内，遇到特殊情况呢，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可以适当的延长的申报的时限。那它这个时限呢，就是相对固定一点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伤害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诊断之后的30天之内，那么用人单位就要进行这个工伤申报了。那如果用人单位不积极去做这个事儿，或者是不愿意承担这个申报的责任的话，那么工伤职工本人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及所在单位的这个工会组织也是可以来进行申报的。那么申报的期限呢，是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或者是被诊断被鉴定为职业病起的1年之内。那么相对于上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它这个时间的范围相对就宽泛很多了，只要在1年之内都可以来进行申报。那么受伤职工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难以亲自办理的时候，工伤职工的近亲属，比如说他的配偶、父母还有成年的子女等等，都可以成为工伤认定的主体。还有朋友咨询说这个工伤认定啊，它有时间限制吗？咱们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之后，它多长时间会给到一个准确的答复？那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之日起60天之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对于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呢，应当在15天之内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也就是说最长时间不超过2个月就要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决定了。在这儿呢，需要指出的是，工伤认定这个时限的起算时间是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那一天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人按照规定完整的提交了我们的申请材料那一天开始。有些朋友可能你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完整，工作人员让您回家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一次来这儿提交材料就不算数，得等到您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了，工作人员说没问题，您这个材料我收下了，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算，2个月之内，就是60天之内，他会做出一个准确的工伤认定的决定。但是对于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可能会缩短时间，在15天之内就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了。

天315节目的剪辑版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或者是想学习一些法律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解决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走进养殖基地，池塘处处呈现丰收忙碌的景象，养殖户忙着起网捕捞、分拣筛选，车间内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清理、捆扎、装箱等工序。一只只青稞白肚、高肥肉满的大闸蟹经过标准化处理，全程冷链保鲜，整装待发运往越南市场。牧羊海辉猛水产养殖基地总经理王奇伟：
4: 今年又大丰收了，我们今天走的是越南，走了15吨，规格大概在2两左右的每只，单价在65左右上。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又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老挝。